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议员计划访华推动改善中日关系答问时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这些声音；
0: 中国与瑞士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再添新样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长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注定失败；
0: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扩军备武释放错误信号，挤压民生支出；
1: 英国气象局预测今年将迎来最强厄尔尼诺，可能加剧极端天气并影响农业生产。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实用化与商业化。
1: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和重要引领者，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0: 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1号表示，受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削减、干旱、冲突等因素影响，索马里儿童营养不良危机正在加剧。今年预计将有近190万名儿童受到营养不良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当天通过视频方式发表评论称，今年索马里因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及相关并发症进入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儿童人数同比增加32%。
1: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的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14号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于21号生效前作出决定。
0: 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
1: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多个公益和消费者权益组织21号敦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大量购买纸质图书，并在数字化后将其销毁的做法，认为这种行为可能损害公众利益，并构成不公平竞争。
0: 2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科斯。

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0: 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林健强调，
1: 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0: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
2: 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对中瑞双方具有怎样的意义？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解读。
3: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它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呢，这个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跟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这个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这个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所以不光是双边，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现在在美国单方面推进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破坏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机制体这个大环境下，我们仍然积极的推进双边自由贸易的无歧视的以世贸规则为基础的这么高水平的双边自贸协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对破坏多边规则、单极主义和那个霸凌主义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反制。所以它给世界一个信号，就是自由贸易仍然这个趋势是不可抵挡的，多边贸易的规则、自由贸易规则、无歧视的规则仍然在世界上像是得到绝大部分国家和经济体的支持。
0: 来关注美伊局势。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他说，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他还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2: 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特朗普还称，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他还说，在他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
0: 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就微妙的博弈解释说，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谈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承认油价显然上涨了，人们在加油站能看得到。 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国将继续施压，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 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要对伊朗实施的毁灭性经济行动，
2: 21号 伊朗方面密集发声予以谴责，表示美方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继续来听报道。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 当地时间2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已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21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 21号， 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他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2: 美国政府2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并威胁对继续支持伊朗的国家采取更严厉措施。这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极限施压正从传统经济制裁向更广泛的领域全面延伸。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
5: 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有关伊朗受影响的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这是当前伊朗在经济上面临的双重挤压。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 随着石油出口收入减少，伊朗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金减少。与此同时，战事持续增加财政支出，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意味着本币实际购买力下滑，导致伊朗进口食品、药品、机械设备和工业原材料更贵，居民生活成本不断被推高。对于企业而言，问题同样棘手。 本币贬值意味着进口成本不断上升，美国海上封锁又进一步推高运输和贸易成本。有分析称，伊朗当前只能在压缩公共支出、增加货币发行和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之间艰难选择。对伊朗而言，经济战真正的杀伤力不只是少卖石油，而是不断挤压维持经济正常循环所需的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伊朗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 5.4%， 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68.9%， 这意味着伊朗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

0: 伊朗方面在回应美国进一步制裁威胁时曾表示，美国未来决策将由家庭餐桌而非作战式决定。此番表态的背后是美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那就是在高通胀高债务的压力下，如何长期承担经济战成本。有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0号收于每桶93.78美元， 上涨2.36%。 能源价格上涨冲击美国普通消费者。 面对不断上涨的燃油价格，美国20号决定提前结束夏季汽油配方限制， 并允许部分州暂时放宽燃油标准，以增加供应，缓解价格压力。 比汽油价格上涨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冲击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国际油价不仅决定汽油价格，还关系到柴油、航空燃料、物流、化工和农业生产成本。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存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悖论，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买单，但账单不止既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首当其冲的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而不是短期遭到扰动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对于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日本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尤其明显。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海湾地区不仅供应石油和天然气，也是全球化肥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海运受阻将影响化肥、硫磺等农业投入品运输。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警告，战事升级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 与此同时，航运风险本身也在变成一种新的隐形税，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20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仅有9艘，通过另一条重要航运通道曼德海峡的商品运输船也降至27艘，均显著低于战事前水平。 对全球经济而言，能源、粮食和运输成本同时上升，形成明显的成本冲击。一方面推高通胀，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的压力。从伊朗街头上涨的食品价格，到美国加油站不断增加的账单，再到全球市场不断攀升的能源和航运成本，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正在印证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
0: 经济制裁可以把压力集中施加于一个国家，却很难把代价锁定在一个国家。据日本方面此前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民间组织大阪城破犬会共同代表伊官耀表示，日本在新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1: 此外，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等。一贯要表示，这明显背离日本一直声称的专守防卫原则，这种动向十分危险。
0: 长射程导弹以及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的建设，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就长射程导弹而言，我认为这将偏离日本一直以来在和平宪法下作为国策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无论是长射程导弹、持续作战能力，还是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我都抱有非常强烈的担忧，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发展。如今，在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尤其是侵华战争，始终缺乏充分总结和反省的情况下，过去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思想仍然被保留下来，并且现在再次抬头，这就是当前的现实。因此，我认为日本的和平力量必须更加努力把这种趋势阻止下来。
2: 食い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对与美国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团到访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他指出，截至目前，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但当前更关键的问题是，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而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波科夫还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指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在谈及俄罗斯被冻结资产问题时，里亚波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其他国际法内容的侵犯。他强调，即便通过所谓的司法手段没收或者是使用俄罗斯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收益，也无法改变这一行为的犯罪性质。21号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克兰，考察敖德萨海港基础设施遭袭击后的受损情况。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信息，此次代表团重点考察俄军袭击对敖德萨港口设施造成的破坏规模。访问期间，乌方就冲突背景下本国海港整体运行状况、港口受损详情向美方做详细通报，同时介绍了为保障港口基础设施稳定运转、维持港区基本作业能力所落地的各项保障与修复举措。
7: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战况方面，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类设施进行打击，乌方则重点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军用机场。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6: 两名消息人士在《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其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对无人机可能误击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担忧，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的筹码，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报道，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乌克兰边境超过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此外，乌方还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俄方目标。与此同时，乌方还公布了此前多轮对俄打击的战果，其中包括打击了位于前线约600公里外的阿赫图宾斯克机场，俄方一架苏-34战机受损。乌方还打击了位于前线大约180公里处的一座用于存放和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专用设施。 该设施是俄方对乌实施无人机打击的重要据点。2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本月15号到21号，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方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九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无人艇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车间、远程巡航导弹的准备与发射阵地、弹药、燃料和物资仓库、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
5: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0: 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1: 你好，常月。
0: 近来活跃的台风、全国的强降水，还有高温闷热天气都不少。那现在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新趋势和影响吧。
1: 好的。今天呢，全国仍然会维持着降水多、强降水分散这样的特点。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在今天白天到夜间，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像广西南部、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和河套地区、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这个广西的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的这种可能，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同时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将可能会有6级以上大风。那我国东部南部沿海这个强风雨还有这个大风大浪天气和多个热带系统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那其中呢，昨天下午的时候，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经升级为今年第19号台风。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在继续发布台风的蓝色预警。那么今天早晨7点钟，它的中心呢是距离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那今明两天这个台风它在北部湾会回旋少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它移动速度缓慢，到下周一白天基本上会转为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那么它对于这个华南一带啊影响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此外的话，今后3-4天中东部多地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最高气温的30度线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内蒙古东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而长江流域一带高温频繁，在山西、河北、陕西等地也会有一些高温返场。那除了高温区域之外，因为湿度大，体感闷热，隐形的高温也是不少的，体感和高温几乎是相差无异，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长月，
0: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9号台风对于中南半岛的影响。今天像越南北部、老挝东部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越南北部等地仍然有大到暴雨。此外的话，今明两天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下，缅甸南部沿海将可能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么过去30天以来，缅甸南部很多地方的降水较常年同期是偏多明显的，局地偏多的幅度达到了270毫米以上。那未来两天这个较强降雨的落区，会和这个降水偏多的地方高度重合，所以身处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超越。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议员计划访华推动改善中日关系答问时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这些声音。
0: 中国与瑞士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再添新样本。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长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注定失败。
0: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扩军备武释放错误信号，挤压民生支出。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英国气象局预测，今年将迎来最强厄尔尼诺，可能加剧极端天气并影响农业生产。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实用化与商业化。
3: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和重要引领者，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

0: 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亚当斯凯夫告诉媒体，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根据斯凯夫的说法，典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导致太平洋海温上升逾1摄氏度，如果升幅达2摄氏度，则可判定为非常严重。他说，目前相关海域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尼克·邓斯通说，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2: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21号表示，德国近1/4的企业正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月有23.2%的受访企业表示缺少具备相应资质的技工，高于4月的21.1%，但低于31.7%的长期平均水平。研究员达里亚·沙勒说，当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对技工的需求。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技工短缺问题或将再度凸显。从行业看，电信业技工短缺明显加剧，报告这一问题的企业比例由4月的16.3%猛增至7月的31.1%。在咨询和审计行业，这一比例由52.4%升至64.7%。制造业报告技工短缺的企业占比为18.7%，较4月上升4.5个百分点。沙勒表示，失业人数增加并不意味着企业能招到的技工随之增多，关键在于求职者资质与岗位需求能否匹配。
0: 沉寂了10多年的索马里海盗在2026年再度活跃于红海、亚丁湾和西印度洋的航道上。据多家外媒报道，自今年4月以来，已发生至少5起商船劫持事件，数十名船员被扣为人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8月17号，货船卢图夫号在距索马里海岸约4海里处被8名武装分子登船劫持。另一艘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邮轮兼化学品船阿萨纳号于1个月前在亚丁湾被劫持。全球海事情报公司温沃德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已发生5起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外媒分析认为，劫持目标正呈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4月至7月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4艘商船中，有3艘是运载石油产品的邮轮。而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被劫持的邮轮中至少有3艘运载的是石油和化肥。正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中价格飙升最剧烈的商品。索马里海盗并非新鲜事物。据半岛电视台报道，2005年至2012年间，索马里海盗被指实施了超过1000起袭击，勒索赎金总额约达4亿美元。面对这一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展开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在多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海上力量的持续努力下，海盗劫持事件在2013年基本销声匿迹。此后10多年，索马里海盗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
2: 然而2026年，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多家媒体在分析中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变量，美以一战事。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国政治报的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温沃德公司也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 部分原因在于多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多国海军力量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驶进索马里海域。美国政治报也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索马里海盗可能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
0: 海盗回潮的后果正在向全球经济体系传导。有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4: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
2: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林肯号航母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按航程估算，大约需要4周到5周的时间。
0: 据悉，此次林肯号航母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航母打击群生病对美海军作战有何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5: 旷日持久的中东危机让美国海军尽显疲态，航母打击群兵力不足、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暴露无遗。目前开赴中东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似乎只有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和肖普号驱逐舰这两艘护航战舰，一旦遭到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或将面临防空反导火力不足的难题。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原本有3艘宙斯盾战舰，然而其中的本福尔德号在南海航行期间突发停电故障，在海上无动力漂泊了4天。航母打击群中一艘巡洋舰不得不专门为这艘战舰送饭。本福尔德号完成维修后，并未跟随华盛顿号和其他战舰一同穿越马六甲海峡，显然是掉队了。华盛顿号航母的情况也不乐观，航母上的水兵近日偷偷向美国媒体告状，发来了一些厕所和淋浴间条件恶劣的照片。这些水兵还抱怨华盛顿号上的伙食越来越差。美媒记者批评称，华盛顿号此前进行了大修，在船厂待了6年，现在的状况却令人担忧。华盛顿号在中东部署就位之后，也会面临林肯号曾遭遇的补给难题。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朗的袭击让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地无法对航母打击群实施补给，美国海军只能利用距离任务区4000公里远的迪戈加西亚岛作为临时的补给站。在中东挑起冲突，陷入赢不了又走不了的困局，导致航母打击群疲于奔命，美国海军部队的士气也非常的低落，美国海上霸权的重要支柱摇摇欲坠。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300多家海内外顶尖企业携3000余件科技新品闪耀登场，全方位呈现行业发展最新成果。大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国际舆论对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给予高度评价。英国商业媒体《欧洲人》杂志8月21号刊文说， 在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盛会现场，能够熟练进行包裹、分拣、汽车零件组装、打乒乓球乃至折叠衣物的各类型机器人，正密集接受真实作业场景的严苛测试。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中当之无愧的核心力量。大会期间发布的权威行业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交付的人形机器人超过4万台，占到全球总出货量的 97%。 报道分析认为，尽管人形机器人在本届展会上吸睛无数，但全球科技企业已不再满足于让其仅展示跳舞、拳击或特技表演等观赏性功能，而是全力加速推动其向实用化与商业化落地。一批面向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医疗健康及养老护理等垂直领域的实用型机型集中亮相。产业发展的愿景是打造出无需针对特定任务单独编程，即能自主适应陌生家庭与工作环境，高效执行各类复杂指令的通用智能机器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一年一度的机器人大会上，智能机器人正通过同台竞技与实景演练，全方位展示其赋能体育赛事及各行各业工作任务的卓越能力。报道说，智能机器人产业已被确立为中国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在这一宏大蓝图中，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核心载体，正在蓬勃发展。数据显示，仅在2025年，中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的出货量便已普遍迈入数千台级门槛，再次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主导与核心地位。摩根士丹利预测，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整体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到2030年将超过44万台。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的文章还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今年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文章认为，这样的规模数据固然亮眼，赛事日程表才是真正的核心看点。这份表格堪称当前机器人领域最具参考价值的客观行业文件之一，清晰标注了哪些功能已经成熟，机器人可完全自主完成，哪些功能仍存在较高技术门槛，目前还需要人类远程操控辅助。详细的赛项设置清晰勾勒出中国市场对人形机器人的实际落地需求。
0: 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全球约有 40% 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有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
2: 8月17号到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在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
0: 今年7月，亚斯明·福阿德来华访问。访华期间，亚斯明·福阿德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中国在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宝贵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来华访问期间，亚斯明·福阿德表示，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中国的治理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8: First of all, as being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9: 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我需要为全球土地相关议题发声。 中国拥有大量可供世界借鉴的经验成果，其中包含土地修复项目、文化底蕴、身份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学习过程等方面。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对此有了真切。

0: 我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公约秘书处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亚思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此访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验惠及世界。
1: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亚思明福阿德高度评价中国在三北工程中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表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政治意愿、长期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1: 说到决定性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 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
0: 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亚思明福阿德高度赞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表示，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
1: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 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亚思明福阿德表示，
0: 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有助于未来荒漠化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1: 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 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福阿德在专访中表示， 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在防治荒漠化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日前更新正赛入围名单，因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递补获得男单正赛席位。至此，共有五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分别为女单王新宇、张帅、王希宇，男单商俊成、吴亦丙。中国选手郑钦文因伤病影响和复出后状态波动，世界排名目前滑落至第127位，将参加女单资格赛。这是他继2022年澳网后再次从资格赛起步参加大满贯赛事。
3: 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四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新宇，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0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拌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

0: 面战胜伊朗，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E1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阿巴斯重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和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居尔莱克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据了解，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今年1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说，古特雷斯已致信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警示联合国面临资金枯竭的现实风险。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什梅加尔21号表示，乌克兰今年越冬所需的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储备已接近或超额完成计划指标。此外，越冬燃油储备也正在建立，以重点保障前线等地的备用发电机和关键基础设施供电。什梅加尔还表示，今年乌克兰已拨款350亿格里夫纳，约合7亿8500万美元，用于加强对地方能源设施的防护。瑞典法格什塔市一所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8月19号上午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而8个月前，朱雀三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从那天起，总指挥戴政带领团队以穷举法逐一归零，向未来重新发起挑战。发射前，总台央视记者崔霞独家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5: 又见面了，
6: 杨总，
5: 戴总好。
6: 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
5: 这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6: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花高了
5: 啊。有几成的把握啊？
6: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 但是

0: 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1: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当朱雀三号首飞舰距离成功着陆只有3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1: 当时你在想什么？
0: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1: 回收失利之后基本成功这个表述曾一度被外界视为一种安慰，但对戴正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审视。
2: 你觉得当时是仅仅是一个安慰的说法吗？
0: 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团队心态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国内第一次，大家有这个认知有可能是不成功的，我们可能需要为这个试错去买单，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你反而会觉得所谓的基本成功差那一步反而是你更进一步的这个阶梯。第二次发射之前这个压力就是巨大的，这个心态就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你到底要试多少次错？
1: 这一步之差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这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也是一次对工程严谨性的极致考验。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的列出，再逐一的排查。
0: 我们把所有可能引发这个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我们把它都列出来。
2: 大概列了多少种？
0: 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
3: 此后团队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大幅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8个月的故障归零，不仅修复了火箭，更重塑了团队的信心。
0: 大家在加入蓝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加入进来。我举个例子，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30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一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30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又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站在一起。
4: 咱们现在往上走是吧？
0: 绕到背后去，然后咱们到塔架上面看一看。
4: 这个视野相当开阔了。
0: 对。眼前的这个就是整流罩了。
4: 现在这个卫星已经在整流罩里头了。
0: 这个相当于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火箭的这个最头部啊，头部的位置啊。
4: 非常的壮观的。
0: 对，非常壮观。从这个从头部往火箭下面看啊，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哇，
4: 66米高度的火箭在那儿，咱们现在基本上在60米的高度了吧？
0: 对，差不多。
4: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0: 对。
4: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0: 它就像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是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1: 带着这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朱雀三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
5: 3、2、1，点火。
1: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的飞行程序进入返回阶段。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勤的着陆场坪，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的时候，测控大厅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欢呼。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自己。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之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3: 8月19号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相关消息引发外媒关注，报道称中国火箭回收或将很快不再是新鲜事儿。来听详细报道。
6: 路透社报道认为，此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报道特别强调，完成本次任务的主体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这一突破让蓝箭航天得以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并肩，跻身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助推器着陆回收技术的私营企业行列，也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与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的技术差距。报道称，火箭助推器的返回回收和重复使用对于降低成本、简化卫星入轨流程至关重要，可使太空探索成为具备商业可行性的业务。蓝箭航天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对回收的一子级进行重复使用，为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发射奠定基础。太空新闻网的报道认为，此次成功使蓝箭航天在研发可靠的中型运载火箭、验证火箭回收性和尝试重复使用方面遥遥领先。报道援引蓝箭航天发布的消息说，此次任务的成功意味着朱雀三号火箭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为后续回收、维护、再利用飞行和商业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太空网站的分析文章认为，朱雀三号采用的是液氧甲烷推进剂，这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研发的星舰所用燃料相同，后者旨在执行月球和火星等深空探索任务。文章认为，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大力推进火箭可重复使用计划的一部分。除蓝箭航天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正在研发长征十号系列、长征12号甲乙等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家民营公司也在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一子级。随着各方的推进，中国火箭回收或将很快不再是新鲜事。
7: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8: 全球每4人中就有1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9: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1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8: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7: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 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日前在一期专题报告中表示，多年来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跃升，让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中的核心实力显著提高，并且正在重塑这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报告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是单纯由投入规模决定的，除了研发资金、科研人员、科研基础设施这类显性的创新投入要素，完善的制度体系、活跃的市场主体、顺畅的成果转化流程，同样是决定创新最终成效的关键支撑。报告引用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指出，2005年到2024年的近20年间，中国高科技产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速高于为获得这些专利所投入资源的增速。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速达到 19.2%， 而同期纳入统计的核心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研发机构数量、全时当量研发人员规模、研发总支出、新产品开发总支出，年均增速在 12% 到 18% 的区间。基于上述数据对比，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的创新发展不再是单纯依靠扩大投入规模来驱动，而是逐步建立起更强大的转化能力，把各类创新资源更高效地转化为技术成果，并推动商业落地。报告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创新效率提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源自中国持续推进的创新体系改革，包括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对高科技产业定向实施的政策支持等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规模投入阶段进入了高效转化阶段。报告说，未来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是谁更能通过科技研发把创意变为现实，并推出能够主导市场的产品。而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正在让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附加值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进而重塑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格局。
3: 美国媒体近日刊文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2: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近年来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相关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正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 70%， 到2030年超 90%。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并于2025年9月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文章指出，在相关治理规则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文章援引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相关机构推出35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在人工智能论文、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等方面保持领先。报告认为，中美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经实际上消失。文章还提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此外，文章援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特·西恩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监管与产业竞争力并不是必然冲突。西恩表示，设计合理、充分理解技术特点的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为企业保留竞争和创新空间。他在文章中说，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巴伦周刊的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观点，进一步指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可以为人工智能创新和长期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文章介绍，中国还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入医疗、政务和教育等具体应用领域，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为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

0: 落地提供支撑。文章表示，对企业而言，更加明确的规则也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使企业能够在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内规划产品和商业模式。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的路径，而中国的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具有可行性。
1: 美国外交杂志近日刊文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先进制造和技术领域形成越来越强的全球竞争力，而美国一些政界人士仍试图通过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来增强本土产业。文章认为，这种做法难以真正提升美国竞争力，反而可能使美国企业失去接触先进技术、制造能力和产业投资的机会，并削弱自身工业发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指出，美国政界一些人士希望进一步减少与中国企业的联系，并试图将已经实现规模化发展、掌握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但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增强美国竞争力，反而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文章直言，中国企业早已不再仅仅是高效率的生产者，就知识和生产能力而言，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正日益成为全球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会损害美国自身竞争力，阻碍美国扩大本土工业能力，并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远离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文章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识到自身的长期竞争力取决于企业和消费者能否接触到尖端技术和先进产业能力。文章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指出跨国投资和产业合作可以成为推动双方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文章称，特斯拉进入中国，从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中获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文章进一步指出，过去多年，美国历届政府都曾尝试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建立规模足够大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希望形成能够与中国相抗衡的市场，但这些努力最终效果有限。如今，中国技术和产品已经进入越来越多国家和市场，成为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与中国经济和技术体系大范围脱钩，已越来越不符合全球产业发展的现实。文章指出，世界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中国经济将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保持重要存在这一现实，即使加拿大、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也更加务实地看待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文章指出，这些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与中国保持经贸和产业联系是现实经济利益的一部分。文章最后指出，美国需要承认自己已经在几个至关重要的产业落后，而华盛顿建立起来的种种壁垒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些壁垒所提供的保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天津多云，33到26度；重庆多云，36到27度；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澳门晴转中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已经完成7个冰站的调查工作，包括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Ecosystem in China，
1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同时他再次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美国的领土。此外，特朗普还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晚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9人伤势严重。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媒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乍得媒体21号报道说，乍得中部巴塔省20号发生部族冲突，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巴塔省议会主席21号发表声明，呼吁当地居民通过对话实现和解。21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闭幕。记者从对话会上了解到，中国海关已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含肉类成分方便面、鲜食水果等进口农食产品。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号，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体育方面，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21号继续进行。在女子单人滑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刘玉轩、金淑贤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22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名古屋城举行。届时，在东京、广岛两地采集的火种与此次火种将汇聚为一束，随后正式开始火种传递。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当地时间8月3号，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自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劲松星，以此表彰王劲松在科研方面的成就。这颗编号永久镌刻在天文学目录里的星，在苍穹之上以中国人的名字绕日运行。王劲松星的命名除了是对获奖科学家个人的礼赞，也是对坐得住冷板凳科研精神的肯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是个陌生的词，但在国际空间科学界它是举足轻重的荣誉。该奖章以美国空间科学家威廉·诺德伯格命名，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于1988年设立，每2年颁发一次。自2022年起，每届授予2位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王劲松的履历能让人看到一个守得住的科学家的样子。1970年出生的他，16岁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一路读到博士，并在北大完成博士后研究。他说，我是天文爱好者，从那时起可以说一直学习和工作在自己的爱好中。2005年，王劲松从北大调入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开始负责空间天气业务体系建设。此后20余年，他一直奋斗在中国的空间天气领域。空间天气听起来遥远，其实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太阳爆发、磁暴、高能粒子辐射会影响卫星运行、通信导航、电力系统乃至航空安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这方面的监测和预报能力几乎为零。从零起步，王劲松用20余年的脚踏实地，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他牵头在非定向平台高精度太阳成像、大市场极光成像、宽能谱全向粒子探测、强背景弱信号气灰探测等方面取得系统性技术突破，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主导研发了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全球首个空间天气链式预报人工智能模型风雨，创新提出卫星效能体系3元5级架构，成为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规划、设计研制和应用服务的新的理论框架。硬核科研成果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攻坚克难，是对我国空间探测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信念。在王劲松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以风云卫星星座为核心，融合近百个地面台站的空间天气业务监测系统，使我国成为除美国外唯一具备日地空间天气全链业务监测能力的国家，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北斗、嫦娥、天问、夸父等重大航天工程，为我国空间探测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做出重要贡献。所有的国际领先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笨功夫。我国的空间天气业务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走的是一条慢路，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快钱可赚，有的只是看准方向持续深耕。这也是中国空间科学走到世界前列的真正密码。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终会被看见。王劲松作为科学家身上那种沉心钻研的专注，放在任何领域都值得学习。工作也好，生活也罢，不急功近利，而是死磕到底，钻研不懈，把手头的事情做到极致。王劲松星在苍穹之上闪耀，也映照着地面上数以亿计的中国人。 科学的光芒从不需要炫耀，却不断拓宽人类认知的边界，照亮后来者的路。
16: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7: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1: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7: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6: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53%的美国登记选民表示，其个人财务状况自2025年1月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出现恶化。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8: 这项由英国伦敦独立研究机构焦点数据开展的美国全国性民调发现，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选民更倾向于信任民主党而非共和党。即便在就业和经济等长期被视为共和党传统优势的领域，民主党也展现出更大优势。报道认为，调查结果凸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公众对美以伊战事日益不满，认为战争推高了借贷成本以及汽油和消费品价格。近期通胀数据显示，受燃料成本下降影响，7月物价涨势有所放缓，但3.4%的通胀率仍高于去年拜登向特朗普交接时的水平。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逼近历史低点，高物价迫使许多美国人缩减开支。政府数据还显示，上月实际工资出现下降。焦点数据的民调显示，近2/3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经济正朝着错误方向行进，仅1/4认为方向正确。此外，55%的登记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其中包含近20%的共和党人。对白宫而言，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即支持与反对的比例之差，较上月下滑了8个百分点。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更为惨淡，64%的登记选民表示不认可，其中近70%为独立选民，约1/3为共和党人。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鉴于美国选民始终将通胀和生活成本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上述数据对总统而言尤为棘手。在被问及11月投票意向时，登记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为44%对39%。
5: 美国纽约时报8月16号刊文指出，作为对西半球扩张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一张张美国签证来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9: 文章表示，在整个拉丁美洲，美国政府采取各类强硬手段加紧对该地区的掌控，具体手段包括加征关税、实施经济制裁、在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打击船只、介入他国选举，甚至在一国首都强行控制该国总统。而其中有一项手段最为灵活和精准，同时极具个人针对性，那就是美国签证。美国政府毫不掩饰要在美洲地区使用签证这一工具。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声明，宣布扩大签证限制政策，目标是西半球那些开展损害美国利益与美国对抗活动的人员。文章称，美国使用签证工具期待实现的目标可谓多种多样， 在一些国家，美国试图进一步提升自身影响力，在另一些国家，美国会扶植顺从自己的右翼盟友，甚至打压盟友的政治对手，还有一些情况下，美国会逼迫他国政府屈从美方要求，或是惩罚那些质疑美国政策的人。本月，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路易莎·维奥蒂的签证，以报复巴西迟迟不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并拒绝为几名美国外交官发放签证。此前，美国就已经撤销了一名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签证，原因是该法官对特朗普的盟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进行了司法审判。文章援引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的话称，撤销签证可以释放出极强信号，会削弱当事人的政治权威，切断其与美国之间的个人或工作层面的往来。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调整签证政策已经抛弃冷战结束之后在拉美推动法治的目标，转而采用交易式的逻辑。纽约时报的文章援引一人权组织中美洲负责人安娜·玛利亚·门德斯的话称，当美国不再把民主价值观放在优先位置，部分此前遭到美国制裁的政治人物，只要本国政府重新向白宫示好，就能够拿回特权。签证工具也被美国用来打压针对特朗普政府乃至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外国领导人的批评声音。纽约时报文章称，巴拿马两名政治人士在批评本国与美国签署的安全协议之后，就收到美国签证被撤销的通知。文章援引多位前外交人士的话称，历史上美国在拉美有大量秘密干预、粗暴干涉的先例，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就说，近代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会在外国领土上如此公开地打击言论自由。
5: 近日，英国媒体发文称，美国低收入群体生计承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创下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同一天，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较7月的 55.2 明显回落，同比下降 12.4%。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对伊朗发起的战争持续加重美国经济负担，迫使普通工薪阶层缩减开支，民众对其经济治理的悲观情绪持续升温。文章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的话说，市场此前普遍认为美国 K 型经济已终结，但最新数据推翻了这一判断。当前高通胀环境下，富裕群体依旧保持经济繁荣，低收入群体生计承压严重，通胀已然成为最不公平的隐形税收。文章表示，本轮美国通胀升温主要受中东冲突升级影响。今年5月，美国通胀率飙升至 4.2%， 创下三年来新高，虽7月回落至 3.4%， 但民众日常消费成本依旧居高不下，物价持续走高，倒逼美联储加息，市场对其控通胀能力的担忧加剧，直接推高长期借贷成本与抵押贷款利率。面对持续恶化的经济民生形势，白宫坚称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将高通胀问题归咎于前任政府，同时频频施压商家下调商品价格，公开指责能源企业哄抬物价。但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坦言，中东战事持续推高生活成本，美国贫困群体已陷入艰难困境。文章认为，多项经济数据印证美国经济疲软态势。八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跌至 51.0， 环比大跌 7.6%。 受美伊冲突升级、汽油价格反弹影响，民众通胀预期抬升，消费者预判未来一年物价涨幅达 4.3%， 高于7月的 4.2% 与冲突前的 3.4%。 经济民生的颓势直接影响民意支持。中期选举前夕，政府整体支持率明显下滑，其中共和党选民支持率跌幅最大，较美伊冲突爆发前下降 19%， 创现任政府上任以来新低。业内机构预判，美国消费颓势或将延续，上半年退税政策的消费刺激效应已然消退，叠加能源价格高企、收入增长乏力、居民储蓄率见底等多重压力，未来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将持续放缓，美国经济复苏阻力持续加大。
2: 美伊冲突迟迟未有解决迹象。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刊发评论文章称，美伊冲突显示美国已挥霍了自己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誉。从美伊冲突这个典型案例能够看出，美国政府是如何把承诺当作空头支票的，而美国的盟友不得不构建替代方案来予以应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1: 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宣称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只需几天时间，但统计显示，截至6月中旬，他已经至少38次表态称协议即将达成，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然而谈判至今毫无进展。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然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现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连20艘都不到，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将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视为真伪难分的内容。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待承诺与威胁的方式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博弈。然而不确定性在同盟关系中的影响与在房地产谈判中截然不同。如果盟友无法了解美军是进驻还是撤离，关税是上调还是下降，也不清楚今天签署的协议明天是否依然有效的话，盟友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唯命是从，而是会变得更加独立。文章认为，目前美国的盟友们正纷纷构建自身的保险方案。被美国寄予格陵兰岛的丹麦选择了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而非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被美国关税卡脖子的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其 F-35 战机的采购计划。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投资力度。荷兰央行已将重要的云服务转移至欧洲本地服务商，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在中东，被美伊冲突波及的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构建独立的安全架构。盟友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与美方的决裂，但这却表明盟友们对美国信守承诺的信心正在持续流失中，而这就是超级大国衰落的方式。文章认为，超级大国的衰落未必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失败来显示，而在于其他国家已不再以其为中心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格局。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前沿的科技、庞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元体系。但信誉同样是一种资产，这种资产经数代人苦心积累而成，却也极易被挥霍和耗尽。
2: 连日来，多家日本媒体发文呼吁日本正视历史，坚守和平之路。来听详细报道。
20: 连日来，多家日本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守和平之路，反对日本再军事化。日本山阳新闻在社论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全体日本国民应当重申对和平的坚定承诺。任何破坏这一承诺、走向军事扩张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星系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日本当前急需积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军国主义扩张的覆辙。社论强调，真正的国家安全应建立在对加害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与亚洲邻国重建互信的基础上，绝非依靠扩军备战。福岛民友发表的社论说，在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珍惜和捍卫和平，并坚持不侵略他国的承诺。社论还指出，时间流逝和战争亲历者的减少，导致所谓日本无错论的错误观念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蔓延，因此为年轻人提供基于正确史观的和平教育至关重要。福岛民友在社论中表示，无核三原则与日本宪法第九条共同构成了日本和平主义的根基，而高市早苗政府当下的种种做法与这些主张和平的原则背道而驰。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绝不应该轻率修改无核三原则。山阳新闻的社论指出，修改无核三原则与安保三文件将对日本民众生活产生深远且沉重的影响。屡创新高的国防开支将导致日本财政与民生的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慎审查，并向日本民众作出解释。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 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8: English 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6: 用声音，
9: 用声音，
16: 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要对伊朗实施的毁灭性经济行动， 2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

0: 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据了解，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巴西总统罗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罗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罗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米尔扎·法赫尔·伊斯兰·阿拉姆吉尔21号晚在孟加拉国总统府宣誓就任该国第23任总统。21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称，本月10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329人遇难，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8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期间举办了两岸电影项目路演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等活动，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等多个奖项，多个电影项目主创团队与两岸影视机构和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近期扎根本土生活、承载中国文化的多部国产电影陆续登陆海外院线，其中《给阿嬷的行书》凭借真实细腻的故事内容收获多国观众认可，目前海外票房已超1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青。今年上半年啊，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呢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

0: 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总经理文潇江，
1: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地接住订单，靠的可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来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了6600亿元。武汉某科技企业副总经理李佳玉他说，一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其实对精度的要求极高，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的科研投入。
2: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面向 AI 算力场景，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开始走俏。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潜力，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某光纤光缆企业副总裁郑鑫，
3: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表示说，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和扎实的技术储备，让中国在新一轮 AI 浪潮中抢占了先机，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4: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中国制造的崛起离不开中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了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公司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5: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全印，
6: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李全印给记者示范操作流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6: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7: 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6: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那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8: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9: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0: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0: 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迅速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背后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达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达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
11: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国产机器人凭什么全球圈粉呢？答案就藏在产业链、成本力和应用场里。让我们来看看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吧。当工程师操作一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剥鹌鹑蛋壳，它的机械臂特别灵巧，蛋膜完好无损。即便是在剥葡萄皮时，果肉也毫发无伤。工程师能够轻松完成这些高难度动作，秘诀是什么呢？一家专做手术机器人的企业创始人徐凯道出了玄机。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是它能够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
12: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长置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这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亮点不仅有手稳，其机械臂呢可正负270度旋转，自由度超越了人手，能够在人手无法达到的角度切割组织、缝合脏器。高性能也让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啊，不仅走进了国内多家医院，更凭借着它的硬核实力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这款手术机器人2025年8月获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2: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0: 企业创始人介绍说，这一款机器人能够打动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核心底气来自产业链。 95% 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让制造成本仅为海外同行一半到三分之一。例如机械臂上用的谐波减速器，以前只有外国产品，现在呢，国产效果一样好，成本则是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价格只是敲门砖，技术可靠才是硬道理。其他国家生产的手术机器人啊，因在德国始终无法通过清洗标准，原本设计使用十次，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之后啊，就要抛弃。这款蛇形机械臂密封性强，病人血液不会进入器械内部，很快就通过了德国临床要求。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2: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7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0: 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医疗从业者专程到上海参加培训。最让海外医生惊艳的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机器人成功为非洲安哥拉患者完成了前列腺癌手术，跨越1.7万公里。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秘诀。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13: 在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硬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了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上半年出口达62.9亿元，同比增长18.6%。在安徽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里，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他最能感受到出口订单激增。他每天都在跟欧洲客户线上洽谈，追加订单。
14: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到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0: 进入欧盟市场，获得 CE 认证是通行证，但真正打动客户的是解决小批量多品种定制生产的柔性化能力。传统工业机器人更换产品就要重新编程，动辄半天。安徽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尤伟介绍说，他们依托长三角完善的产业集群，为机器人装上了 3D 视觉和智能算法，几分钟之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这一突破呢，得益于早年的技术并购，先引进欧洲经验，再消化创新，最终完成从引进技术到反向出口的蜕变。
15: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啊，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
12: 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一分钟两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0: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不受网线束缚。据企业负责人刘主福介绍说，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工程师通过通用快装结构适配上下料、搬运、装配、叠衣服等场景。这款机器人如今销往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超过了10万台。
12: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1: 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灵巧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12: 上下料
11: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12: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0: 浙江杭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组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款机器人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跑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的严寒当中或55度的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企业总经理助理姚恒燕，
16: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0: 除了这款大力士，企业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组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其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姚恒燕说，
16: 像我们在海外，像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1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轮组机器人的产品能够销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
0: 中国机器人正在用硬核实力更好地解决全球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拓宽应用边界。当机器人产业已经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另一个同样代表中国创新高度的赛道——创新药，又将交出怎样的成绩单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7: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9: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2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9: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21: The cooperation
2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天津多云，33到26度，重庆多云，36到27度，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澳门晴转中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已经完成7个冰站的调查工作，包括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4: Oh yes, okay.
2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7: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同时，他再次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美国的领土。此外，特朗普还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5.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0: 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大。21号，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特朗普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称该政策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联邦地区法官珍妮特·巴尔加斯表示，美国务院于1月宣布的政策显然违法，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据悉，特朗普政府或寻求上诉，相关政策目前仍在生效中。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联合国埃博拉事务官员21号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医疗资源不足等因素，正在进一步增加疫情防控难度。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21号在克罗地亚里耶卡展开首日争夺。15岁的中国队小将陈香伶在女子 B 组14至15岁1米板比赛中获得铜牌，为中国队收获本届赛事首枚奖牌。今晚，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则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创新药更多的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到底什么才算创新药呢？相对于照搬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的仿制药来说，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 这片仅六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十多年来啊，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呢，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3: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2: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了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没有医药背景的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在医药公司的实验室内的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啊，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呢，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某生物制药公司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
4: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
5: 哦，
4: 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2: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6: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2: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中国创新药正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的新阶段，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了衡量创新成色的重要标尺。
7: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2: 在上海一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一批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

0: 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该制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朱俊说，
1: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了四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的总交易额超过了660亿美元。这家公司研发中心药化总监张晨说，
2: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我们目前已经有5款创新药成功的走向社会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中国造的这个创新药走向全球。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0: 经过10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涉及麻醉镇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5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一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达5.5亿元，同比增长1090%。而在一路之隔，成都的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出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由该公司研发的全球首个双抗 ADC 今年6月正式获批上市。双抗 ADC 就好比是自带两把不同钥匙，能够同时抓住癌细胞表面的两个不同靶点，锁得更牢，爆破威力更强。这款新药在出海模式上采取的不是卖断模式，而是合作开发收益共享。公司副总裁卓石，
3: 我们的目标是做在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的药物。我们花了12年时间去把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慢慢做到全球领先。在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如今，四川成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建成各类创新平台达347个，其中国家级平台47个。2025年，成都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居全国第4。近3年，新药出海交易额累计约260亿美元。四川省成都温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张丽，
4: 成都医学城经过这么1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650家的企业，其中创新药上市已经有8个。正在研发的创新药22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有80个，在临床后期，也就是临床3期和 NDA 阶段的，现在有14个。所以未来3年，我们还有若干的创新药上市。
0: 我们说，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30%，位列全球第2。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江宇，
5: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0: 在创新药研发中啊，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做双十定律，指的是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才能够让一个新药从实验室走向患者。然而现在呢，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药物研发的过程。如今一些药企已经设立了 AI 工程部， AI 正成为看不见的工作搭子， 陪

0: 伴在研究人员的周围。北京某医药科技公司 AI 工程师蒋传娣：
1: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质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的一家医药公司推出了2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2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治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了75亿美元。在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里，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说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呀，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啊，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上海某医药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
3: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0: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了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到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经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而中国正跻身全球 AI 医药研发第一方阵，成为重塑全球新药创新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晓军：
4: 通过 AI 来辅助寻找靶点、设计分子，利用我们有比较好的临床研究链，快速形成产品，尤其在细胞治疗、疫苗这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上，我们是有望实现这个全球的领先。
0: 新药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产业化落地环节。创新药制造对原料纯度、工艺精度、环境清洁度等等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要出海的话，每个国家的标准还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中国药企靠什么硬实力把制造环节的出海通关文牒稳稳地攥在手里呢？江苏苏州的一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

0: 材标准。
1: 我们现在目前实际条件下沉降菌和粒子的监测频率是多少？
2: 我们日常监测的话是每周做一次，然后的话在动态生产的时候是每批都要做。
1: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3: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度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当中大于等于 0.5 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清洁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够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查。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了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想要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同是一场大考。他和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了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撬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该药企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邹建军：
4: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3: 从国产药物成功登陆国际市场到生产车间全程对标国际标准，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之路正变得越发从容。过去国内药企对国际规则摸着石头过河，如今从研发立项、临床设计到生产质控，全流程已经能够与国际监管体系深度接轨。而随着 AI 辅助药物设计、临床试验智能分析等技术加速落地，新药研发的周期缩短，成本下降，一条从实验室到全球市场的完整通道正在加速打通。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中国制造正以破竹之势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中央，全产业链是最强的底气，成本优势是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制造正在全球市场跑出硬核加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念，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ove，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生成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

0: 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也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E1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交部长2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说，

0: 制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发表另外两则声明，分别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军售案。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全国有16个省的481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31.4万人。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所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警方说，嫌疑人为一名18岁男子，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北京时间22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迎来第6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争夺。国羽拿下了6个4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4条战线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其中混双、女双均有机会决赛会师。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6: 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1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由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巴勒斯坦居民易卜拉欣·扎阿里尔告诉记者，
18: 这里是以方划定的B区，允许农业，允许工作，
4: 一切都被允许，我们也有行动自由，但以色列定居者干预

0: 一切让土地所有者寸步难行，不让我们放牧，不让耕种，也不让工作。这个采石场是许多工人和家庭赖以为生的收入来源。
1: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2: 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路易·里迪为美籍巴勒斯坦人，事发后他从美国赶回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 根据里迪20号所拍的视频显示，以军士兵正将当地居民的行李与物品扔出房屋，并宣称相关房屋属于乙方。随后，里迪与以军士兵发生对峙。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Okay,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4: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你再把他的东西扔出阳台。The
3: balcony. I'm
5: the owner. 我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3: You're not the owner.
4: 你不是房主，他才是。不许拍我。
6: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称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声明同时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在视频中，本格维尔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吹嘘说，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本格维尔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 卫报称，该绞刑设施仅用于处决在军事法庭系统中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而不适用于犹太极端分子。此前，本格维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 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他进一步强调，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理与政治整体，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 定居点扩张与吞并既不能产生合法权利，也无法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此外，阿巴斯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共同发声明，反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表示欢迎。 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一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 阿巴斯最后重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和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
7: 一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为何被认为可能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破坏？来听中国国际。

0: 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1: 以宜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那一旦宜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切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宜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的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2: 来关注伊朗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20号也称，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此次制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目标后实施的，旨在迫使伊朗人民屈服，此举无法动摇伊朗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和主权的决心。声明认为，制裁和经济施压是战争和军事侵略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声明表示，美国宣布实施新制裁是延续一项已经过检验并遭到失败的政策，再次采取这一政策只会重蹈覆辙。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以及过去数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美方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表述非常严厉，甚至带有夸张色彩。此举主要有两个目的。
4: 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这种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这种 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这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
2: 伊朗方面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晴天认为，伊朗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伊朗很可能对美国近期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措施进行反制。
4: 如果是从反制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可以说是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那么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是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这种冲击的效果。那么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实际上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这些全球南方，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这种效果。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对于美国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团到访乌克兰。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他指出，截至目前，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但当前更关键的问题是，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而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还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指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在谈及俄罗斯被冻结资产问题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其他国际法内容的侵犯。他强调，即便通过所谓的司法手段没收或者是使用俄罗斯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收益，也无法改变这一行为的犯罪性质。21号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克兰，考察敖德萨海港基础设施遭袭击后的受损情况。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信息，此次代表团重点考察俄军袭击对敖德萨港口设施造成的破坏规模。访问期间，乌方就冲突背景下本国海港整体运行状况、港口受损详情向美方做详细通报，同时介绍了为保障港口基础设施稳定运转、维持港区基本作业能力所落地的各项保障与修复举措。
2: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

0: 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怎么你来啊？
2: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1: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2: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的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1: 而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到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2: 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3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9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天津多云，33到26度，重庆多云，36到27度，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 澳门晴转中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第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以色列政府本月18号发布了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去年曾宣称，他计划批准在第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被问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选项已经受限的提问时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已经受限，美国只是在观察事态发展。他再次强调，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拥有绝对控制权，并称其管控范围还进一步延伸至陆上区域。针对特朗普日前宣称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1号晚发文指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晚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9人伤势严重。乍得媒体21号报道说，乍得中部巴塔省20号发生部族冲突，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巴塔省议会主席21号发表声明，呼吁当地民众通过对话实现和解。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号，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中国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华南、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8点30分，中国气象局调整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阿根廷足协2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2: It is very worrying.
2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2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3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9: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31: 各位好，我是黄夫。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31: 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有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
4: 8月17号到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在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
31: 今年7月，亚斯明·福阿德来华访问。访华期间，亚斯明·福阿德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执行者、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中国在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宝贵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2: 来华访问期间，亚斯明·福阿德表示，
2: 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中国的治理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0: 世界。
1: First of all, as being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2: 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我需要为全球土地相关议题发声。中国拥有大量可供世界借鉴的经验成果，其中包含土地修复项目、文化底蕴、身份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学习过程等方面。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对此有了真切体会。我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中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公约秘书处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此访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验惠及世界。
2: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评价中国在三北工程中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表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政治意愿、长期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2: 说到决定性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赞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表示，
2: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0: 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有助于未来荒漠化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1: This is a piloting of how can we use the seedling in order
2: 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

0: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1: 福阿德在专访中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在防治荒漠化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2: 当地时间21号，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场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
3: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能够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它，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也不是陷入政治上的对立。如果现在还不去做这件事情，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想法。
4: 去年，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曾就战争历史问题发表讲话称，必须把对战争的反省和教训铭记在心。如今，石破茂再次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日本更应好好研究这段历史。
3: 田中角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那些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人还处在这个国家的核心位置，日本就不会有问题。真正可怕的是他们不在了的时候。所以他说，必须让大家好好学习，好好研究这段历史。现在至少还有亲身经历过战火的人，在炮火中四处逃难的人，以及那些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但是再过10年，这样的人恐怕就很有可能不在了。我自己到时候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但是战后8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首相曾经发表过这样一份信息，我无论如何都想让这样一句话留下来。
4: 石破茂强调，日本需要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历史、渲染对立。
3: 实际上，当年的议会、政府和媒体没有一个能够阻止那场战争。为什么没有阻止住呢？现在又怎么样呢？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说一些听起来很强硬的话，而你如果主张和平，就会被人说成是活在花园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然后被一笑置之。但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我们自己现在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而我们这些从事政治的人还必须认真地向国民说明，对于造成这样的局面，我们自己究竟负有什么责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未来90天内，美国将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的碎牛肉，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由于多年干旱和养殖成本高企，牧场主迟迟未大规模扩充牛群，美国牛群数量已降至75年来最低水平，导致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而近几周以来，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与虫害叠加，导致牛群的补充更加困难，牛肉的供应前景进一步恶化。碎牛肉是美国饮食体系中应用最广泛的牛肉品种，具有性价比高、易烹饪等特点，用于制作汉堡、肉饼、三明治等食品。美国碎牛肉年消费量约为500万吨，进口依赖度约为30%，进口源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特朗普此次宣布的关税豁免进口量相当于全年进口量的20%左右。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燃料和物流运输成本持续攀升，进一步推高了国内食品终端售价。今年7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3.4%，较6月的3.5%小幅回落，但其中牛肉、海鲜、新鲜果蔬等8个品种的涨幅超过过去20年历史平均水平。
2: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官员21号向媒体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停工提供援助，因为现有的应对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增长，死亡病例中的一半是在过去20天内出现的，而疫情的蔓延速度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应对的能力。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5月15号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医疗资源不足以及针对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的袭击，正在进一步增加疫情防控难度。
6: We're only covered for the next weeks.
3: 我们目前的资金仅够维持未来几周，很快就会耗尽。我们需要扩大行动规模，需要获得远超目前的投资，以及国际社会更大力度的支持。资金到位和措施落实的每一次延误，都会让这场疫情更加致命，更难遏制，且代价更高。我们需要立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4: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刚果金部分省份确认出现埃博拉病例，疫情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的风险正在上升。迪亚里克通报说，联合国已经紧急拨款300万美元，帮助中非共和国加强疫情防范。这笔资金将用于加强疫情监测、隔离能力和社区参与，并改善供水保障。
5: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斯凯夫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他指出，典型厄尔尼诺通常导致海温上升于1摄氏度，升幅达2摄氏度即可判定为非常严重。目前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邓斯通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尤其在其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全球气温将被显著推升，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2: 夏季通常是天然气需求相对较低、价格较为有利的时期，能源企业会趁机采购并储存天然气，为冬季供暖做准备。然而今年夏季，德国的储气速度却显著放缓，天然气库存降至15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德国消费者组织20号警告称，低库存叠加天然气采购价格上涨，今年冬天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的压力。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观察报道。
7: 截至8月18日，德国天然气储存设施填充率仅为50.06%，创至少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去年同期约为67%。德国输气管网运营商协会指出，按照现行规定，德国储气设施11月1日前应达到约71%的填充目标，这一目标目前已很难实现。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德国加快重构天然气进口体系。如今，德国天然气主要来自挪威等管道气源，同时通过法国、比利时以及液化天然气终端获得进口。供应来源更加多元，但也意味着德国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影响。而当前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放大这种外部风险。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受阻，国际天然气和石油运输受到影响，今年夏季天然气价格异常偏高。 高于冬季销售价格，贸易商因此缺乏提前储气的经济动力。如果今年冬季出现异常寒冷天气，德国可能需要进一步从国际市场采购天然气。德国天然气和氢气储存运营商协会21日表示，即使目前已经

0: 预定的储气能力全部在入冬前完成填充。在极端低温情况下，储存的天然气仍不足以完全保障供应。这意味着德国冬季保供对持续进口的依赖将进一步增加，采购价格也可能面临更大压力。德国联邦经济部表示，正密切评估储气、进口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等情况，并准备必要的应对措施，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方案。库存偏低与地缘冲突叠加，京东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绿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周岁的生日。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两年来，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动物园健康成长，也受到当地游客的喜爱。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4: 当天，柏林动物园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惊喜，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为这对双胞胎庆祝2周岁生日。除了日常饲养，柏林动物园也与中方大熊猫科研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就大熊猫的健康和成长交流经验。对于园方来说，这也是两只幼年大熊猫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两年来，孟好和孟田也成为柏林动物园备受关注的人气担当，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熊猫馆，只为看看这对双胞胎。
5: 熊猫馆游客萨基娜：我们没有见过大熊猫，知道他们过生日，就特地从慕尼黑赶过来，他们实在太可爱了。
6: 熊猫馆游客雅思明：我也很喜欢熊猫，很高兴能亲眼看到他们。
4: 2017年6月，大熊猫孟孟和雄性大熊猫娇庆从中国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启旅居德国的生活。2019年，他们迎来了首对双胞胎梦想和梦圆。两只雄性幼崽在德国生活4年后，于2023年底返回中国。柏林动物园方面表示，园方将继续做好饲养和照护工作，为孟好和孟田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0: 从出生时的小小幼崽到如今健康成长的2岁大熊猫，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度过了成长中的重要2年。他们到来不仅让更多德国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大熊猫的魅力，也让大熊猫保护成为中德交流与合作的生动纽带。总台记者德国柏林报道。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声嘛，
3: 希望
2: 当洒水车
3: 奏着
2: 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议员计划访华推动改善中日关系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这些声音。日本前首相石破茂称，日本应正视战争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0: 美国总统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以色列停止并

0: 来关注美伊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 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他说，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特朗普当天在南卡罗来纳州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特朗普还称，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他还说，在他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就微妙的博弈解释说，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 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谈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承认油价显然上涨了，人们在加油站能看得到。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国将继续施压，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 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1: 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已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 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国对伊朗施压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0: 你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号午夜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卡尼表示，目前进展不足以实现为加拿大国民设定的目标。他称，在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同时，加拿大将等额征收关税，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根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某些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的50%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0:01生效。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发生多次强烈爆炸。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
1: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来听详细报道。
1: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巴勒斯坦居民易卜拉欣·扎阿里尔告诉记者，
2: 这里是以方划定的地区，允许农业，允许工作，一切都被允许，我们也有行动自由，但以色列定居者干预一切，让土地所有者寸步难行，不让我们放牧，不让耕种，也不让工作。这个采石场是许多工人和家庭赖以为生的收入来源。
1: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11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他进一步强调，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理与政治整体，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定居点扩张与吞并既不能产生合法权利，也无法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此外，阿巴斯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共同发声明反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表示欢迎。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11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阿巴斯最后重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和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
0: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3: 据悉，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3: 当地时间21号，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三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七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继续来听报道。
1: 联合声明指出，英澳加三国曾多次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未做进一步解释。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强调，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加沙现已成为运送援助最为危险的地方，仅2025年就有18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丧生。三国敦促以色列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2024年4月，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造成世界中央厨房七名工作人员死亡，遇难者国籍包括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人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人。本月19号，以军表示不会对该起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以军称，事发前车队未通报有武装护卫随行，且该护卫人员被误认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分子。以方还指责车队偏离了事先与军方协调确定的路线。尽管以军方承认事件中存在严重过失，但仍称指挥官的决策未构成合理怀疑存在刑事违法行为的依据。截至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就三国最新声明作出公开回应，但他此前曾表示，以军系无意中导致这些志愿者死亡。
0: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来听详细报道。
4: 居尔莱克在帖文中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发布上述逮捕令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目前正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案件。根据土方指控，以色列方面涉嫌在国际水域武装干预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并拘押相关活动人士，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以方虐待和侮辱。红色通缉令由国际刑警组织应成员国请求发布，必须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和规则。它可以同时向所有成员国警方通报国际通缉逃犯的相关信息，但不具备强制力。每个成员国自行决定红色通缉令的法律效力以及本国执法人员的逮捕权。土耳其和以色列均为该组织成员国。
3: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对于美国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团到访乌克兰。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他指出，截至目前，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但当前更关键的问题是，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而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还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指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 在谈及俄罗斯被冻结资产问题时，李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其他国际法内容的侵犯。他强调，即便通过所谓的司法手段没收或者是使用俄罗斯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收益，也无法改变这一行为的犯罪性质。21号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克兰，考察奥德萨海港基础设施遭袭击后的受损情况。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信息，此次代表团重点考察俄军袭击对奥德萨港口设施造成的破坏规模。访问期间，乌方就冲突背景下本国海港整体运行状况、港口受损详情向美方做详细通报，同时介绍了为保障港口基础设施稳定运转、维持港区基本作业能力所落地的各项保障与修复举措。
0: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与此相关以及俄乌战况方面的情况，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5: 两名消息人士在《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其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对无人机可能误击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担忧，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的筹码，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报道，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乌克兰边境超过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此外，乌方还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俄方目标。与此同时，乌方还公布了此前多轮对俄打击的战果，其中包括打击了位于前线约600公里外的阿赫图宾斯克机场，俄方一架苏34战机受损。乌方还打击了位于前线大约180公里处的一座用于存放和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专用设施，该设施是俄方对乌实施无人机打击的重要据点。2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本月15号到21号，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方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九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无人艇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车间、远程巡航导弹的准备与发射阵地、弹药、燃料和物资仓库、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
3: 夏季通常是天然气需求相对较低、价格较为有利的时期，能源企业会趁机采购并存储天然气，为冬季供暖做准备。然而，今年夏季，德国的储气速度却显著的放缓，天然气库存降至15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德国消费者组织20号警告称，低库存叠加天然气采购价格上涨，今冬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的压力。
0: 继续来关注，德国消费者组织20号警告称，低库存叠加天然气采购价格的上涨，今年冬天该国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的压力。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带来的报道。
6: 截至8月18号，德国天然气储存设施填充率仅为 50.06%， 创至少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去年同期约为 67%。 德国输气管网运营商协会指出，按照现行规定，德国储气设施11月1号前应达到约 71% 的填充目标，这一目标目前已很难实现。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德国加快重构天然气进口体系。如今，德国天然气主要来自挪威等管道气源，同时通过法国、比利时以及液化天然气终端获得进口，供应来源更加多元，但也意味着德国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影响。 而当前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放大这种外部风险。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受阻，国际天然气和石油运输受到影响。今年夏季天然气价格异常偏高，高于冬季销售价格，贸易商因此缺乏提前储气的经济动力。如果今年冬季出现异常寒冷天气，德国可能需要进一步从国际市场采购天然气。德国天然气和氢气储存运营商协会21号表示，即使目前已经预定的储气能力全部在入冬前完成填充，在极端低温情况下，储存的天然气仍不足以完全保障供应。这意味着德国冬季保供对持续进口的依赖将进一步增加，采购价格也可能面临更大压力。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4: 局长你好。
0: 眼下这个时节，台风、强降雨、高温、闷热都是我们关注的天气啊。那先给我们来说说最需要注意的天气。
4: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降雨，其中也不乏由台风带来的降雨。那昨天下午呢，北部湾热带低压加强成了今年第19号台风，今天早晨9点获得命名紫檀。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紫檀的中心呢，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4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强度呢还是热带风暴级，它的七级风圈半径是在100公里到120公里，到150公里。那么因为它缺少明显的引导气流，所以今天一直到明天夜间这段时间，它都会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打转，强度会逐渐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那么下周一白天起，它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的西侧到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那因为这个紫檀在北部湾一带回旋的时间比较长呢，今后3-4天在北部湾及周边沿海地区风力比较大，像今天北部湾琼州海峡、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都可能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能会有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那广西的南部、海南、雷州半岛等地持续也会有强降雨的天气，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发布，今天上午再继续发布这个台风的蓝色预警。那从环流形势来看呢，未来3-4天，从广西一直到福建、台湾一带，整体呢都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当中。除了台风紫檀对于北部湾及周边一带带来的风雨之外，今天上午东海东南部的热带扰动也加强为了这个热带低压。那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广东东部等地，在这个热带低压还有切片线的影响下，会有强降雨，大家要警惕暴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那北方的话，未来几天冷暖空气交汇也会让降水比较频繁，有时候呢降水还

0: 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比如说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内蒙古，还有东北地区西部等地，就可能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种混合性的对流。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家外出一定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那除了台风和降雨，再给我们来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0: 气温上的话，今天起福瑞的高压强可能会有所加强，中东部天气整体看还是比较闷热的，华北南部到华南不少地方，无论这个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的高温线，普遍都会有这种闷热感，甚至体感是妥妥高温感受的。那么像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会最持久，像重庆未来7天就可能会有持续的高温，预计下周二之后冷空气会逐渐发力，日趋活跃，北方的气温会有明显下滑，闷热感会逐渐的缓解，像石家庄今后3天就可能会出现高温，最低气温也会有26、27度，等到下周四五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会凉快不少。静晓，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静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以色列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招标，欧盟计划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土耳其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
3: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但不会放弃原则立场，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多处军事及能源目标。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议员计划访华推动改善中日关系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这些声音，日本前首相石破茂称日本应正视战争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参赛机器人数量较上届翻两番。
1: 亚锦赛首战前瞻，中国女排今晚迎战伊拉克队。
3: 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林健强调，
4: 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当地时间21号，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场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来听详细报道。
5: 去年，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曾就战争历史问题发表讲话称，必须把对战争的反省和教训铭记在心。
6: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能够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它，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也不是陷入政治上的对立。如果现在还不去做这件事情，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想法。
5: 如今石破茂再次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日本更应好好研究这段历史。
6: 田中角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那些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人还处在这个国家的核心位置，日本就不会有问题。真正可怕的是他们不在了的时候。所以他说，必须让大家好好学习，好好研究这段历史。现在至少还有亲身经历过战火的人，在炮火中四处逃难的人，以及那些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但是再过10年，这样的人恐怕就很有可能不在了。我自己到时候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 但是战后八十周年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首相曾经发表过这样一份信息：我无论如何都想让这样一句话留下来。
5: 石破茂强调，日本需要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历史、渲染对立。
6: 实际上，当年的议会、政府和媒体没有一个能够阻止那场战争。为什么没有阻止住呢？现在又怎么样呢？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说一些听起来很强硬的话，而你如果主张和平，就会被人说成是活在花园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然后被一笑置之。但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我们自己现在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而我们这些从事政治的人还必须认真地向国民说明，对于造成这样的局面，我们自己究竟负有什么责任。
3: 据日本方面此前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大阪城破犬会共同代表伊官耀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従来日本は専守防衛で、
8: 过去日本长期奉行专守防卫原则，并一直将防卫费控制在 GDP 的1%左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1%的限制，目前防卫费正准备提高到 GDP 的2%，接近10万亿日元。我认为用不了多久，日本每年的防卫预算就会扩大到10万亿日元，这将向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还有第二点，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在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9: 此外，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等。伊官耀表示，这明显背离日本一直声称的专守防卫原则，这种动向十分危险。
8: 长射程导弹以及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的建设，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就长射程导弹而言，我认为这将偏离日本一直以来在和平宪法下作为国策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无论是长射程导弹、持续作战能力，还是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我都抱有非常强烈的担忧，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发展。如今在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尤其是侵华战争始终缺乏充分总结和反省的情况下，过去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思想仍然被保留下来，并且现在再次抬头，这就是当前的现实。因此我认为日本的和平力量必须更加努力把这种趋势阻止下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一起来关注。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
1: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

0: 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300多家海内外顶尖企业携3000余件科技新品闪耀登场，全方位呈现行业发展最新成果。大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国际舆论对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给予高度评价。英国商业媒体《欧洲人》杂志8月21号刊文说，在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盛会现场，能够熟练进行包裹、分拣、汽车零件组装、打乒乓球乃至折叠衣物的各类型机器人，正密集接受真实作业场景的严苛测试。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中当之无愧的核心力量。大会期间发布的权威行业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交付的人形机器人超过4万台，占到全球总出货量的97%。报道分析认为，尽管人形机器人在本届展会上吸睛无数，但全球科技企业已不再满足于让其仅展示跳舞、拳击或特技表演等观赏性功能，而是全力加速推动其向实用化与商业化落地。一批面向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医疗健康及养老护理等垂直领域的实用型机型集中亮相。产业发展的愿景是打造出无需针对特定任务单独编程，即能自主适应陌生家庭与工作环境，高效执行各类复杂指令的通用智能机器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一年一度的机器人大会上，智能机器人正通过同台竞技与实景演练，全方位展示其赋能体育赛事及各行各业工作任务的卓越能力。报道说，智能机器人产业已被确立为中国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在这一宏大蓝图中，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核心载体，正在蓬勃发展。数据显示，仅在2025年，中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的出货量便已普遍迈入数千台级门槛，再次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主导与核心地位。摩根士丹利预测，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整体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到2030年将超过44万台。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的文章还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今年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文章认为，这样的规模数据固然亮眼，赛事日程表才是真正的核心看点。这份表格堪称当前机器人领域最具参考价值的客观行业文件之一，清晰标注了哪些功能已经成熟，机器人可完全自主完成，哪些功能仍存在较高技术门槛，目前还需要人类远程操控辅助。详细的赛项设置清晰勾勒出中国市场对人形机器人的实际落地需求。
0: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官员21号向媒体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因为现有的应对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增长，死亡病例中的一半是在过去20天内出现的，而疫情的蔓延速度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应对的能力。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5月15号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医疗资源不足以及针对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的袭击，正在进一步增加疫情防控难度。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表示，
4: We're only covered for the next weeks. 我们目前的资金仅够维持未来几周，很快就会耗尽。我们需要扩大行动规模，需要获得远超目前的投资以及国际社会更大力度的支持。资金到位和措施落实的每一次延误，都会让这场疫情更加致命、更难遏制，且代价更高。我们需要立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3: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刚果金部分省份确认出现埃博拉病例，疫情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的风险正在上升。迪亚里克通报说，联合国已经紧急拨款$300万，帮助中非共和国加强疫情防范。这笔资金将用于加强疫情监测、隔离能力和社区参与，并改善供水保障。

0: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亚当·斯凯夫告诉媒体，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根据斯凯夫的说法，典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导致太平洋海温上升逾1摄氏度，如果升幅达2摄氏度，则可判定为非常严重。他说，目前相关海域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尼克·邓斯通说，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21号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与世界杯和奥运会门票挂钩，夺得前三名的球队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入场券，夺冠球队更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22号晚间，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小组赛，对手是伊拉克队。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带来这场比赛的前瞻报道。
4: 在中国排协发布的中国女排亚锦赛名单中，最大的变化是二传张子萱未能入选，老将刁琳宇回归，与谢胜玉搭档，此前受伤的主攻吴梦洁回归。在此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和总决赛中，主教练赵勇多次给年轻球员上场时间，不断尝试新的打法。而从本次亚锦赛的大名单可以看出，中国女排将以最强阵容出战。本届亚锦赛共有12支球队分3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每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2个第3名晋级8强，随后进行交叉淘汰赛，冠军将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在谈到参加本届亚锦赛的目标时，赵勇表示，已经针对亚锦赛的对手进行了训练，球队的参赛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5: 首先呢，是前一段世界联赛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阶段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再是整个因为是亚锦赛，亚洲队伍也针对亚洲队伍的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特点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训练。首先是立足于自身的这种技术水平的发挥。亚锦赛，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奥运名额，夺冠是我们最终目标，第一时间取得奥运门票。
4: 伊拉克女排世界排名第223位，在移动速度、进攻高度、一传稳定性以及防守串联方面与亚洲一流队伍有一定差距。面对中国女排的高点强攻与拦网，伊拉克队想要长时间维持相持并不容易。不过中国队副攻王媛媛表示，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和小组赛3个对手的比赛都是遭遇战。
6: 从我来讲，我非常的激动吧，我很渴望这次比赛，然后 我觉得我的心情可以用迫不及待来形容吧。其实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从某种意义来讲都应该算是遭遇战，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比较年轻，所以其实遭遇战是对我们来讲困难会比较大。然后那么在我们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在小组赛的时候尽量的去以自身为主，然后争取在这三场小组赛，然后去在这个场地是更好的适应这个场地的同时，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后面的淘汰赛了。
4: 正如王媛媛所说，年轻是很多人对这支中国女排的第一印象。通过此前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的表现，大家普遍认为这支队伍的一传稳定性和攻坚能力不足，因此赵勇希望用刁琳宇、龚翔宇等老将的经验来补强。对此龚翔宇表示，希望和队友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7: 很期待很激动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的亚锦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是充满憧憬吧。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尤其是大家在场上可能有些环节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小困难的时候，我们相对就是用简短的这种语句相互鼓励，然后相互提醒。
4: 伤愈归来的吴梦洁对于中国队的主攻线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此吴梦洁表示，尽管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的身体状态，但依然将力争当好队伍的核心球员。
8: 前面还是稍微上了一下对抗，然后打了一下，因为确实比赛越来越接近了，然后也需要自己能够快速的融入队伍。首先我现在身体情况肯定是不如受伤之前的，首先我自己要摆正好心态，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说因为受伤了就不能去在队伍里充当核心，我还是一定要去争做这个核心，还是要去努力的把自己现有的阶段的所有东西能够在场上展现出来。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李海霞，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圈内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3: 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0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 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English 妈妈。
15: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世界，
15: 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号午夜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卡尼表示，目前进展不足以实现为加拿大国民设定的目标。他称，在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同时，加拿大将等额征收关税，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表示，加拿大已拒绝敲定贸易协议。根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某些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的50%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0:01生效。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1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其中包括超$20亿会费和约$30亿的维和行动经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0: 2516里。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全国有16个省的481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31.4万人。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所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10: Everybody, I'm calling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近期青岛海边一种有趣的现象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沙滩上画着大大小小的圆圈，有的圈里放着拖鞋，有的里边堆着背包或者折叠伞，还有的圈旁边用沙子写了字作为一个标记。那么这些物品的主人都不在这儿，早就跑到海里游泳去了，这些东西就这么放着也没人管。有游客说，这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来的一个结界。还有网友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信任圈。这个现象让我想起我很早以前听说过，在有一些农村的有这么一种风俗，就是农民捡牛粪来当柴烧嘛。有的时候看见一坨牛粪，但是当时手里没有工具，来不及马上把它带走，就会用小石子在旁边画一个圈来标记，什么意思？此粪有主了，然后别人就真的就不会捡走了。我觉得这个跟青岛的这个圈很像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种信任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表达方式。首先我们就说这个海边沙滩上画圈这个事儿，像英国像埃及你们也都有海滩上，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做法呢？这些如果画一个圈里边放个东西，你觉得埃及地中海旁边的人他能不能懂什么意思？
2: 没有，我从来没见过。
8: 没见过啊？那你们那里的海滩如果东西要放的话放哪儿呢？怎么处理这些随身物品啊？
2: 那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站，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东西就是先放那儿，等你这边结束了就可以去拿，然后给他一些什么服务费
8: 啊，有管理的是吧？
2: 是的。
8: 那要是野海滩呢？没有管理的地方怎么办呀？
2: 你最好还是我们就是那个叫什么留着，你先游泳，我帮你看着。
8: 哦，看着。
2: 你游完了就对了，是的。
8: 是吧？
2: 那种圈圈没有。
8: 那你看到这个青岛海滩上的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新鲜？
2: 是的，我觉得特别好玩。
8: 嗯，卡尔见过这样的圈吗？
10: 圈少在我们那边的，我觉得海滩呢，因为我首先呢，我觉得人的这个密度可能要更低一点，在好多我们那边那个海滩的，但是有的海滩确实也是挺多的，首先好多人就是会就是直接放在那边不管，然后去游泳，还有一个可能更正常的一个符号是直接。你到那个海滩呢会铺一个浴巾
8: 哦，放在浴巾上面，
10: 一个大浴巾的，然后把对然后把自己东西放在那个浴巾上面的，知道这一片是属于某一个人，
8: 嗯，
10: 可能我一会儿还要回来躺一躺，啊，那个晒太阳什么的，
8: 嗯，
10: 对、
8: 这个，只是少了那个圈，但是东西也是扔在那儿没人管的，是吧？
10: 对
8: 所以这个圈这个东西呢就是给人一种很好玩的感觉啊。但是青岛本地的市民说啊，这是延续多年的老习惯，他们从 从小就这么干，画个圈，衣服鞋子一放，一下午就玩得不着边了。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海边人的默契。那么现在之所以在

0: 社交网络上这么火，就是因为外地来的游客觉得很新鲜，就随手拍了一个发到社交媒体上了，而且有人把它跟孙悟空的结界联系在一起，就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
1: 对，首先呢，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好多这种信任的机制，就是我们说的抽象可能会说是依赖道德，其实好多时候他们依赖的是一种符号或者某一个信号。我觉得因为我就想到小时候，比如说我们那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小时候我们都是喜欢坐在那个副驾驶位，在那个车里啊，然后我们就是谁跑到那个车，捧到那个车门，就是好，谁可以做那个，就是有好多这种行为的，或者就是拿了什么糖，你就是先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那你就是好，你可以先选。我就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你通过这种符号跟这种就是那个
0: 模板默契
1: 或者什么魔语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默认的这个行为代表什么含义，大家都接受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排队也是同一个逻辑。
0: 对，
1: 我就觉得小时候那种很就是有一个潜规则是排队，如果你的朋友过来了，你不能让他们到你的后面去，因为就是对那个后面那个人不公平，但是你可以让他们到你的前面，所以人就开始那个搞一些什么方法啊，我先好，我请你到我的前面，然后你请我到你的前面，就是但是就虽然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好像这个原则上还是说得过去，就是所有小朋友都认可这个做法啊，
0: 然后别人就能接受被插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说到排队的这个默契，我想到以前泰国嘉宾分享过一个他们当地人排队的默契，就是排很长的队的时候，他们不会人真的在那儿排，而是把自己的鞋放在那儿，就是他有一双人字拖在那儿，你就知道这里是有人的，但是你并看不到人。
2: 太好玩。
1: 但是你说这个，我就想到最近在那个国外闹得挺多矛盾的，就是在好多那个我们英国的就是喜欢去度假，然后可能有一个游泳池，然后有那种就是专门的那个可以晒太阳的椅子，但是你早上呢，就是谁铺了他们的这个浴巾呢，这个椅子就是归谁啊？
0: 对，
1: 所以有好多人，他们就是那个半夜跑到外面的去把他们的那个浴巾呢、铺在上面的，就是占用这个椅子，就是等于他们那个一天的可以用它。但是后来就导致好多那个人到了那边的没有地方可以坐，但是全都是铺好了这个浴巾呢，就被占用了。
0: 不就是跟图书馆里的占座一个道理吗？
1: 对对对对，一样的。
2: 我最讨厌这样的，各位，你们真的不要支持这个现象，太吓人了。我跟你讲，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这边到了机场，我就看有很多包。就是那些座位上都是包，没人。我想坐的话，一看有人就冒出来了，哎，这里有人，好，那我就换另外一个，哎，这里有人，这人呢，我都没掉人，
0: 没看见人，只看见包了，是吧？
2: 没看见人，看见包，所以我觉得 no， 你说的那个什么，包括卡尔说的，我非常非常反对这些。你要么你自己站着，那要么你走了，你就是你走了，你不能那种，你有人都不在，然后你不让别人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样我不喜欢。我们有一个默契的，我觉得每你做的每一个事情呢，得看他的那个分寸，包括会不会冒犯人。会让他觉得反感。
0: 对，
2: 比如说你看排队这个，我们埃及人有自己的规矩，什么规矩呢？我们不能让老少就是长时间排队。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阿姨年龄比较大，她想买东西，或者比如说她在一个超市，那排队的话她可能是要排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发现是一个老阿姨，她有权利，我们反正我们自己会觉得，你看人家都这么大年龄还让他那个站着，让他讲，不会有任何人反对。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孩，还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会像卡尔说的那样的。如果有朋友，我跟他说，哎，我在这儿，我还有朋友呢，好多人会反对。他说，当时他
1: 那个是小学，就是很年轻的，
2: 不是
1: 说现在
2: 很多。不，你相信我，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有很多次，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超市，本来人家只有一个车，然后后来我一看，4-5个人拖着他们的那个车，我们是在一起的，哪有人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什么你说的默契也好，还是什么最好的一点是就是那种达成一个共识，就不能冒犯别人。你如果你不会冒犯别人，那你自己觉得，哎，你是画个圈也好，或者做什么弄个鞋子也好，不会让别人觉得生气或者什么，就 OK 了。
0: 是的，所以默契这一点，什么叫默契啊？就是大家公认的。当然这个话题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默契，但是引发网友热议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点，就是信任，就是说你画一个圈，这个东西是不会丢的。或者我刚才说捡了牛粪那个事情，你画一个圈别人就默认啊，这个已经有人占了，我就不能再拿了。信任感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特别温暖，或者说觉得好玩的一个点哈。
1: 惬意。
0: 对，很惬意的。就像卡尔说，在英国的那个海滩上面，你一块浴巾铺在那儿，别人也就信任这个东西是不会丢的。尤其是你像在城市里边，陌生人之间往往都是有一点防备，但是像这样的，我感觉到了一个大自然怀抱里，海滩边上，好像大家就会放下这种防备，就觉得默认人与人之间都是友好的，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的。
1: 我最近能举好多例子，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大姨，她住在爱尔兰最北部的，他们那个车钥匙就直接留在车里啊，车门也不会锁，因为就是大家都是互相认识的，然后都觉得他们也是以前也说过了，就是很原始很淳朴，就是卖东西可能那个渔民呢拿了一些鱼啊，他们就自己拿一些他们那个花园里面的一些蔬菜什么的，就是交换一下，就是那种大家都互相认识的。然后我看那个苏格兰那边也有一些群岛，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出了一个新闻的，因为过了70年的终于有人犯罪，然后他们都是非常诧异，他们那边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卖部，然后那个小卖部的他那个晚上还是会把那个留着那个门开，因为也是方便当地的一些渔民呢晚上可以过来蹭网，也可以买东西，然后他们有一个账本，就是买了什么东西就写在那个本子里面的，
0: 自己拿然后自己写吗？
1: 对，自己写我买了什么，然后就把那个钱放在那边的。
0: 哦，
1: 第一就是相信他们那个会付钱的，第二也相信不会有别人把那个钱拿走了。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把所有那个饼干的和巧克力全都卷走了。
0: 这是70年来的第一桩犯罪案件，是吗？
1: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其实对这个最大的这个受害者是谁？是这个渔民呢？
0: 是啊，
1: 本来他们是这个信任度的一个受益者，
0: 对，
1: 他们很方便的可以蹭网，也可以随时买东西。但是这个小卖部的这个老板，他可能觉得，那现在我没办法，我真的晚上锁门
0: 的。这个默认的契约一下被打破了。然后这个陌生人之间的防备就被建立起来了。
1: 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整个欧洲啊，他们觉得就是信任度最好的一个国家是丹麦，然后又就非常神奇，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信任度好到什么程度的，会给他们的那个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少了好多这种防备的机制。其实你说警察本身的也是一个防备的机制，
0: 没错，
1: 需要这个，那你可以省一大笔钱呢，
0: 就是社会运转的成本，是吧？
1: 是，没错没错。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一样的，也有好多那个商铺，就是有二维码，你扫一下那个二维码，你可以进去，然后买你想要的东西，里面店里没有人，然后你就把那个钱放在那边就 OK 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更我读的时候就觉得更离谱的，还有好多那个饭馆外面的，还有咖啡店外面的，有什么婴儿的推车，婴儿还在里面的睡觉。
0: 然后没有人会担心，
1: 没有人担心的。然后丹麦人说，就是有人会问，那你的孩子那个睡醒了哭了怎么办？说哦，那肯定会有人路过了，听到孩子哭，然后就是进来店里啊，说哎，有孩子在外面哭，然后我就出去呗，就很简单的，有什么问题？
0: 你看，
1: 就觉得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0: 听起来像是世外桃源一样、
1: 一个国家。对，真的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人类不能走到这个程度？就是普遍而言，就觉得很遗憾的，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哎呀，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地方都做不到这样。
1: 但是确实，我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丹麦怎么说，那个确实就是有一次也是有一个推车被偷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说那个，其实如果孩子在那个推车里面比较放心的，因为就是不会有人偷孩子，他们可能只会偷那个推车本身的。但是这个也是就是极其罕见的一个事件。
0: 所以那个新闻报道里面推车被偷，里边没孩子，就是有财物，
1: 当然没孩子，那就是大事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9: 外国人的视角，
10: 你好，
11: 中国人的语言。
1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这种信任度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当然也会有程度的高低，是吧？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信任的一种表达方式的。郑希，在阿拉伯社会，在埃及你熟悉的一些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信任陌生人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体现。
2: 哎，我这个可能人家听了还是让他们对埃及人的认知刷新了，就是我们是真的对陌生人没有任何的那种边界感。我们很多那种陌生人呢，怕你在街头走，他在吃饭，哎，来来来，兄弟要不要来？是真的，不是那种客气话，也不是套路话。
0: 路上碰见了一个就是兄弟，然后是兄弟就可以拉回家吃饭，是吧？
2: 是真的。哎，不是，也不是说他比如说在一个餐厅或者吃饭，然后你路过他那儿，那个说，哎，要不要一起坐着吃，是真的。然后那可能卡尔会觉得，哎，他是不是给我下毒了但是真的在埃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常见。包括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你可能比如说有一个着急要打个什么电话，你可以随便找一个路人啊，那能不能借用一下你手机？
0: 总是预设陌生人是友好的，没有伤害的，是吧？
2: 是的，有一些我不支持这样做，但我确实，我有时候别人，比如说我有就是 ATM， 我在取钱，然后来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可能他在要拿他的那个退休金还是什么，然后就，哎，小伙子，我那个你看我那个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他把自己的密码，所有信息都告诉了我，我帮他取钱。我当时我想，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不是就把他所有的钱就拿走了？这反正我觉得，可能埃及人他们真的想这种东西会想得太简单了，会觉得都是自己人，都不会有什么恶意的还是什么的。我不支持，我千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告诉别人。反正我们有很多那种你不懂可以直接问，然后我们之间的那种信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希望
0: 可以完全敞开，是吧？
2: 对了，我希望就是咱们可以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可以比如说有什么找别人帮忙啊，哪怕你不认识的，反正埃及人特别特别特别热情，肯定会帮忙的。
0: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比较像是我印象中熟人社会的状态，但是在陌生人社会好像这个界限就会清晰一些。但是哎，对，但是陌生人社会呢也有建立信任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靠法律规则呀，或者是靠摄像头，靠保安啊，对吧？也有各种各样的建立信任的一些方式。信任的载体是不一样的。你们觉得在你们的文化里面，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一般是怎么建立的？
1: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那个点是很重要，小地方的就是有没有都互相认识，就是声誉肯定是最主要的，就是你
0: 名誉是吧？
1: 对，声誉名誉是很最重要的，因为你信誉，就是我做错了，那我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我会丢失了大家的这个认可，然后可能也是会就是方方面面的都是会不便利，我觉得。
0: 对，
1: 然后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城市里面的，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种可能需要一个就是法律的一个制度，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是大家从那个就是教育方面的了解。其实你这个信用啊，或者这个守信呢，对我们那个大环境的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如果我们遵守。
0: 让我想到就是前段时间在外网社交媒体上面很火的那个中国式安全那个话题嘛，很多老外非常的惊讶，在中国比如说包在椅子上没人偷，吃个饭然后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回来还在，或者是满这个街边的快递也没人捡什么之类的。当时也讨论过，就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安全感呢？原因很多，包括你比如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观念也在进步了，现在不需要偷，你也不会去偷等等。还有一个也是很基础的安全保障，比如摄像头的作用它也很重要。
1: 对，
0: 这也是，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好多人到这边他们都开始那个很就是妄想症，说哎呀为什么那么多摄像头，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呢。我也没有犯法，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就是会带来很大的安全，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个被监督的，可能那个以前的就是人，有一些其他信念的时候，就觉得有被某一个存在在被监督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 进入那个就是科学时代的，就是需要这种踏踏实实的这种电子手段的，让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被监督了。
0: 对，就是在陌生的环境里面你也

0: 能感到很安全，对这个环境产生信任，这也是一个手段，也是一个方法啊。
1: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有在中国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跟埃及的理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哪怕没有摄像头，我觉得我自己的道德不会允许我这么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埃及也好，或者中国也好，英国也好，如果你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你从小父母叫你啊，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是谁的，你要把他什么送到警局，警察叔叔会帮你找到他的主人什么、嗯、我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教育。
0: 嗯，
1: 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哎，你的眼睛就是摄像头、嗯、你这个
0: 是，我也觉得就是
2: 我比较怕的就是这种就是信任度很高的，他们也是就是某一种角度也是缺乏对这种不守信用的这种就是免疫力也是会降低了。我就想到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那个就是自私的基因呢，就在讲那个不通的这个策略，就是那个守信和那个就是不守信的。因为你在一个守信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如果是你是那个像占便宜的人，其实你能占到的便宜是更大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防备机制的。
0: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些就是善良的还有那个就是守信的这些人和这个制度、嗯、然后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摄像头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法律啊各个方面警察都是
0: 是啊
2: 为了维护这个、
0: 啊、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摄像头，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保底是吧。关于信任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古至今其实都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以前有的时候可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默契跟自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光靠默契和自觉肯定是不够的，还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观念水平的进步，当然也少不了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了。好了，今天关于信任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浪西。
2: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将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像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小范围返场，像石家庄24号最高气温可达37度，将是八月下旬少见的热度。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陆续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未来几天华南等地降雨频繁，公众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已经完成7个冰站的调查工作，包括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以色列政府本月18号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去年曾宣称，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在被问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选项已经受限的提问时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已经受限，美国只是在观察事态的发展。他再次强调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拥有绝对控制权，并称其管控范围还进一步延伸至陆上区域。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以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当地时间21号晚，美国、加拿大两国证实双方未能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宣布将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宣称即刻暂停与美贸易谈判，并誓言将对美方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有分析指出，尽管新关税波及的加拿大出口占比相对有限，但叠加此前针对钢铁、木材及汽车等领域的现有关税，将进一步冲击加拿大经济，并影响两国未来数月就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的谈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西方不友好国家的执法机构绕开俄主管机构直接调查问询俄国内法人的行为违反俄刑法，俄已针对此种行为 修订法律条款。美国《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拉文当地时间21号证实，他因抗命被解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已向《星条旗报》管理层发出通知，告知斯拉文被解职。据悉，《星条旗报》的长期出版人马克思·莱德勒已被免职。他曾在宣布退休的电子文件中写道，显而易见，五角大楼对该报有着与其本人截然不同的新愿景。第35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与欧洲人工智能大会21号在德国不来梅闭幕。多名与会国际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近年来在科研和产业应用多个领域快速发展，机器人、大语言模型等方向已进入全球领先行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他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

五福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两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 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酬。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尾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 44.3 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

拎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亦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烂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

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奋斗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奋斗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奋斗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奋斗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站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万万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

0: 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三分之二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七十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和谈创造有利条件。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对媒体表示，他本周并未指示美国财长贝森特干预债券市场。特朗普称，贝森特是根据其对相关问题的判断，依自身职权行事。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称，可能进一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此前，美财政部刚刚宣布将把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这被视为美国政府对长期债券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的救市之举。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21号的消息，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指出，今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超额死亡人数超3.2万。该监测模型仅纳入23个欧洲国家的官方统计，未覆盖欧洲东部的部分地区。据悉，今年夏季尚未结束，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数据会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修正，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还会发生变动。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疫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

其中死亡2516例。当地时间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比赛期间，双方球迷爆发冲突，比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艺品制造篇》，本篇章以《考工记》“才有美，工有巧”为核心，带我们走进中国工艺品的千年传承之路，感受玉石雕琢、泥土成器的东方匠心。节目从古代工艺文明切入，邀请文化与工艺专家解读工艺美术的生活根基与文化精神，点明工艺品既是实用器物，更是文明载体。我们将跨越9000年时光，从黑龙江小南山最早的玉文化，红山 C 型玉龙，良渚神辉玉琮，到商代殷墟圆雕玉器，完整呈现玉文化贯穿中华文明的独特脉络。通过复原古代琢玉、水镫、拉镫，揭秘他山之石可以工玉的古老工艺，更有奥运玉雕、国礼玉器现身，讲述玉石在外交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诠释以玉在礼、以和为美的东方理念。此外，嘉宾解读《考工记·团职之工二》的古老分工，揭开陶人与仿人各司其职的早期产业制度，分享古人严苛的器物入世标准，感受跨越千年的质量追求。从马家窑彩陶的古朴纹样、唐三彩的绚丽釉色，到宋代南青北白的釉色美学，明清彩瓷的百花齐放，一路见证陶瓷从泥土到重器的蜕变，同时展现现代科技赋能下的陶瓷新篇，让传统工艺在当代生活中持续绽放光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工艺品制造的世界，体会玉之温润、瓷之坚韧，看他们是如何呈现中国工艺源于自然、成于匠心、美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记述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6大类、30个工种内容，其中除了兵器车舆的制度规范，还有对器物装饰匠心技艺的精微描述。其中才有美，工有巧，这6个字可以说是对工艺美术品最精炼的概括了。古人以手为尺，以心度才，从良渚玉琮到商周青铜，从唐宋陶瓷到明清家具，无不展现着中国工艺品制造的千年匠心。今天就让我们从考工记出发，一同探寻玉的温润雕琢、土的窑火重生以及金的华美淬炼。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本场的三位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潘鲁生，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欢迎三位老师。从春秋时期

0: 即汴河县域到古代百工之志，再到今天的工艺美术产业，都彰显着匠人守护技艺、追求极致之美的精神。潘老师，您觉得这些手艺里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精神呢？
1: 大家都知道啊，工艺美术啊，是生活的艺术，当然也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对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的一个工艺创造，既实用也美观。传统工艺美术可以划分为宫廷的、文人的、民间的，它从来没有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工艺美术既是器物制造，又是文化的象征。进入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景泰蓝的掐丝、景德镇的釉色、苏绣的一针一线里看到古人追求的极致，这就是中华工匠精神的传承。另一方面，工艺美术又始终承载着文化记忆和审美意趣，它既是用来用的，也是用来观的。
0: 手艺是文明的机理，让我们的生活既有实用之美，又有精神之美。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和我们共同领略中国工艺品制造的独特魅力。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树。欢迎陈树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陈树，很高兴来到这里。
0: 玉文化早已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既是信物，也是国宝。我们先请教一下邱老师，玉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
1: 在距今约90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爵、王、管、朱、璧、壶等玉器组合，反映了迄今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距今约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则诞生了以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的 C 型玉龙。玉龙的额部和额底刻有细密规整的斜方格网纹，展现了当时匠人的工艺之精巧。在4-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玉工刻画出神人兽面纹，其微雕技艺之精湛。另外，玉琮王上面1毫米之内刻进数条平行线，堪称史前的微雕，展现出体系化的礼制雏形。到了约3300年前的商代殷墟阶段，玉器的种类就更加丰富了，比如富豪墓中的玉人和玉龙，圆雕工艺十分纯熟，包含了阴线、阳线、平面、凹面等多种手法，制作技艺进一步精进。而玉器其发展的脉络完整地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
0: 玉文化当之无愧是我们中国最了不起的原创的中国特色文化，而这种美感的背后呢，是文明的制度表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复原古代琢玉机的周墨轩老师，掌声有请。
3: 您好。
4: 您好老师，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周墨轩。
0: 您复原了古代的琢玉机器对吗？
4: 是的，其实这个琢玉机它也叫做水镫，现在配在它上面的这个东西呢叫做闸陀，它主要在玉器加工里面起到一个切割和粗加工的作用。玉匠在加工的时候是需要坐在这个比普通的凳子高一些的这个专用座机上面，两只脚呢来踏在这个竹榻上面，交替踩踏，这样麻绳就可以带动这个木轴让闸陀转起来，把解玉沙放在这个上面。对，它这个铁片就可以带动解玉沙到达这个玉器上面，就可以进行一个切割了。
5: 这好像看起来很难，
0: 我一开始以为是用刀片来磨这个玉石，但是我听老师的意思其实是用解玉沙来磨，是吗？
4: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用这种金属来直接进行玉器的切割，但其实在这个解玉沙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指的就是解玉沙是吗？
4: 对，我们推断它很有可能就是解玉沙。
0: 我看这边还有好多配置，它们是什么？
4: 它可以通过换这种不同的驼具来实现多功能的适配，这个它就是用来进行一个雕刻使用的。
6: 随着铁器的普及，汉代的玉器加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平雕、浮雕、镂雕、圆雕等多种工艺融合的玉器作品。东汉的夷子森玉璧主体为圆形出廓造型，出廓部分镂刻仰身凤鸟，壁面镂刻一对螭龙，廓内外镂刻的夷子森三字巧妙刻入其中，纹饰流畅，力度与规整度兼具。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的匠人就已经在玉雕技艺上达到了如此精湛的水平。
0: 哦，我觉得古人太智慧了哈。好，我们看完了这台水凳，我们再看看那边是什么。
4: 这个东西呢叫做拉凳，它其实是古代用于玉器钻孔的一个工具。像我们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西汉出土的汉代的金缕玉衣，它是由4000多片很小的玉片组成的，而每一片玉片它的四个角上面都是有很细小的打孔，说明在西汉的时候，我们的打孔技术不但非常成熟，而且已经非常规范了。
0: 一件看似简单的工具，有时候往往就体现出古代产业智慧的缩影。时至今日，现代科技如何为玉雕这份古老的浪漫续写新篇？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希伟登场。
7: 大家好，我是王希伟。我参与过最广为人知的一件创作的作品的话，那就是2008年的奥运瑰宝。
0: 那这个呢，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和田玉冰壶吗？
7: 对，
0: 奥运会嘛，它不仅是体育的盛会，其实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盛会。我们的国家也是非常用心的，选择了玉文化去向世界展示我们以玉为贵、以和为美的价值追求。我们也想请潘老师来讲讲看，玉在中国古今的外交史上，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在战国儒家学者编纂的这个《以礼聘礼》中，就记载了周代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的一种礼仪，使者朝聘受玉这样的一个仪式，也彰显了以敬让相交的外交原则。到了新中国啊，玉器也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的国礼，在外交舞台上传递了和平、尊重和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理念。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这样的一个奖牌，到上海世博会啊，作为国家形象展示的精粹的玉雕，玉器啊，始终承担着以文化传递友谊、以文明树立形象的重要的使命。
0: 千年玉雕薪火相传，这是技艺的接力，更是文明的传承。可以说，玉人之工切磋琢磨，赋予了温润美食礼与德的灵魂。那当我们俯身大地，还会发现一样同样是源自于泥土，但却更加深刻融入人们日常的古老工艺，那便是陶器。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代表登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陶瓷工艺品的发展故事。老师好。
8: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郭晓明。景德镇啊，中国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陶瓷产地。
0: 考工记当中就曾记载团职之工二，我们请孙老师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到底考工记当中的团职之工指的是什么。
6: 考工记中制陶工匠被明确分为陶人与坊人。陶人呢，他专司眼力等炊具，关乎的是火与石，是生存的基石。而坊人制作簋、镀等礼器，它服务于礼与祭，是精神秩序的体现。这种精细的分工宣告了在春秋时期制陶已从基础深层技艺演进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体系化的产业。
1: 据《左传》记载啊，周代在官营的手工业当中啊，就推出了一个叫工商食官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陶政是主管陶器生产等事务的一个官职，专门管理啊官办的这个制陶的作坊，也负责啊宫廷用陶。正是啊周代 对陶瓷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实行制度化管理的一个具体体现。
0: 那我们请教一下邱老师啊，《考工记》中关于陶器的入室标准是怎么记载的呢？
1: 凡陶坊之室，越肯勃勃不入室。越指的就是器物受损折足了，形体歪斜了。肯勃呢，指的是器物有钝伤破裂。勃呢，指的是器物表面鼓起来了，器物表面出现不均匀突出一块。考工记蕴含着超前的品控理念，这种对质量的敬畏与我们现代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十分相似，展现了跨越千年的管理智慧。
0: 看来对品质的执着追求啊，古今别无二致。而且呢，尤其是我们看古人，他们在追求这个精致的程度上和现代生产线上追求零瑕疵其实是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的。
8: 这几件呢，其实都是我们文物的这个仿制品。
0: 嗯，
8: 那么这两件呢，是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罐跟彩陶盆。其实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先民啊，通过观察智人去表达思想和自己情感的一种艺术语言的情怀。
0: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中国的陶瓷呢，展现出了清晰从未间断的演进脉络。来看看这边，这个应该是唐三彩吧？
8: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唐代的一件陶器，它主要呢会以这个黄啊、白啊、绿啊、单色来进行陶瓷装饰。
0: 唐三彩到底算是陶器还是瓷器？
8: 唐三彩呢，它所用的釉啊，它是一种低温铅釉，烧成温度啊，大概是850摄氏度到950摄氏度之间。
0: 这件虽然不是汝窑，但是它的颜色很宋代，一看就是宋式美学。
8: 这一件呢，确实是南宋的，我们当时的胡天窑的一件精品，是当时啊，我们这个文人呐、书案上的必备的一件器皿。它干嘛呢？它水滴。它滴塑啊，就我们研墨的时候是要有水嘛。
0: 文房雅器，
8: 唐宋时期追求的炉边四隅的单色釉啊，所以在当时呢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彩瓷啊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粉彩啊、珐琅彩啊百花齐放。
6: 早在3500年前，作为成为瓷器的重要源头之一的德清就已经烧制出了原始瓷，是当时胎土配方、釉色工艺及高温烧造技术的创新应用。考工记中的团职之工二，记录了制陶工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其以制度的严谨加速了陶和瓷的发展。至宋代，景德镇创烧青花釉里红，更新胎土工艺，达到当时的制瓷技艺巅峰，经丝绸之路远销全球，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从德清瓷之源到景德镇瓷都，中国瓷器以技术传承与开放交流，彰显器已载道的文明底蕴。
0: 谢谢您，我们接着往那边看。
8: 我们现在已经是从陶了到瓷了。
0: 这个很漂亮，这是汝窑烧制之前。
8: 对，
2: 烧制之前
0: 它的样子的，
8: 经过30几个小时的火的烘烤，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0: 这汝窑之前几乎是偏素色的感觉，灰色调的，出来之后就繁花似锦了。
8: 汝窑一色，出窑万彩啊，如何知道的？它就在解密。
2: 哦，这些像是色板。
8: 对，
2: 看到上面还有一些编号是吗？
8: 对，那这个色板呢，是我们试罩子。试罩子就是要试出各种矿物质材料啊，它会演变出什么样的颜色。
0: 都说色彩是世界的语言，那这些缤纷的中国色里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底蕴和中国哲理呢？我们也请专家老师讲一讲。
1: 中国对色彩的这种观念是有它一套体系的。那么考工记也记载啊，东方位置青，南方位置赤，西方位置白啊，北方位置黑。

0: 之玄，地位之黄，就是说啊，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啊，就代表五个方位。这是源于古人啊，对自然现象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北宋画家王希孟，他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啊，就是以青绿色为主色调。那么青绿也是我们山水江河的本真的一种色彩，它也表达了对天地生机的一种描绘和赞许。
1: 中国陶瓷工艺品技术不断在传承中创新，融入 3D 打印、 AI 建模等现代科技手段。景德镇陶瓷产业引入 5G 加人工智能物联网窑炉数字化管控系统，实现窑炉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产品力显著提高，形成了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陶瓷产业集群，让中国陶瓷以科技与文化的双重优势成为世界陶瓷产业的风向标。
2: 千年窑火不息，釉彩之色长存，从远古陶器的古拙之光，到明清瓷器的巅峰之美，再到当代设计的创新之语，这是一部技艺的进化史，更是一部以陶瓷为载体的文明对话录。
3: 从玉石的切磋琢磨，到陶瓷的窑火淬炼，我们在一件件器物中读懂了中国人对材料、技艺与美的极致追求。工艺品不仅是手艺的结晶，更是文明的基理，记录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文化自信。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升，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将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像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小范围返场，像石家庄24号最高气温可达37度，将是八月下旬少见的热度。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陆续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未来几天华南等地降雨频繁，公众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已经完成7个冰站的调查工作，包括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 敏感的偏误。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9: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21号，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说，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2024年的4月，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造成世界中央厨房7名工作人员死亡。本月19号，以军表示不会对该起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近日，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克莱斯特彻奇发表演讲时遭多人抗议，有抗议者斥责新西兰政府纵容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向以色列输送资金让新西兰蒙羞。2023年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新西兰保持了所谓的中立立场，并于去年9月表示，尽管支持两国方案，但新西兰目前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套折中路线在新西兰国内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与抗议。近日，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反复声称古巴需要变革。然而如今，美方制裁却是古巴全面实施全面改革的主要障碍。古斯曼表示，尽管近几个月以来，美方关于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有所减少，但古巴仍视其为真实风险。古巴已做好准备进行谈判，但绝不会拿国家主权与独立做交易。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1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离职。近几个月来，他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有分析指出，若相关报道属实，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相继去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艺品制造篇。我们将跟随节目开启金与火的璀璨乐章，聚焦青铜、花丝镶嵌、景泰蓝三大经典金属工艺，展现中国工艺品精工重器华美淬炼的磅礴气象。专家继续为我们解读古代金属配比与工种规范，走进青铜文明，近距离观赏连鹤方壶、晋侯鸟尊、曾侯乙尊盘等国宝复刻品，聆听铭文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分筹法、施蜡法等高超技艺，体会青铜礼器承载的礼仪制度与家国情怀。传统纹饰跨越千年，依然活跃在当代设计与文创之中，持续塑造东方视觉美学。我们还会进入精巧绝伦的金属细工领域，揭秘花丝镶嵌、以丝成画、以微建筑的绝技。从 0.2 毫米细金丝到国礼手包，从宫廷技艺到民间传承，展现分工细密、代代坚守的匠人精神。更有世界技能大赛夺冠作品亮相，见证传统精工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让东方美学征服世界。节目还会聚焦景泰蓝这一蓝色礼赞，详解制胎、掐丝、点蓝、烧蓝、打磨、鎏金等百余道工序，感受木炭抛光600年不变的坚守，聆听大师创作国礼的故事，体会工艺与时代、文化与创新的完美融合。重器之微，细工之巧，色彩之艳，让我们一同感受中国金属工艺的千年传承与当代新生，致敬每一位坚守匠心、传承文明的匠人。
1: 在考工记里，不仅有对陶器的记载，还有对金工的严格规范。书中这样说：工金之工六，其中服饰是专掌中鼎之制的，它们的形制、纹饰、材质、重量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而书中记载经有六记，是古人对于不同金属材料的配比和应用的智慧，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中鼎的金属配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金的角度，沿着金属工艺品的发展脉络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在礼仪、政治、审美乃至国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李七贤老师登场。
2: 大家好，我是李七贤，这次我带来了一组从小在教科书就能看到的青铜器仿制品，这些都是中国礼器的代表作。
1: 嗯，首先这一件连鹤方壶，
2: 它是出土在正宫大墓寿兴宫商代的称鸠器，这件是西周晋侯墓出土的晋侯鸟尊，大通闹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它就是编钟的前身，以前是先有闹，后有编钟。这件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妇好枭尊，
1: 很威武的一只猫头鹰，适合大型礼仪活动，
3: 这才配得上我们的女战神妇好。
2: 对对对，这件比较大，它是气候通鱼，见证了周期两国的联姻，它是气候为他的女儿冻姜一个配嫁的嫁妆。
4: 看这些青铜器啊，全是历史的足迹，古老的记忆。
1: 刚才您提到这是当时联姻的一件物证，也是齐侯给女儿的陪嫁品。
2: 是，
1: 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呢？
2: 他在高州有铭文，在这个。
1: 哦，在这儿。
5: 这段铭文是商周时期的金文，铭文内容是齐侯作印子仲姜宝鱼，其美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意思是齐侯为女儿仲姜 制作了这件宝贵的玉，希望这件重器能够安保其身，子子孙孙常享用之。它的工艺也很独特，首先你看它的四个龙形兽耳，这并非与器身一次铸成，而是采用了高超的分铸法，先分别铸造好这四个生动的龙形兽耳和圆环，将它们精准地铸接在器身上，是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3: 谢谢孙老师。因为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长篇铭文一件，可抵古文尚书一篇。
6: 是，
3: 就是只要是出土的这个实物当中带文字的，都极其珍贵。我对铭文当中那一句“梅寿万年”印象特别深刻，这是2500年前一位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件青铜器集大成之作。
2: 这一件是真后一尊派，它是春秋战国出土最精微最复杂的一件青铜器了。
3: 请老师们为我们讲一讲尊盘上这些复杂的纹饰传递着怎样的讯号。
7: 中国的传统纹饰啊，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些纹饰依然是我们艺术创作和设计的一种资源。比如盘回纹，这种旋转这个动态这种纹饰啊，非常精美，它就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建筑和产品的这个装饰上。那么奎龙纹的造型也被转化为我们现在时尚的品牌的图案，也包括很多的文创的产品，契合了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许多年过去了，它已然是在塑造着我们的视觉美学，我们的工艺之美和我们的匠心。
3: 那我再请教一下李老师，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您选择去复刻这些青铜器？
2: 我想通过动手实践把古老的还原出来，一方面是技艺传承，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人能感受青铜文化。
3: 谢谢李老师几十年来对青铜器技艺的坚守，再次感谢李老师。青铜的厚重仿佛在提醒着我们文明的根基之稳固与延续，而金属的语言在演进中又从礼的庄重跃升到了金的精巧，呈现出另一种极致之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代表登台。
8: 大家好，我是袁家君子，我今天带来的是花丝镶嵌工艺。
3: 太华丽了。
8: 花丝镶嵌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宫廷社会走到民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细心工艺。其中比如说錾刻工艺和花丝工艺，花丝工艺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丝成画。这个手包是我们2014年 APEC 会议的国礼，我们常用的花丝可能大概是0.2几毫米。
3: 如果我们要用根数来算，这样一个手包它由多少根丝组成？
8: 不太好数，
3: 难以计数。
8: 对，丝是我们花丝工艺中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那我们拔丝的过程中呢，会用到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机械，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拔丝板。
3: 拔丝板，
8: 这个上面有不同尺寸大小的圆洞或方形洞或半圆形的洞。其实现在是有机械化的，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手。这个我们叫做素丝。
3: 素丝，
8: 对，从素丝到花丝需要经过搓丝或者是编织的一个过程，就是工匠们很灵巧的去运用这些花丝，
3: 真可谓是以方寸见无穷。那历史上花丝工艺又是如何分工的？我们请修老师讲一讲。
9: 匠人们的分工包括煞花。

0: 麻酱、大气酱、镶嵌酱、抹金酱、金箔酱、磨光酱、镀金酱、拔丝酱、蕾丝酱、丁带酱等众多匠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使得元明清逐渐将花丝镶嵌工艺应用至巅峰。像明代的珍珠镶金、宝石点翠、九龙九凤冠，其面料以丝帛制成，不仅点翠面积大，且形状复杂，是当时花丝镶嵌工艺的集中体现。
1: 谢谢。花丝镶嵌工艺不仅广泛应用于工艺品制造领域，其精湛技艺也逐渐渗透至珠宝加工行业。我知道您的师弟创造了一项了不起的记录，2024年在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赛上摘得了桂冠，而且呢，这份成绩应该说是打破了40年来中国在这一赛事上的记录空白。而这一记录的出现，也体现了精工技艺运用的多样化发展。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宇鹏。
2: 大家好，我叫张宇鹏，这个就是我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法国里昂的比赛作品。每天大概是历时6个小时，按照规定的材料对照图纸1:1的去还原，跟图纸基本上严丝合缝一模一样。当时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想，因为人生只能参加一次，而且从国内层层选拔到代表国家去比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也是想三片花瓣，同时寓意着人生三个阶段嘛，分别也对应着我现在人生的这种青年的这种既有所学，到我未来的中年既有所获，到我的老年既有所想，这三个阶段围绕着去做的。
1: 其实我相信评委一定不只是被工艺本身的技术给打动了，作品背后的思路理念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那我也想问问孙老师，您怎么看中国传统手工艺在国际赛事上的友好沟通呢？
3: 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在国际上非常好的一次亮相，也是传统手工艺赋能当代珠宝加工的一个经典案例。它的设计所延续的东方哲学，本就是一种以细腻和秩序见长的美学表达，在当今国际消费品与工艺设计领域，中国制造技术正突破传统边界，向珠宝、时尚等多元领域延伸。今天它能与当代审美对话，被国际认可，这意味着中国工艺品制造技艺正在向世界发展，中国的传统之美也正在成为世界之美。
1: 谢谢。那除此之外，和金属相关的工艺品还有一种被称作是蓝色的礼赞，那让我们有请下一组代表登台。
4: 大家好，我是张旭。
5: 大家好，我是张颖。
4: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父亲，也就是工艺美术大师张同禄先生的一些工艺美术作品带过来了。那咱们看看这件国礼作品，这件大国雄风。
5: 对、啊，它是用咱们传统器型将军罐，那是我父亲为了一带一路的国礼亲制的。首先咱们看到它屹立在这儿哈，就有气势，所以器型上我们经过了很多次调整，包括这个帽檐我们就调整了13次。它不能高也不能低。那说起花纹来，首先有咱们的龙，包括它的这个帽檐上，其实它是一带一路的一些艺术的写照，
1: 尤其是中亚地区很明显的这个纹样，
5: 有帆船呀，有驼峰纹呀。
1: 我们在看到这个红的时候啊，就它极具中国特色。
5: 对，
1: 但事实上要在景泰蓝中把这个颜色淬炼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吧。
5: 是，稍大了就是火候过大或者时间过长它就变黑了，稍小了的话它就疙疙瘩瘩，有的时候就差几秒钟它就完全变化，就不一样了。
1: 谢谢。我们再看看这一件，大家远看是不是觉得这中间的有点青铜器的意思？稍微有点像哈。
5: 是，这个是鹦鹉三星人，这个是当时三星堆发掘的时候，我父亲他就想以此为设计灵感，设计了这款作品。他觉得用景泰蓝的工艺把青铜器的纹饰 样貌全部的展现出来。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好像是青铜器，而且上面的花纹包括颜色都是要接近青铜器的花纹跟颜色。那所以做起来呢，又要有鹦鹉三星人的这个威武，还有它这个俏皮感。
1: 所以我觉得老先生当时在打造它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要体现一种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意趣，所以它充满了萌趣感，其实也是传递一种友好。
5: 对对对，
1: 我看到景泰蓝的制作其实也是一个分工合作的过程。
4: 对，不管它器物大小都要经过这个过程，而且呢整体的过程呢还有多人的工匠协同制作。在早期的记载，在明代就有一个专门制作掐丝珐琅的工艺的作坊，它叫御前作坊。在清宫的时候也有专门的机构制作掐丝珐琅，它呢叫宫廷造办处。所以呢它都有一个细化的一个工艺分类，而且也在清党的宫廷内务府的画档中也记载了分工，有它的制胎匠、掐丝匠、点蓝匠、烧蓝匠、打磨匠，还有溜金匠，所以它的工序分得非常细
1: 啊。我们今天能体验的这个环节是哪一工？
4: 这个呢是基本上在景泰蓝作品的镀金、溜金前的最后给它一次美容。而且呢，我们这回用的工具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用的是木炭。
1: 木炭
4: 。
1: 是要对它做什么？
4: 它的铜的材质呢，它是氧化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在最后一次。即将要镀金之前，我们要给它用木炭给它做一次抛光。因为木炭呢，它是一个我们选用的一个密度非常合适的啊这种木炭，而且材质呢是这种硬木的木材，经过特殊工艺烧制而成。
5: 有木炭打磨呀，是600多年都没有更改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工艺上有稍微有一点点进化，或者稍微可以借助一点点工具，但是只有打磨从来没变过。
1: 那一般局部就这么大小一块地，它得来回摩擦多少次？
4: 还要根据它的表现，因为有的地方需要时间长，有的需要的时间短。现在可以看到
6: 具体情况，具体
1: 论
6: 是吧？
4: 可以现在看到，
1: 很明显
4: 啊，
6: 这一块
4: 这个铜丝已经变成亮铜丝了。
1: 所以在100多道工序中，专门做这一道的叫打磨工吗？
4: 打磨工，
1: 真正的一名合格的打磨工，他要经历多少年的历练，才能让他上手来接触景泰蓝作品？
4: 我们的学徒是3年出徒，8年为师。
1: 我天，3年出徒，
4: 而且是
6: 8年为师，
4: 是任何一道制作工序都是这个流程，
6: 必须要亲自去把它完成。
4: 对，
6: 得到了训练。
5: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种光亮哈，其实它是第一层，你要不停的让它光亮，不停的让它光亮，
1: 就是在这么光亮的基础上，我还可以继续磨它，
4: 把这件器物上所有露出的铜的表面全部打成亮铜色才可以。
5: 你要每一寸都要露出古法金的光感。
1: 太棒了，
6: 好嘞，
1: 这个体验太好了。
6: 对，是的，
1: 我也是打磨过景泰蓝的人了。
6: 我觉得刚才用木炭去打磨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手感也很奇妙，就是仿佛就觉得是像小朋友在拿虾皮擦来擦自己的作业，但事实上黑色木炭竟然能够擦出这种温润的光泽，就像是给器物注入了新的力量和生命力，让自然和工艺就融为一体了，这种感受真的很奇妙。
1: 是，而且刚才张老师也特别提到说，打磨工可能是众多的环节工种当中最脏的一个，最累的一个。
6: 是的，
4: 是的。
1: 但我觉得他们恰恰是把脏留给了自己，把美好留给了景泰蓝，留给了我们的工艺美术世界。
4: 是的，
1: 所以很了不起。谢谢两位老师带我们今天的体验。
6: 谢谢。
1: 这个木炭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那么的粗粝，但是在它的一点点摩挲之间，却换出了景泰蓝最温润的光泽。工艺的美，可能也是磨练与坚持才能换来的美。
7: 从琢玉机到花丝镶嵌，每一道工序都凝结着历代匠人的智慧。这不仅仅是对材料的征服，更是将工巧与材美结合，使器物超越实用，升华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
3: 考工记堪称最早的工艺美术产业指南，其中蕴含的材美工巧价值观，正是当今文化产业所追求的工匠精神与品牌价值的核心，对推动特 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中华工艺美学的脉络啊，植根于生活，升华于匠心。从彩陶的古朴，玉器的温润，陶瓷的坚韧，到青铜器的威严，也包括景泰蓝这样的一个灿烂，这背后啊，是一部由民众和工匠集体的智慧创造的生活美学发展史，也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审美范式。
1: 谢谢三位。回望历史，正是这样一群人撑起了中国传统工艺的脊梁。从春秋时工人选木、玉人琢器，到明清时景德镇瓷工、苏州绣娘，再到像张同禄这样深耕景泰蓝的大师，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都融入在每一件作品里。致敬所有传统工艺传承的工匠们，你们了不起。今天工艺品制造的探索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中国工艺品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创造，而今天中国强大的工业体系正以科技与规模为支撑，让我们在现代生活里依旧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度与温度。感谢您收看本集中华考工记，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8: 从古代分工明确的百工之制，到今天科技赋能的产业创新，从宫廷重器到民间日用，从国里外交到国际赛场，中国工艺品始终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世界。才有美，工有巧的理念早已成为中国制造的精神底色，彰显着文化自信与匠心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美美、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生成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

0: 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 三娘现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4: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2号至24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今天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总台记者22号自乌克兰方面获悉，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达尔尼察区一处铁路企业，造成一名工作人员丧生。此次军事打击同时波及敖德萨地区铁路设施，当地罗兹季利纳火车站建筑受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斯莱文21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者将受到新规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回购计划的启动日期暂未公布。澳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民间枪支保有量达410万支，创历史新高。 记者今天获得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此系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当地时间八月十一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任务官兵和文职人员将分批次参观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基地官兵也将参观医院船。
3: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4: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3: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5: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3: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5: 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6: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3: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如何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红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和

0: 格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军事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
1: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主要是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呢？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如何？
3: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 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啊，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呢？
4: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 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

0: 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啊，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呢？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啊，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伊朗啊，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

0: 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好，那么关于中东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0: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1: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0: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2: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0: 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2: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3: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0: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升，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将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像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小范围返场，像石家庄24号最高气温可达37度，将是8月下旬少见的热度。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陆续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未来几天华南等地降雨频繁，公众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已经完成7个冰站的调查工作，包括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方面随后多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以色列政府本月18号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去年曾宣称，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卢拉在通话后表示，美国对巴西加征的关税不仅完全脱离现实，更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其他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的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22号正式启动，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半决赛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逆转印尼组合挺进决赛。截至昨天22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10亿元。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影片中蕴含的东方美学，让海外观众感受到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报道， 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 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 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洲地区，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8日援引一些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受伊朗战事影响，五角大楼正评估是否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2: 欧洲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19日交换206名被俘人员， 双方各移交103人。
1: 亚太地区，8月20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
0: 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锆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我们来关注日本最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政府企图把日本转变为军事国家的图谋。
3: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 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日本政府不断在字眼上加码，刻意营造濒临城下的危机感。 其真实目的并非回应所谓的安全忧虑，而是为突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以及日本和平宪法限制，进一步扩军备战进行舆论铺垫并制造借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 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新版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早苗政府近年来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特别是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 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令人关注的还有新版白皮书大幅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介绍日本强化国防产业的相关措施， 并强调将民用技术服务于安保领域。
2: 东旭，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呢？
4: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啊扩兵备战去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以前呢日本强化对外的作战能力，强化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它往往都是遮遮掩掩，但是现在呢完全也不装了，也不遮遮掩掩了，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这种军国化的思维，军国化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他的一些军事准备层面的动作。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防务体系的建设开始进行啊这样的一个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做出一系列的动作，在防卫政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修改，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摆脱专属防卫原则和和平宪法针对它进行的限制和这个约束，要把自卫队打造成转化为进攻队，不仅可以出兵海外，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可以在远洋长时间的部署，而且呢利用日本它的一些军事基地就可以针对很远的区域内进行火力输出。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这个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让这些大企业拿出更多的产能，构建更多的生产线去生产战机、坦克、大炮、战舰和潜艇。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通过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扩大它的这种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所占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通过出售武器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有更快更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在扩充军力在扩编部队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拿到价格很低但是技术更加先进甚至呢很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
2: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那么这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4: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

0: 打着升级120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原本还是遮遮掩掩，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我们看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这种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比如说防空导弹和近防速射炮的打击。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有惯性导航，有这个 GPS 导航，还有地形匹配系统，还有末端的这种红外的这种成像的系统，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呢，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都会把它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手段。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这种助推段，因为呢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这个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而且呢，利用战斗机挂装25式的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种先发制人针对其他国家所谓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因为 F2 战斗机啊，它就是一个大号的 F16， 那么空战的能力不强，此前呢主要是用于对海打击和对地攻击，但是以前 F2 战斗机挂装的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往往都是在200公里范围内，现在呢挂装上了新式的依托于25式反舰导弹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型研发而来的新式的反舰导弹系统，那么它的这个打击距离就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这样的话呢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这个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后勤保障维护体系相对而言呢也比较简单，日本呢还不满足，还从美国引进了数百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是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么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2000公里左右，也是战斗部的威力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呢，海上自卫队它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拥有多元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这种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此外呢，防卫白皮书

0: 还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那么这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呢？
1: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这种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要完善日本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系统，也就是说呢，填充它的作战的情报库。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没有武装，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因为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据说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20个小时，广阔的区域内它进行巡航，那么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携带武器，但是呢，它可以引导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战舰和 P1 反潜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下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但是呢，美国此前它在中小型无人机方面没有太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美国呢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弥补它的短板。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很多的民间企业它都是替乌克兰军队和情报机构生产无人机，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 FPV 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无人机。日本通过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把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而且呢，日本它在微电子设备或者说在传感器方面还有优势，不排除日本也会把它一些国产先进的零部件和从乌克兰引进的这种无人机进行结合，让它的侦察能力、信息的传输能力会变得更强。而且呢，通过收购乌克兰的企业和乌克兰进行技术合作，日本也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生产线和相关的公司，针对欧洲国家和北约成员国去输出它引进技术之后进行国产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比如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可以使用很多中小型的无人机和这个巡飞弹针对目标进行侦察和打击。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战舰上也可以携带一些垂直起降或者说呢便于发射和回收的无人机，强化它针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引导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所以这些大量无人机一旦开始生产，开始装备部队，那么日本它的三支自卫队的无人机的运用能力会强化，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刺激它对外动武的野心。
0: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大力发展防务工业，扩大武器装备出口，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 日本政府呢现在在大力扶持它的军工复合体的企业，比如说像三菱公司，其实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是越来越庞大。三菱公司啊，不仅可以生产战斗机、生产潜艇，还可以生产各种先进的导弹系统，甚至呢还在和意大利、英国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要联合研制和生产第六代战斗机。 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它武器装备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因为呢，它要进行快速的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更新换代，要实现主战装备啊都是这个新式的型号，而且呢，要强化它的联合作战能力，所以需要的这个作战体系和先进的装备越来越多，这个产能必须要提升。现在呢，防卫省和日本政府，对于这些大型的军工复合体企业啊，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有很多的支持的政策。甚至呢，还会有专门的对接机制啊，针对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企业进行更多的这种直接控制。比如说在，生产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有监管监督的机制。此外呢，日本也在推动更多武器装备的外销啊，这个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啊，首先呢是要赚钱。日本的大型军工复合体企业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比如说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啊，现在呢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通过出口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把这个军舰的产能提上去了，而且呢，出口的都是升级改进的型号。那再加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订单，整个的造舰规模上去了，单价就会下来。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不仅可以少花钱，而且呢，可以拿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
0: 好，那么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分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2: 你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真的你好吗？
1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2号至24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埃拉塔拉埃尼克21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部分国防工业设施遭到袭击，但伊朗国防装备与武器产能在过去一年已实现翻番，能够在战场持续消耗武器装备的同时迅速补充生产。塔拉埃尼克称，这种边打边造的同步生产模式已使国防工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防御体系的支柱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正大搞扩军外交，从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克罗地亚山地救援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地时间21号22时左右，山地救援队在该国中部扎达尔县的帕克兰尼查国家公园内发现一架轻型飞机残骸，机上两人均已无生命迹象。此前一天，克罗地亚内政部民防局曾表示，一架轻型飞机在扎达尔东北方向与雷达失去联系，随后搜救行动启动。受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匈牙利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导致该国保克什核电站一度面临停运的风险。八月初，核电站已难以从多瑙河抽取其所需的冷却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国总理此前宣布已下令在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并且沉没两艘驳船以提高水位。21号，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为抬升保克什核电站所需水位的工程进展比较顺利，这两艘沉没的驳船将被移除。近日，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的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 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

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粮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才用来果腹的廉价替代品。一方面，玛雅人习惯把块根、块茎水煮或者烤着吃，味道寡淡；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旧荒良品。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薯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薯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薯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株薯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薯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薯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薯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临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薯，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薯入华是天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薯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
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

0: 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三四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对于流民来说，铜、茶、山、漆是挣钱的营生，而甘薯是保命的口粮。流民折转徙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薯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薯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十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薯。其中名气大、传播广的有《金薯传习录》《甘薯书》《甘薯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薯的优点总结为十三胜：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薯蓣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三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产量有多高呢？今天甘薯的最高亩产记录是7400多公斤，出现在山东莒南。在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好一点的土地亩产上千斤也没有问题。清末有记载说，上等田可收薯1200斤，瘠薄田也有500-600斤，山地收成同样可观，数倍于稻谷，而且藤蔓叶子可以喂牛喂猪，又多一重收成。甘薯既耐旱又耐贫瘠，肥田沙田都能种，在贫瘠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真是上天所赐的诸慈之物。这里顺便要说清一桩学术公案，因为甘薯茎叶像山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学界有一批人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 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朱玉书》记载了甘薯出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蓟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耆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中国种薯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的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鸡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多有家里地窖存红薯的记忆，地窖要求不高，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就行。甘薯稍微晾晒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救荒第一义，是救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户口却可以增加到十倍二十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的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几乎成为常态。人们还发明了水稻和红薯搭配食用的方法，红薯饭、红薯稀饭既减少稻米的消耗，又减轻单吃红薯的胃部负担。 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让过去只能种些经济作物的山林之地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沃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广甘薯，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介最为有力。甘薯种植史上，如果说福建是南方的代表，那山东就是北方的代表。乾隆年间的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天灾不断，旱涝导致黄疸成灾，而甘薯恰恰最不怕干旱和蝗虫。试种成功之后，李卫大喜过望，下令各县劝民依法种植，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对整地栽植管理食用之法一一详加说明。地方最高官员的行政命令加上切实可行的种植方法，让甘薯迅速在齐鲁大地推广开来。二十多年后，山东按察使陆耀又颁刻甘薯录，劝导百姓广泛种植。到乾隆五十年，皇帝亲自下谕，一种救荒作物就此上升为国家政策。那既然甘薯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不能取代水稻、麦子成为国人的主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甘薯亩产虽高，但是含水量也高，折成薯干，亩产和水稻相差无几。第二，甘薯淀粉多，蛋白质少，不能满足人体的基本需求。第三，甘薯含糖高，能量足，却会给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吃多了容易烧心。第四，在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当中，稻麦才是主食，外来的甘薯、玉米虽然种得广，一般只是救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 1.5 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征服荒野的象征。即使再贫瘠的土地，即使无人关注，它依旧朴素坚韧，耐旱耐热，逢土遇水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薯这一作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默默生长，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四百多年前，一根薯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 400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凉三个字的分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将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像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小范围返场，像石家庄24号最高气温可达37度，将是八月下旬少见的热度。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陆续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未来几天华南等地降雨频繁，公众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已经完成7个冰站的调查工作，包括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
6: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方面随后多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以色列政府本月18号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去年曾宣称，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卢拉在通话后表示，美国对巴西加征的关税不仅完全脱离现实，更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巴西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今夏热浪不断的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据法新社21号援引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近数月收集的数据报道，6月最后一周成为欧洲今夏最致命一周，期间超额死亡人数接近1.6万人。鉴于夏天仍未结束，欧洲超额死亡人数或进一步攀升。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日前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其他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22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展开 U17组男子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谭友田、李美妮和卢一静分获女子攀石金银铜牌。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日元。10万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2: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1: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22: Everybody, I'm calling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2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近期青岛海边一种有趣的现象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沙滩上画着大大小小的圆圈，有的圈里放着拖鞋，有的里边堆着背包或者折叠伞，还有的圈旁边用沙子写了字作为一个标记。那么这些物品的主人都不在这儿，早就跑到海里游泳去了，这些东西就这么放着也没人管。有游客说，这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来的一个结界。还有网友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信任圈。这个现象让我想起我很早以前听说过，在有一些农村的有这么一种风俗，就是农民捡牛粪来当柴烧嘛。有的时候看见一坨牛粪，但是当时手里没有工具，来不及马上把它带走，就会用小石子在旁边画一个圈来标记，什么意思？此粪有主了，然后别人就真的就不会捡走了。我觉得这个跟青岛的这个圈很像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种信任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表达方式。首先我们就说这个海边沙滩上画圈这个事儿，像英国像埃及你们也都有海滩上，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做法呢？这些如果画一个圈里边放个东西，你觉得埃及地中海旁边的人他能不能懂什么意思？
14: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见过。
20: 没见过啊？那你们那里的海滩如果东西要放的话放哪儿呢？怎么处理这些随身物品啊？
14: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站，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东西就是先放那儿，等你这边结束了就可以去拿，然后给他一些什么服务费
20: 啊，有管理的是吧？
14: 是的。
20: 那要是野海滩呢？没有管理的地方怎么办呀？
14: 那你最好不你最好还是我们就是那个叫什么留着，你先游泳，我帮你看着。
20: 哦，看着。
14: 你游完了就对了，是的。
20: 是吧？
14: 那种圈圈没有没有。
20: 那你看到这个青岛海滩上的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新鲜？
14: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特别好玩。
20: 嗯，卡尔见过这样的圈吗？
13: 圈少在我们那边的，我觉得海滩呢，因为我首先呢，我觉得人的这个密度可能要更低一点，在好多我们那边那个海滩的，但是有的海滩确实也是挺多的，首先好多人就是会就是直接放在那边不管，然后去游泳。还有一个可能更正常的一个符号是直接你到那个海滩呢会铺一个浴巾，
20: 哦，放在浴巾上面，
13: 一个大浴巾的，然后把对对对，然后把自己东西放在那个浴巾上面的，知道这一片是属于某一个人，
20: 嗯，
13: 因为可能我一会儿还要回来躺一躺，啊，那个晒太阳什么的，对对对，
20: 嗯，这个，只是少了那个圈，但是东西也是扔在那儿没人管的，是吧？
13: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0: 所以这个圈这个东西呢就是给人一种很好玩的感觉啊。但是青岛本地的市民说啊，这是延续多年的老习惯，他们从小就这么干，画个圈，衣服鞋子一放，一下午就玩得不着边了。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海边人的默契。那么现在之所以在社交网络上这么火，就是因为外地来的游客觉得很新鲜，就随手拍了一个发到社交媒体上了，而且有人把它跟孙悟空的结界联系在一起，就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
13: 对，首先呢，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好多这种信任的机制，就是我们说的抽象可能会说是依赖道德，其实好多时候他们依赖的是一种符号或者某一个信号。我觉得因为我就想到小时候，比如说我们那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小时候我们都是喜欢坐在那个副驾驶位，在那个车里啊，然后我们就是谁跑到那个车捧到那个车门，就是好，谁可以做那个，就是有好多这种行为的，或者就是拿了什么糖，你就是先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那你就是好，你可以先选。我就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你通过这种符号跟这种就是那个模板
20: 默契
13: 或者什么魔语一样的，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0: 就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默认的这个行为代表什么含义，大家都接受了。
13: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排队也是同一个逻辑。
20: 对，
13: 我就觉得小时候那种很就是有一个潜规则是排队，如果你的朋友过来了，你不能让他们到你的后面去，因为这是对那个后面那个人不公平，但是你可以让他们到你的前面，所以人就开始那个搞一些什么方法啊，我先 好，我亲你到我的前面，然后你亲我到你的前面，就是，但是就虽然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好像这个原则上还是说得过去，就是所有小朋友都认可这个做法啊，
20: 然后别人就能接受被插队了，是吧？
13: 对对对。
20: 你说到排队的这个默契，我想到以前泰国嘉宾分享过一个他们当地人排队的默契，就是排很长的队的时候，他们不会人真的在那儿排，而是把自己的鞋放在那儿，就是他有一双人字拖在那儿，哦，你就知道这里是有人的，但是你并看不到人。
14: 嗯，太好了。
13: 但是你说这个，我就想到最近在那个国外闹得挺多矛盾的，就是在好多那个我们英国的就是喜欢去度假，然后可能有一个游泳池，然后有那种就是专门的那个可以晒太阳的椅子，但是你早上呢，就是谁铺了他们的这个浴巾呢，这个椅子就是归谁啊？
20: 对，
13: 所以有好多人他们就是那个半夜跑到外面的去把他们的那个浴巾呢铺在上面的，就是占用这个椅子，就是等于他们那个一天的可以用它，但是后来就导致好多那个人到了那边的没有地方可以坐，但是全都是铺好了这个浴巾呢，就被占用了。
20: 不就是跟图书馆里的占座一个道理吗？
13: 对对对，一样的。
14: 我最讨厌这样的，各位你们真的不要支持这个现象，太吓人了。我跟你讲，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这边到了机场，我就看有很多包，就是那些座位上都是包，没人。我想坐的话，你看有人就冒出来了，哎，这里有人，好，那我就换另外一个，哎，这里有人，这人呢，我都没掉人，
20: 没看见人，只看见包了，是吧？
14: 只看见包，所以我觉得 no， 你说的那个什么，包括可二说的，我非常非常反对这些。你要么你自己站着，那要么你走了，你就是你走了，你不能那种，你有人都不在，然后你不让别人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样我不喜欢。我们有一个默契，但我觉得每你做的每一个事情呢，得看他的那个分寸，包括会不会冒犯人。会让他觉得反感。
20: 对，
14: 你说你看排队这个，我们埃及人有自己的规矩，什么规矩呢？我们不能让老少就是长时间排队。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阿姨年龄比较大，她想买东西，或者比如说她在一个超市，那排队的话她可能是要排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发现是一个老阿姨，她有权利，我们反正我们自己会觉得，你看人家都这么大年龄，还让他那个站着，让他去，不会有任何人反对。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孩，还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会像卡尔说的那样的。如果有朋友，我跟他说，哎，我在这儿，我还有朋友呢，好多人会反对。他说，当时他和
13: 那个是小学，就是很年轻的，
14: 不是
13: 说现在
14: 很多。不，你相信我，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有很多次，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超市，本来人家只有一个车，然后后来我一看，四五个人拖着他们的那个车，我们是在一起的，哪有人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什么你说的默契也好，还是什么最好的一点是就是那种达成一个共识，就不能冒犯别人。你如果你不会冒犯别人，那你自己觉得，哎，你是画个圈也好，或者做什么弄的鞋子也好，不会让别人觉得生气或者什么，就 OK 了。
20: 是的，所以默契这一点，什么叫默契啊？就是大家公认的。当然这个话题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默契，但是引发网友热议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点，就是信任，就是说你画一个圈，这个东西是不会丢的。或者我刚才说捡了牛粪那个事情，你画一个圈儿，别人就默认啊，这个已经有人占了，我就不能再拿了。信任感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特别温暖，或者说觉得好玩的一个点哈。
13: 很惬意。
20: 对，很惬意的。就像卡尔说，在英国的那个海滩上面，你一块浴巾铺在那儿，别人也就信任这个东西是不会丢的。尤其是你像在城市里边，陌生人之间往往都是有一点防备。但是像这样的，我感觉到了一个大自然怀抱里，海滩边上，好像大家就会放下这种防备，就觉得默认人与人之间都是友好的，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的。
13: 我自己能举好多例子，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大姨，她住在爱尔兰最北部的， 他们那个车钥匙就直接留在车里啊，车门也不会锁，因为就是大家都是互相认识的，然后都觉得他们也是以前也说过了，就是很原始很淳朴，就是卖东西，可能那个渔民呢拿了一些鱼啊，他们就自己拿一些他们那个花园里面的一些蔬菜什么的，就是交换一下，就是那种大家都互相认识的。然后我看那个苏格兰那边也有一些群岛，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出了一个新闻的，因为过了70年的终于有人犯罪，然后他们都是非常诧异，他们那边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卖部，然后那个小卖部的他那个晚上还是会把那个留着那个门开，因为也是方便当地的一些渔民呢晚上可以过来蹭网，也可以买东西，然后他们有一个账本，就是买了什么东西就写在那个本子里面的，
20: 自己拿然后自己写吗？
13: 对，自己写我买了什么，然后就把那个钱放在那边的。
20: 哦，
13: 第一就是相信他们那个会付钱的，第二也相信不会有别人把那个钱拿走了。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把所有那个饼干的和巧克力全都卷走了。
20: 这是70年来的第一桩犯罪案件，是吗？
13: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其实对这个最大的这个受害者是谁？是这个渔民呢？
20: 是啊，
13: 本来他们是这个信任度的一个受益者，
20: 对，
13: 他们很方便的可以蹭网，也可以随时买东西，但是这个小卖部的这个老板，他可能觉得，那他现在我没办法，我真的晚上锁门的，
20: 这个默认的契约一下被打破了。然后这个陌生人之间的防备就被建立起来了。
13: 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整个欧洲啊，他们觉得就是信任度最好的一个国家是丹麦，然后又就非常神奇，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信任度好到什么程度的，会给他们的那个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少了好多这种防备的机制。其实你说警察本身的也是一个防备的机制，
20: 没错，
13: 需要这个，那你可以省一大笔钱呢，
20: 就是社会运转的成本，是吧？
13: 是，没错没错。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一样的，也有好多那个商铺，就是有二维码，你扫一下那个二维码，你可以进去，然后买你想要的东西，里面店里没有人，然后你就把那个钱放在那边就 OK 了。
20: 对，
13: 还有就是更我读的时候就觉得更离谱的，还有好多那个饭馆外面的，还有咖啡店外面的，有什么婴儿的推车，婴儿还在里面的睡觉。
20: 然后没有人会担心，
13: 没有人担心的。然后丹麦人说，就是有人会问，那你的孩子那个睡醒了哭了怎么办？说哦，那肯定会有人路过了，听到孩子哭，然后就是进来店里啊，说哎，有孩子在外面哭，然后我就出去呗，就很简单的，有什么问题？
20: 你看，
13: 就觉得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20: 听起来像是世外桃源一样、
13: 一个国家。对，真的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人类不能走到这个程度？就是普遍而言，就觉得很遗憾的，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哎呀，
20: 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地方都做不到这样。
13: 但是确实，我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丹麦怎么说，那个确实就是有一次也是有一个推车被偷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说那个，其实如果孩子在那个推车里面比较放心的，因为就是不会有人偷孩子，他们可能只会偷那个推车本身的。但是这个也是就是极其罕见的一个事件。
20: 所以那个新闻报道里面推车被偷，里边没孩子，就是有财物，是吧？
13: 没孩子，那就是大事了。
15: Hello,
16: bonjour,
17: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18: 外国人的视角，
19: 你好，
16: 中国人的语言。
2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这种信任度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当然也会有程度的高低，是吧？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信任的一种表达方式的。郑希，在阿拉伯社会，在埃及你熟悉的一些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信任陌生人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体现。
14: 哎，我这个可能人家听了还是让他们对埃及人的认知刷新了，就是我们是真的对陌生人没有任何的那种边界感。我们很多那种陌生人呢，怕你在街头走，他在吃饭，哎，来来来，兄弟要不要来？是真的，不是那种客气话，也不是套路话。
20: 路上碰见了一个就是兄弟，然后师兄就可以拉回家吃饭，是吧？
14: 对，是真的。哎，不是，也不是说他比如说在一个餐厅或者吃饭，然后你路过他那儿，那个说，哎，要不要一起坐着吃？是真的。然后那可能卡尔会觉得，哎，他是不是给我下毒了？那是真的，在埃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常见。包括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
20: 嗯，
14: 你可能比如说有一个着急要打个什么电话，你可以随便找一个路人啊，那能不能借用一下你手机？
20: 嗯，总是预设陌生人是友好的，没有伤害的，是吧？
14: 是的，是的。有一些我不支持这样做，但我确实，我有时候别人，比如说我有就是 ATM， 我在取钱，然后来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可能他在要拿他的那个退休金还是什么，然后就，哎，小伙子，我那个你看我那个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他把自己的密码，
20: 嗯，
14: 所有信息都告诉了我，我帮他取钱，我当时我想，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不是就把他所有的钱就拿走了？这反正我觉得，可能埃及人他们真的想这种东西会想的太简单了，会觉得都是自己人，都不会有什么恶意的还是什么的。我不支持，我千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告诉别人。反正我们有很多那种你不懂可以直接问，然后我们之间的那种信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希望
20: 完全敞开是吧？
14: 对了，我希望就是咱们可以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可以比如说有什么找别人帮忙啊，哪怕你不认识的，反正埃及人特别特别特别热情，肯定会帮忙的。
20: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比较像是我印象中熟人社会的状态，但是在陌生人社会好像这个界限就会清晰一些。但是哎，对，但是陌生人社会呢也有建立信任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靠法律规则呀，或者是靠摄像头，靠保安啊，对吧？也有各种各样的建立信任的一些方式。信任的载体是不一样的。你们觉得在你们的文化里面，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一般是怎么建立的？
13: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那个点是很重要，小地方的就是因为都互相认识，就是声誉肯定是最主要的，就是你
20: 名誉是吧？
13: 对，声誉名誉是很最重要的，因为你信誉，就是我做错了，那我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我会丢失了大家的这个认可，然后可能也是会就是方方面面的都是会不便利，我觉得。
20: 对。
13: 然后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城市里面的，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种可能需要一个就是法律的一个制度，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是大家从那个就是教育方面的了解。
20: 嗯，
13: 其实你这个信用啊，或者这个守信呢，对我们那个大环境的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如果我们遵守。
20: 让我想到就是前段时间在外网社交媒体上面很火的那个中国式安全那个话题嘛，很多老外非常的惊讶，在中国比如说包在椅子上没人偷，吃个饭然后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回来还在，或者是满这个街边的快递也没人捡什么之类的。当时也讨论过，就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安全感呢？原因很多，包括你比如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观念也在进步了，现在不需要偷，你也不会去偷等等。还有一个也是很基础的安全保障，比如摄像头的作用它也很重要。
13: 对，
20: 这也是，
1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好多人到这边他们都开始那个很就是妄想症，说哎呀为什么那么多摄像头，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呢。我也没有犯法，我觉得就是有这就是会带来很大的安全，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个被监督的，可能那个以前的就是人有一些其他信念的时候就觉得有被某一个存在在被监督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进入那个就是科学时代的，就是需要这种踏踏实实的这种电子手段的，让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被监督了。
20: 对，就是在陌生的环境里面你也能感到很安全，对这个环境产生信任，这也是一个手段，也是一个方法。
15: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有在中国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跟埃及的理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哪怕没有摄像头，我觉得我自己的道德不会允许我这么做。
20: 嗯，
15: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埃及也好，或者中国也好，英国也好，如果你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你从小父母叫你啊，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是谁的，你要把他什么送到警局，警察叔叔会帮你找到他的主人什么，我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教育。
20: 嗯，
15: 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哎，你的眼睛就是摄像头，你这个
20: 是，我也觉得就是
13: 我比较怕的就是这种就是信任度很高的，他们也是就是某一种角度也是缺乏对这种不守信用的这种就是免疫力也是会降低了。我就想到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那个就是自私的基因呢，就在讲那个不通的这个策略，就是那个守信和那个就是不守信的。因为你在一个守信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如果是你是那个像占便宜的人，其实你能占到的便宜是更大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防备机制的。
20: 对，
13: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些就是善良的还有那个就是守信的这些人和这个制度。然后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摄像头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法律啊各个方面警察都是
20: 是啊
13: 为了维护这个、
20: 啊、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摄像头，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保底是吧。关于信任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古至今其实都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以前有的时候可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默契跟自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光靠默契和自觉肯定是不够的，还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观念水平的进步，当然也少不了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了。好了，今天关于信任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5: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13: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生成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4: 美国官员称，将于24号宣布对伊朗制裁具体措施。专家认为，美对伊制裁不但严重破坏国际贸易基本规则，也将引发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战。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以色列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招标。欧盟计划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土耳其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
4: 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大幅增长，专家认为此举将加大日本财政缺口，引发债务风险，侵蚀民间投资与消费。
1: 埃博拉疫情蔓延，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援助。刚果金卫生部门称，已收到首批埃博拉疫苗，将评估防护效果。
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还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开幕，机器人方阵展示队列变换与特技绝活。
1: 媒体报道称，欧洲今年夏天热浪已造成超3万例超额死亡。英国气象局预测，今年将迎最强厄尔尼诺，严重影响农业盛产。
4: 国际足联重罚阿根廷队，多名球员被禁赛和罚款。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24号公布具体措施。他透露，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将向所有盟友明确表示，要么站在美国这一边，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1: 贝森特还称，只要是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向伊朗转账购买伊朗石油，还是通过海运进行船对船转运，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和手段对其实施制裁。
4: 美方要求盟友选边站队，禁止一切对伊贸易、转账、石油采购以及海运转运业务。这种强制性的选边站队制裁对全球经济秩序、国际贸易规则有哪些破坏作用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5: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还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美国对伊朗进行二级制裁也不是今天开始的，早在2011年美国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大规模制裁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也是抵制美国的做法的。美国不断地对各国进行贸易上的制裁、关税的制裁、金融的制裁、货币的制裁，这使得各国开始警惕起来了。那么上一次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没收了、冻结了俄罗斯在欧美的资产，这就让很多在美国有资产的海湾国家就警惕了，海湾国家就把它存在美国的资产往别的国家再转移。所以很多国家确实在考虑从美国撤资，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要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这些确实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1: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
4: 另据路透社21号的消息，北约最高指挥官本周早些时候召集了一次视频会议，以促进各方可能为支持

0: 战争开始之后，美国打得不是很顺利，所以特朗普就要求美国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美国要求北约国家派扫雷艇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北约的国家是全部拒绝了。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所以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北约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特朗普还多次威胁北约的国家，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特朗普就跟北约国家之间产生了直接的矛盾了。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当然双方合作的也越来越少了。
1: 伊朗外长表示，美国对伊经济施压行动注定失败，从军事领域转换到经济领域的博弈，接下来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新的阶段主要是以经济的制裁和反制裁为主了，军事的博弈现在退居次要地位了。美国现在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严厉的制裁，但是到底怎么制裁现在还没有公布措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准备在下周一公布具体的措施，所以他的具体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现在宣布的这些目标之前就宣布过全面制裁伊朗的石油、贸易、货币、金融体系的措施，但是后来美国在执行的时候力度慢慢变小，伊朗也找到了很多规避美国制裁的办法，那么伊朗的贸易也基本恢复了，所以这一次美国必须找到比上一次更强硬的措施。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在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所享有的优势，如果美国确实下了战略上的决心，它确实能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害。但是问题是它很难下决心，因为伊朗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生死攸关的威胁。那么如果要对伊朗进行全面的制裁，有可能引起美国和其他重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战或者关税战，那么这对美国来说代价很高。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21号晚，美国、加拿大两国分别证实，双方未能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宣布将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宣布即刻暂停与美贸易谈判，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并誓言将对美方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在评论有不友好国家执法人员向俄罗斯法人发出调查问询要求，以获取其涉嫌刑事犯罪的信息时指出，2022年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单方面削减了与俄罗斯在刑案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现在他们试图绕过俄罗斯主管机构办案，这违反了现有相关程序和双多边义务。俄罗斯方面已经针对此种行为修订法律条款。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离职。近几个月来，他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

0: 有分析指出，若相关报道属实，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四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以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经相继去职。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到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正大搞扩军外交，从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
0: 第35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与欧洲人工智能大会21号在德国不来梅闭幕。多名与会国际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近年来在科研和产业应用多个领域快速发展，机器人、大语言模型等方向已经进入全球领先行列。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以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他进一步强调，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理与政治整体，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定居点扩张与吞并既不能产生合法权利，也无法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地位。此外，阿巴斯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共同发声明反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表示欢迎。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一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阿巴斯最后重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和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
0: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1: 据悉，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1: 当地时间21号，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三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联合声明指出，英澳加三国曾多次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未做进一步解释。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强调，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加沙现已成为运送援助最为危险的地方，仅

0: 2025年就有18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丧生。三国敦促以色列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2024年4月，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造成世界中央厨房7名工作人员死亡，遇难者国籍包括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人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人。本月19号，以军表示不会对该起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以军称，事发前车队未通报有武装护卫随行，且该护卫人员被误认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分子。以方还指责车队偏离了事先与军方协调确定的路线。尽管以军方承认事件中存在严重过失，但仍称指挥官的决策未构成合理怀疑存在刑事违法行为的依据。截至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就三国最新声明作出公开回应，但他此前曾表示，以军系无意中导致这些志愿者死亡。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5万亿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1: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出了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大约3900亿日元。
3: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说明日本军费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其国家安全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转型。
4: 首先，日本军费仍将处于加速增长阶段。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受严重的通胀影响，日本的名义 GDP 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按照当前的名义 GDP 来计算，日本当前的防卫费仅相当于 GDP 的 1.5% 左右，要达到 2%， 可能还要增加3.2万亿日元。加之高市明确的强军路线，2%可能只是起点，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推向美国要求的 3.5%。 因此，当前的8.9万亿日元并不是峰值，只是新一轮扩张的起点。第二，我们看到防卫省明确要部署拦截无人机项目，这预示着即将推出的日本安保三文件也将强化其反击能力。日本的防卫战略正在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日本正在把拥有反击能力明确写入核心安全文件，防卫省的重点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应对。8.9万亿日元正是这一转变的预算注脚，意味着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第三，日本正在实施技术转型，从传统装备向无人机、AI 等新技术大规模转型。此次重点部署拦截型无人机，说明日本判断未来冲突形态已经发生改变，无人机机群、智能打击成为其主要威胁。日本试图用技术优势弥补人力与地理劣势，并把防卫产业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 战略产业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军事信号，也是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3: 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是否可持续？日本是否会因此面临财政信用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4: 从当前日本税收与预算支出的现实状况来看，2027财年将出现近50万亿日元的巨额缺口，这就预示着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的挑战。首先，超级财政缺口加上存量债务的利息支出将对日本财政形成严重冲击。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为83万亿日元，而当前的预算申请额超过了130万亿日元，缺口将近50万亿。如果再加上消费税减税、教育无偿化等未定的裁员，总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而且日本的存量国债费的利息已经升高至36万亿日元，考虑今后的利息增长趋势，日本的国债利息负担沉重而且刚性增长。第二，财政支出需求还在迅速扩大，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高市政权推行的产业复兴投资规模预计到2040年将高达370万亿日元，防卫费从当前的 2% 指向 3.5%， 这些战略性支出带有刚性增长的特征，无法轻易压缩。与此同时，老龄化导致社保支出每年增长5000亿日元左右，多重需求叠加，日本财政已从量入为出转向了政治分配，债务扩张几乎不可避免。第三，从实质上来讲，日本正在告别战后以来的民生第一的发展路线。过去，日本财政优先保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现在安全与产业投资获得最高优先级。日本目前依赖国内投资者和央行购债，尚有缓冲的余地，但利率上升的环境下，市场对缺乏可信裁员的财政扩张会给予严厉的惩罚。
1: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了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这一调整的目的是什么呢？这种扩张性的政策会给日本的财政带来哪些影响？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解读。
4: 高市政府不设预算上限是为了落实其战略投资目标。高市政权希望摆脱财务省主导的总额控制模式，把资源集中到大规模投资框架当中，重点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半导体、AI、地方振兴和防卫。这些项目都是周期长、金额大，统一上限会严重束缚推进。然而，这种预算方式的盲目转型也将导致投资过快，甚至威胁政府信用。取消统一上限之后，部门预算申请必然膨胀，支出刚性化，叠加消费税减税、防卫费增加，日本的裁员缺口至少在10万亿日元以上。高市政权虽宣称不依赖发行赤字国债，但税收增长和一次性税外收入并不稳定。当前日本的市场已经通过国债收益率走高发出了警示，财政信用风险将大幅增加，并可能危及其政权的稳定。归根到底，要大炮不要黄油，只会摧毁经济财政的可持续性。当资源过度投向防卫和战略产业，民生支出受到挤压，在老龄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可能会激化。同时，赤字扩大和利率上升会侵蚀民间投资与消费，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代际不公平也会加剧。没有民生基础和财政纪律支撑的计划，最终可能是既丢了黄油，也保不住大炮。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德国消费者组织20号警告称，低库存叠加天然气价格采购价格上涨，今冬该国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压力。来听报道。
5: 截至8月18号，德国天然气储存设施填充率仅为 50.06%， 创至少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去年同期约为 67%。 德国输气管网运营商协会指出，按照现行规定，德国储气设施11月1号前应达到约 71% 的填充目标，这一目标目前已很难实现。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德国加快重构天然气进口体系。如今，德国天然气主要来自挪威等管道气源， 同时通过法国、比利时以及液化天然气终端获得进口，供应来源更加多元，但也意味着德国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影响。而当前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放大这种外部风险。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受阻，国际天然气和石油运输受到影响，今年夏季天然气价格异常偏高。
2: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0: 夏春你好。
3: 目前全国东部南部沿海都有台风的影响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最新的动态和影响。
0: 好的，确实眼前台风很活跃。昨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加强为了今年的第19号台风。今天早晨它获得了命名是叫紫檀。那么今天的16点钟呢，紫檀的中心是距离广西东兴市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强度是热带风暴级，它的七级风圈的半径是100到150公里。那因为缺少明显的引导气流气流，今天到明天夜间它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那么下周一白天起呢，它会以这个每小时5到10公里这儿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到广西南侧沿海靠近。那么在东海的热带低压也在今天下午加强为了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那么今天的17点钟，它的中心是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热带风暴级，它的七级风圈半径呢是有50到100公里，它正在向西行进中。那此外，在远海还有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从云图上看，它已经有了清晰的眼区，明天可能会加强为超强台风，它离我们是尚有距离的，在下周二之前对我国近海不会有影响。那近海的这两个台风在是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风雨的影响，再加上紫檀它会在北部湾一带回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今后三四天从北部湾往东往北一直到黄海的南部海域，以及广西广东海南岛台湾岛浙江江苏的沿海地区，还有杭州湾长江口，都可能会有大风大浪，强降雨在这一带也是不少的。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在持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还请大家一定要当心。家俊，
3: 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风雨，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天气呢？
0: 那北方分散的强降雨还有中东部的闷热天气都需要我们注意。未来几天呢，北方是有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会比较频繁的交汇，所以也会降水频繁。今后三天包括了像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多阵雨或雷阵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的中东部、吉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呢，同时还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等等。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在持续发布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气温方面的话，今天起傅瑞的高压会有所加强，所以中东部仍然是天气比较闷热的状态。那从华北南部到华南不少地方，无论这个气温最高是不是达到35度的高温线，普遍会有闷热感，所以大家不仅要警惕高温，也要警惕隐形的高温，就是体感上妥妥高温感受的这些炎热天气。那等到下周二之后，冷空气会逐渐发力，北方的气温会明显下滑，闷热感会逐步缓解。家俊，
3: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3: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官员称将于24号宣布对伊朗制裁具体措施，专家认为美对伊制裁不但严重破坏国际贸易基本规则，也将引发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战。
3: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以色列停止并取消第一区定居点招标，欧盟计划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土耳其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
1: 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大幅增长，专家认为此举将加大日本财政缺口，引发债务风险，侵蚀民间投资与消费。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开幕，机器人方阵展示队列变换与特技绝活。
1: 媒体报道称，欧洲今年夏天热浪已经造成超过3万例超额死亡，英国气象局预测今年将迎来最强厄尔尼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3: 国际足联重罚阿根廷队，多名球员被禁赛和罚款。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6号，按照赛程安排，共设置了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3: 在今晚的开幕式上，特别设置了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多支机器人方阵动作整齐划一，完成队列变换、特技表演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子雅的报道。
4: 开幕式设置参赛队伍入场环节中，包含了3支由自主机器人组成的方阵。而第一个亮相的钢铁阵列有着80台机器人的规模，它们步频均匀，摆臂一致，排面齐整。除了气宇轩昂的行进，它们还在行进过程中变换阵列。这台1米4左右的机器人就是在开幕式上和他的队友摆出会徽和北京字样的组成单元，在他的头部和腰间装有2个深度相机，而他头顶圆圆的东西其实是激光雷达，能够360度扫描整个场馆环境，那3只眼睛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此外呢，在他的胸腔其实是布置了一个超强的算力中心，可以说是他的大脑，由大脑来处理他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指挥机器人完成行走、队列变换等复杂动作。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不仅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还需要完成群体协作。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这些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董浩告诉记者，
5: 胸腔里放的这个主控系统，它有超强的移动端的算力，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平台，算完以后发给所有的末端的这个执行器去完成这个指令。我们采用的是 WiFi 跟 5G 双链路，保障它的实时的通信的稳定性。我们训练了将近2个月左右。
4: 还有一支钢铁方阵则是由与成人身高相似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整齐地走到主席台后，会有2台机器人出列，上演高难度的托马斯全旋特技。等这2台机器人表演结束后，所有机器人会再次动作整齐划一的离场，充分考验机器人运动控制、自主避障、站走跑一体化的综合性能。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导航负责人韩瑞说，
22: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它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让的一个策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整个的队形是有一个恢复的能力。对，现在我们让开就能看到他们会自己重新跑步跟上。
4: 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还将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等多个运动项目的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能力。
2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今天也就是22号至24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3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4: 今天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表示，
25: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重塑全球贸易、提升贸易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力量。作为跨境贸易的枢纽，海关应该要以技术推动监管改革，以制度创新完善海关治理。
24: 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26: 它是用于水下查验的工具，
3: 潜水员的潜水深度大概是15到20米，但是这个机器人可以潜到300米的深度。
24: 马来西亚与会代表表示，
8: 展出的这五种智能查验装备都十分先进，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多的 AI 技术和实践。每一种工具都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海关根据他们自己的案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难题开发出来的，或许我们国家也可以采用，以提高我们的清关效率。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
24: 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此外，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
3: 多家国际机构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机构专家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
24: 然而，部分西方舆论近期再度炒作中国出口狂飙，声称中国贸易顺差对全球市场形成挤压与冲击。这套论调与此前炒作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发展的选择性失明。
3: 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冲击的叙事便不攻自破。
24: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逆风，中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信号，从降低关税到优化通关，从进博会到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
3: 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共同的发展机遇；不是挤压，而是实实在在的赋能；不是冲击，而是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持续扩大进口，与所有贸易伙伴共享发展红利，用合作打破偏见，用数据驳斥谬论。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4: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官员21号向媒体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因为现有的应对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以下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1: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增长，死亡病例中的一半是在过去20天内出现的，而疫情的蔓延速度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应对的能力。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5月15号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医疗资源不足以及针对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的袭击，正在进一步增加疫情防控难度。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表示，
12: We're only covered for the next weeks.
13: 我们目前的资金仅够维持未来几周，很快就会耗尽。
7: 我们需要扩大行动规模，需要获得远超目前的投资以及国际社会更大力度的支持。资金到位和措施落实的每一次延误，都会让这场疫情更加致命、更难遏制，且代价更高。我们需要立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1: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刚果金部分省份确认出现埃博拉病例，疫情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的风险正在上升。迪亚里克通报说，联合国已经紧急

0: 拨款300万美元，帮助中非共和国加强疫情防范。这笔资金将用于加强疫情监测、隔离能力和社区参与，并改善供水保障。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据悉，21号到24号预计共有50120剂疫苗陆续运抵。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据法新社21号的报道，今年夏天的热浪已经在欧洲造成了超过30000例超额死亡。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指出，今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超额死亡人数超3.2万。该监测模型仅纳入23个欧洲国家的官方统计，未覆盖欧洲东部的部分地区。法新社报道称，今年夏季尚未结束，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数据会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修正，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还会发生变动。报道称，欧洲多国卫生部门近日公布了今夏以来本国因高温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初步统计。法新社21号汇总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的官方数据称，仅上述8个国家，欧洲今夏就已出现3.3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此前，法新社20号曾汇总德国、法国和西班牙3国最新发布的官方数据称，欧洲今夏已出现2.5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
1: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斯凯夫表示，今年相关海域的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多名阿根廷球员被禁赛和罚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国际足联表示，阿根廷足协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多个条款，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阿根廷足协被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此外，阿根廷足协被责令在接下来的2场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上座率不得超过球场容量的50%。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联7月29号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未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国际足联当时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冲突。
4: 今晚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即将全面打响，多场焦点战一触即发。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6: 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积分榜上，少赛2轮的武汉三镇与少赛1轮的天津金门虎分别排名倒数第2和倒数第3位，保级压力巨大。本轮两队的直接碰面或将直接决定最终的降级结局。因此对于两队而言，今晚的比赛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保级6分大战。如果三镇在主场取胜，他们就能在积分榜上超越金门虎，逃离降级区。如果金门虎不败，身处安全区的他们就能继续把竞争对手压制在降级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遭遇6轮禁赛的金门虎主帅于根伟本轮迎来解禁复出，本场焦点对决他将重返场边的教练席。除了保级要抢分，联赛亚军之争也要抢分。今晚北京国安将坐镇主场对阵云南玉坤，积分榜上两队之间的分差仅有1分。从近期成绩来看，国安无疑是整个联赛中表现最好的球队，没有之一。近9轮联赛7胜2平保持不败的国安狂揽23个积分，一举跃升到联赛次席。对玉坤而言，尽管队内拥有联赛射手榜第一位的强力外援前锋奥斯卡，但球队最近5个联赛客场难求一胜。对于两队而言，本场比赛一旦不能拿分，积分榜上的排名很有可能被身后多支争夺亚军的球队超越。联赛亚军的争夺之所以如此激烈，还是因为领头羊成都荣城的领先优势过大造成的。目前以13分优势高居榜首的他们，今晚将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上轮荣城终于迎来了近7轮联赛的首胜，而申花则是在京沪德比中遭遇完败。新任主帅塞尔维亚人米洛耶维奇想要带领申花在荣城拿分，难度不小。此外，本赛季主场至今不败的青岛西海岸，今晚将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这场齐鲁德比同样是本轮值得关注的一场焦点之战。
1: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10时19分迎来处暑节气。此时节，露禾散清香，风烛寒书韵。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处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处暑英文译为 end of heat，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4，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每年公历的8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50度时，处暑节气便到来了。处暑一词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的典籍中便有提及，且明确意指气温变化。这里的处字是终止的意思，因此处暑便译为暑期至此而终止。话说每年的3伏天都会在处暑时节落幕，因此这段时期暑气逐渐收敛，早晚趋于凉爽。不过我国幅员辽阔，不少地区白天高温仍会登场，于是民间便有了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的说法。总体而言，处暑期间我国北方多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加大，会率先迈入秋高气爽的时段，而南方则暑热未消，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仍会受到高温影响。农事方面，处暑到来后，农事活动进入管理关键期，此时我国一季稻处于抽穗至乳熟期，晚稻处于返青分蘖期，大豆结荚谷粒，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岭吐絮，部分林果着色成熟。这段时期南方水稻产区要注意以水调温，喷施调节剂以防高温危害，西北棉花产区要实时灌溉，整枝中耕，保持通风防干旱，果园要适时采摘，同时加强抗旱水肥管理，防止裂果、落果及日灼伤害。民俗方面，处暑时节南方山区迎来晒秋盛景，农民会在房前屋后晾晒辣椒、玉米等各色作物，沿海地区则会借渔获丰产之机举办开渔节，祈求平安丰收。而草原上暑退秋成，天高云淡，正是骑马赏秋的大好时机。知识宝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李海霞，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办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

0: 蒙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正大搞扩军外交，从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22号，突尼斯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卡比尔表示，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试图前往意大利途中于突尼斯海岸附近沉没，船上至少有13名突尼斯人失踪。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今夏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美国教育部21号发布报告，建议撤销美国律师协会70多年来对美国法学院官方认证的权利，理由是美国律协负责认证事务的下设机构缺乏独立性，且律协没有按联邦政府要求修订要求法学院执行多元化、平等、包容政策的认证标准。联邦政府将在数月后做出最终决定。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座玛雅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六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0: 各位好，我是佳君。
7: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出口多不等于冲击，顺差大不等于过剩，超级买家加超级卖家，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

0: 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70余国1400名选手蓄势待发，技能之光如何照亮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的红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
3: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个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啊，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2: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4: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5: We have a big export table of
6: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7: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2: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 1.7 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8: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0: 8月21号，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倒计时75天。据进博局最新消息，企业商业展已经有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展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方向，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商品进口。 出口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口中的热词。今年

0: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三个多月，非洲优质特产搭上零关税的快车，加速走进了中国市场。来听报道。
1: 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
2: China is having a new policy of making zero tariff, which is
3: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今天，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2: In China, I hope the future is brigh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1: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两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 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 1.3 倍，苹果涨了 89.6%， 橙子涨了 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
4: 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
5: 国家降低了这个非洲的这个融合，整个它的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部分的份额，包括我们后面客户的需求都在往上走。
6: 根据前七月的数据预测，在零关税举措之下，昆山市进口非洲咖啡生豆预计一年可享受关税减让约4000万元。
1: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 7.3%， 是全球较低水平。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0: 而在餐桌之外，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中国高端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作为外贸风向标城市，深圳交出了一份极具代表性的成绩单。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达到3.42万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进口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细分来看，前七个月，深圳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幅达到92.9%。从工厂急需的高端零部件到老百姓果盘中的进口鲜果，一出一进之间，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了广阔机遇。
7: 多家国际机构表示说，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机构专家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
8: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9: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风向标。
1: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
9: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0: 那近期呢，有部分西方舆论再度炒作中国出口狂飙，声称中国贸易顺差对全球市场形成挤压与冲击。这套论调与此前炒作的中国产能过剩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发展的选择性失明。对此，在8月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10: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7: 其实我们观察到部分外媒的逻辑就一条，就是中国出口多顺差大，所以挤压了别国。这个推论显然经不起推敲。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表示，国际贸易是全球企业各自做出的独立商业决策，国际市场没有强买强卖。
11: 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啊。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这个因果关系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谁也不可能那么准确地判断未来市场会怎样，所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所以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0: 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冲击的叙事便不攻自破。财经评论员刘戈认为，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
12: 现在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啊，就是说全球的话呢，80多个国家，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不能生产的一些装备，精密仪器啊、这个飞机啊等等。但是呢，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力。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专门啊开一个进博会，专门出台政策的话呢，去鼓励进口啊。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么干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平衡我们的贸易。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平衡我们的贸易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国家的话呢，能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话呢，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我们的这个口碑，或者是对于有一些人无端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7: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的车厘子，从挪威三文鱼。

0: 到泰国香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呢？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得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进口持续增长，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这不是去中国化，而是更深度地连接中国。
1: 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共同的发展机遇。不是挤压，而是实实在在的赋能；不是冲击，而是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持续扩大进口，与所有贸易伙伴共享发展红利，用合作打破偏见，用数据驳斥谬论。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的安排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是翻了一番。其中机器人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当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的提升。那为什么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呢？我们来听报道。
3: 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
4: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5: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4: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5: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4: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1: 好，更多有关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也欢迎大家留在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从华南

0: 南至东北南部都将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像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小范围返场，像石家庄24号最高气温可达37度，将是八月下旬少见的热度。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陆续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未来几天华南等地降雨频繁，公众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已经完成7个冰站的调查工作，包括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的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七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的半年中多次动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之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根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试图前往意大利途中于突尼斯海岸附近沉没，船上至少有13名突尼斯人失踪。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已救起了2人，其中1人情况危急。根据英国警方的消息，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 A66 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的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22号在乌鲁木齐市启动，来自广东、香港、澳门和新疆的40名优秀青少年代表相聚一起，以脚步丈量北疆大地，在丝路文脉中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亲身感受蓬勃发展的新疆。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0: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1: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4: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5: 各位好，我是佳君。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于第一届，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那机器人之间的较量哈，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记者去体验一把。
16: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17: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 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

0: 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1: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要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2: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0: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1: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
3: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重点特色赛项，也同样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的比赛项目。投壶集中检验的是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相关赛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首先呢，要把箭拿得稳，然后呢，还要测算好箭和壶之间的物理距离。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所以说，投壶这个赛项呢，对于机器人选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1: 投壶一共有三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箭，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0: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黏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未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
1: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300多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同台，扑面而来的不仅是酷炫，更是务实。不少外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力争成为机器人产业的领跑者，拓宽其应用场景，推进其向工业等领域落地。从本届大会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5: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办，集中展出机器人行业最新技术成果，从能够在全台对战的人形机器人到可以完成繁琐家务的机器人，这场展览让人们得以窥见这类机器人投入商用的前景。
6: 华尔街日报记者，中国力争成为机器人领域的领跑者，因为他们清楚这是一个新兴赛道，行业格局尚未定型，中国看到了该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就如同当初布局电动汽车、太阳能板、人工智能等产业一样，大多数人都可以畅想一个机器人随处可见的未来。长久以来，机器人都是科幻作品和大众想象里的常客，而中国希望站在这股浪潮的最前沿。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他们可以跳起舞来，使出回旋踢，甚至还能载人。机器人似乎在中国随处可见，外形、体型、速度各不相同，各家企业陆续推出性能更强的人形机器人产品，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下大力气发展机器人产业，将其视作下一场工业革命。
8: 路透社记者，我们现在在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300余家中外人形机器人及机器人零部件厂商在此展出自家产品，部分人形机器人现场演示了拳击对抗、踢足球、打乒乓球、弹奏钢琴等乐器，同时也展示了包裹分拣、搬运箱体等工业作业项目。
9: 彭博电视台会唱歌、跳舞、表演功夫的机器人，在今年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已然成为过去式，数百家企业齐聚于此，展示最新一代人形机器人。而本届展会的重心落在务实应用上，应用场景不仅覆盖家庭，还拓展至工业领域。
7: 印度湾新闻频道，这场为期5天的大会在4大展馆展出3000余件机器人展品，覆盖制造、医疗健康、零售、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参展商数量较去年增长69%，彰显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高速发展态势。
10: Robots built to move like human.
11: 半岛电视台，机器人被设计成像人类一样行动和工作。分析人士称，到2050年，该产业规模或将达到数万亿美元。过去一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增至原先的3倍，中国厂商的销量远远超过美国企业。
3: 介绍完了世界机器人大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启，今天进入倒计时30天，相关的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顶级赛场正以可触摸的方式走进公众的生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3: 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是一个口腔修复工艺的一个体验，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那我们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2: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

0: 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下面我们去到四川，今年暑期，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以三国文化为主题，首次推出特色展览、川剧巡游、竹节人制作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中外游客走进博物馆，既可以在展览中穿行历史，了解三国故事，也可以跟随川剧人物的脚步游园互动，还可以拿起竹片彩线，亲手制作三国人物竹节人。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3: 走进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文物区，一场以蜀都赋为灵感打造的历史文化特展正在这里举行。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串联起千百年前的巴蜀记忆，东汉灰陶说书俑神态生动，仿佛正在讲述当年的市井故事。除了看文物读历史，这场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多个艺术互动空间，让游客不再只是看展，而是能够亲手参与其中。研学小朋友吴思庆和家长肖斌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它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体验三国，感觉很好玩，它可以锻炼我们的手。
5: 因为平常吧，我们也喜欢三国这些文化嘛，能带着孩子一起跟这些武将一起打打，三国里头的人物就鲜活起来。
3: 这些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前来体验。来自亚美尼亚的游客蒂格兰也参与了其中，他表示这些丰富有趣的体验让他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让三国故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整个过程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让大家亲手做一些东西，亲自参与其中，是学习历史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相比只是去博物馆听故事，这样的体验更加有趣，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3: 今年暑假，武侯祠博物馆还推出了三国川剧巡游，将三国时期关羽、张飞等经典人物形象与川剧表演相结合，在锦里古街开展巡游互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三国文化的魅力。据统计，今年暑期以来，武侯祠博物馆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80万人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的采访，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邢海明来自河北石家庄国网零售线供电公司南营服务站，他被人称为背篓电工。72拐的深山里没有药店、小卖部，他就是老人们的移动便利店。36年来，他骑着摩托，背着背篓，义务为山上的留守老人送货、修水电、卖山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8: 在山上想起来了，再打电话。
9: 哦，想打电话给你。
8: 对，回来别话，这正常，这和家人一样哈，没有家那么多的想法。这就是说，这么多年，小孩们不在家，我照顾你也是理所应当的。
9: 天天就是这段时间，
8: 我认不认？哎呀，顺手就在，把这个事就处理好了。我毕业没家个本事，就是给老人们送点东西，买点东西，这也是正常的，不要当回事。小孩们不在家，即使做黑米手，你看，叫我给你们买点菜啊，他们这个买这个生活用品可多了，啊，因为每天就做呀。
9: 哎呀，我这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不知道怎么感谢了，就是。
10: 邢师傅，就村民们除了让您下山帮帮他们卖东西，然后也让您帮忙捎一些东西。我看刚才那个大叔，让您帮他从社保卡里取点钱，
8: 对，取钱，
10: 还买点药。那36年帮着这些村民们，就是采买这些东西。您这背篓里装的最轻的和最重的都是哪些？
8: 哎呀，这个乡亲们在家也都不一样，有卫生纸，有洗洁精，红糖、白糖，酱油醋，
10: 比较轻的日用品，
8: 这是最轻的。

0: 再重了我也就这个漏子也就放不下了，就是说拉沙子呀，
1: 拉
0: 洋灰，
1: 拉洋灰，
0: 拉钢筋。
1: 那您像上下山这么一趟，过去是走路，现在是有摩托车了
0: 啊？
1: 这个大概上下山一趟得多久？
0: 哎呀，这步行像我年轻时候得一个半小时，这时候上岁数了也，
1: 年轻是一半小时走路。
0: 像这时候骑摩托车就是三十分钟
1: 啊，骑摩托车半小时
0: 啊，半小时。
1: 通常在上班之前，邢海明会把乡亲们要卖的东西捎到山下卖掉换成钱，再帮他们去商店采买一些日用品，然后呢去快递站去取一下快递。而今天他有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帮老人取钱，另外呢就是帮老人买药。下单、采购、装篓、配送，邢师傅这套快递的操作流程啊，比某些服务站的快递员还要熟练。36年无偿的给乡亲们做这种快递员一样的跑腿工作，家里人有没有怨言？您自己有没有动摇过？
0: 一开始不是很愿意，为什么呢？你回来耽误了家里活了，说是时间长了，家里也理解了，家里干不了全凭我媳妇儿的，没有家人的支持，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往下干。
1: 听说您有一次在给乡亲们办事儿的时候还受伤了，那次之后您也没动摇，接着帮大家干活。
0: 对。那奔着咱们这儿72拐路也特别难走，
1: 72拐路，
0: 哎，特别难走。有时候冬天下雪路滑，夏天的雨霜暴雨，有时候那次呀，我拐弯的时候，背的东西连着单车摔出去，摔断一根肋骨，
1: 摔断一根肋骨，
0: 疼了20多天，但从来咱也没有家想过放弃，一想到这村老人们在家等拿这个东西的，攒几点苦也不算啥。能给他们做点事儿，在心眼里觉得，也值。
1: 但30多年，您这个背篓背坏了多少个？
0: 你看这个十七个了，
1: 这是第17个了。
0: 这是第17个了。这是我亲自编织的。
1: 您自己编的？
0: 我自己编的。这你买来的不急是吧？搁乡亲们那背这个鸡蛋，放在里头，给你损坏不了，也坏不了。你有时候你给你不能这个背篓背，给你坏了了。因为乡亲们这个东西过自重了，没有家收入，他这就是他的生活费。所以说那门就得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小心点啊，给乡亲们办事儿必须得谨慎。
1: 那您今年也57周岁了？
0: 57了。
1: 可能再过几年就退休了。那您这背篓有没有想过谁替您接着背下去？
0: 我再有4年多我就退休了。我只要我能走动，我也希望一直为乡亲们跑腿，也希望年轻人街上，多关心山区老人吧，把这份温暖的，一直传下去。
1: 36年，背坏16个背篓，行程超过30万公里。电工邢海明的背篓里装的不仅有乡亲们的柴米油盐，也有一个人对一群人的惦记和牵挂。往返山间的这个小背篓里啊，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岁月如常。邢师傅说，明天他还会在路上。
2: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2年来，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动物园健康成长，也受到当地游客的喜爱。
3: 当天，柏林动物园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惊喜，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为这对双胞胎庆祝2周岁的生日。除了日常饲养，柏林动物园也与中方大熊猫科研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大熊猫的健康和成长交流经验。对于园方来说，这也是两只幼年大熊猫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
2: 从出生时的小小幼崽到如今健康成长的2岁大熊猫，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度过了成长中的重要2年。而他们的到来不仅让更多德国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大熊猫的魅力，也让大熊猫保护成为中德交流与合作的生动纽带。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大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

0: 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1: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高于出口增速 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4: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5: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 到兴建的对接。

0: 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1: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2: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4: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5: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6: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3: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7: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3: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

0: 低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2: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3: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4: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3: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5: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3: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6: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3: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7: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3: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 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2: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4到32摄氏度；上海小雨，27到31摄氏度；重庆多云，26到35摄氏度；广州中雨，25到33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澳门雷阵雨，26到31摄氏度。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本周末华南一带局地仍有大暴雨。此外，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大幅增加。专家认为，此举将加大日本财政缺口，增加债务风险，侵蚀民间投资与消费。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
0: 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的是多家外媒关注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实用化与商业化。
1: 社会万象，我们来关注德国柏林动物园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庆生。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5万亿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1: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0: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的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的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的影响呢，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是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说明日本军费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其国家安全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转型。
4: 首先，日本军费仍将处于加速增长阶段。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 2%。 受严重的通胀影响，日本的名义 GDP 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按照当前的名义 GDP 来计算，日本当前的防卫费仅相当于 GDP 的 1.5% 左右，要达到 2% 可能还要增加3.2万亿日元。加之高市明确的强军路线，2%可能只是起点，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推向美国要求的 3.5%。 因此，当前的 8.9 万亿日元并不是峰值，只是新一轮扩张的起点。第二，我们看到防卫省明确要部署拦截无人机项目，这预示着即将推出的日本安保三文件也将强化其反击能力。日本的防卫战略正在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日本正在把拥有反击能力明确写入核心安全文件，防卫省的重点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应对。 8.9 万亿日元正是这一转变的预算注脚，意味着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第三，日本正在实施技术转型，从传统装备向无人机、AI 等新技术大规模转型， 此次重点部署拦截型无人机，说明日本判断未来冲突形态已经发生改变，无人机机群智能打击成为其主要威胁。日本试图用技术优势弥补人力与地理劣势，并把防卫产业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战略产业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军事信号，也是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0: 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是否可持续呢？日本是否会因此面临财政信用风险？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4: 从当前日本税收与预算支出的现实状况来看，2027财年将出现近50万亿日元的巨额缺口，这就预示着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的挑战。首先，超级财政缺口加上存量债务的利息支出将对日本财政形成严重冲击。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为83万亿日元，而当前的预算申请额超过了130万亿日元，缺口将近50万亿。如果再加上消费税减税、教育无偿化等未定的裁员，总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而且日本的存量国债费的利息已经升高至36万亿日元，考虑今后的利息增长趋势，日本的国债利息负担沉重而且刚性增长。第二，财政支出需求还在迅速扩大，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高市政权推行的产业复兴投资规模预计到2040年将高达370万亿日元，防卫费从当前的 2% 指向 3.5%， 这些战略性支出带有刚性增长的特征，无法轻易压缩。与此同时，老龄化导致社保支出每年增长5000亿日元左右，多重需求叠加，日本财政已从量入为出转向了政治分配，债务扩张几乎不可避免。第三，从实质上来讲，日本正在告别战后以来的民生第一的发展路线。过去，日本财政优先保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现在安全与产业投资获得最高优先级。日本目前依赖国内投资者和央行购债，尚有缓冲的余地，但利率上升的环境下，市场对缺乏可信财源的财政扩张会给予严厉的惩罚。
1: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了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至于调整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扩张性的政策会给日本的财政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玉来的解读。
4: 高市政府不设预算上限是为了落实其战略投资目标。高市政权希望摆脱财务省主导的总额控制模式，把资源集中到大规模投资框架当中，重点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半导体、AI、地方振兴和防卫，这些项目都是周期长、金额大，统一上限会严重束缚推进。然而，这种预算方式的盲目转型也将导致投资过快，甚至威胁政府信用。取消统一上限之后，部门预算申请必然膨胀，支出刚性化，叠加消费税减税、防卫费增加，日本的财源缺口至少在10万亿日元以上。高市政权虽宣称不依赖发行赤字国债，但税收增长和一次性税外收入并不稳定。当前日本的市场已经通过国债收益率走高发出了警示，财政信用风险将大幅增加，并可能危及其政权的稳定。归根到底，要大炮不要黄油，只会摧毁经济财政的可持续性。当资源过度投向防卫和战略产业，民生支出受到挤压，在老龄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可能会激化。同时，赤字扩大和利率上升会侵蚀民间投资与消费，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代际不公平也会加剧。没有民生基础和财政纪律支撑的计划，最终可能是既丢了黄油，也保不住大炮。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22号至24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首序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以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今天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6: Under the water, yeah, we need dams. About 15 to 20 meters. This one, it can dip to 300 meters.
7: Wow.
8: Exhibit. 展出的这五种智能查验装备都十分先进，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多的 AI 技术和实践。每一种工具都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海关根据他们自己的案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难题开发出来的，或许我们国家也可以采用，以提高我们的清关效率。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300多家海内外顶尖企业携3000余件科技新品闪耀登场，全方位呈现行业发展最新成果。大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国际舆论对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给予高度评价。英国商业媒体《欧洲人》杂志8月21号刊文说，在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盛会现场，能够熟练进行包裹、分拣、汽车零件组装、打乒乓球乃至折叠衣物的各类型机器人，正密集接受真实作业场景的严苛测试。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中当之无愧的核心力量。大会期间发布的权威行业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交付的人形机器人超过4万台，占到全球总出货量的97%。报道分析认为，尽管人形机器人在本届展会上吸睛无数，但全球科技企业已不再满足于让其仅展示跳舞、拳击或特技表演等观赏性功能，而是全力加速推动其向实用化与商业化落地。一批面向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医疗健康及养老护理等垂直领域的实用型机型集中亮相。产业发展的愿景是打造出无需针对特定任务单独编程，即能自主适应陌生家庭与工作环境、高效执行各类复杂指令的通用智能机器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一年一度的机器人大会上，智能机器人正通过同台竞技与实景演练，全方位展示其赋能体育赛事及各行各业工作任务的卓越能力。报道说，智能机器人产业已被确立为中国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在这一宏大蓝图中，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核心载体，正在蓬勃发展。数据显示，仅在2025年，中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的出货量便已普遍迈入数千台级门槛，再次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主导与核心地位。摩根士丹利预测，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整体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到2030年将超过44万台。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的文章还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今年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文章认为，这样的规模数据固然亮眼，赛事日程表才是真正的核心看点。这份表格堪称当前机器人领域最具参考价值的客观行业文件之一。 清晰标注了哪些功能已经成熟，机器人可完全自主完成，哪些功能仍存在较高技术门槛，目前还需要人类远程操控辅助。详细的赛项设置，清晰勾勒出中国市场对人形机器人的实际落地需求。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23号的10时19分，迎来处暑节气。此时节，露禾散清香，风烛寒疏韵。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处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处暑英文以为 end of heat，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4，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公历的8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50度时，处暑节气便到来了。处暑一词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的典籍中便有提及，且明确意指气温变化。这里的处字是终止的意思，因此处暑便以为暑期至此而终止。话说每年的三伏天都会在处暑时节落幕，因此这段时期暑气逐渐收敛，早晚趋于凉爽。不过我国幅员辽阔，不少地区白天高温仍会登场，于是民间便有了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的说法。总体而言，处暑期间我国北方多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加大，会率先迈入秋高气爽的时段，而南方则暑热未消，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仍会受到高温影响。农事方面，处暑到来后，农事活动进入管理关键期，此时我国一季稻处于抽穗至乳熟期，晚稻处于返青分孽期，大豆结荚谷粒，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岭吐絮，部分林果着色成熟。这段时期南方水稻产区要注意以水调温，喷施调节剂，以防高温危害。西北棉花产区要实时灌溉，整枝中耕，保持通风，防干旱。果园要适时采摘，同时加强抗旱水肥管理，防止裂果、落果及日灼伤害。民俗方面，处暑时节南方山区迎来晒秋盛景，农民会在房前屋后晾晒辣椒、玉米等各色作物，沿海地区则会借渔获丰产之机举办开渔节，祈求平安丰收。而草原上暑退秋成，天高云淡，正是骑马赏秋的大好时机。知识口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1: 据法新社21号报道，今年夏天的热浪已在欧洲造成超过3万例超额死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指出，今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超额死亡人数超3.2万。该监测模型仅纳入23个欧洲国家的官方统计，未覆盖欧洲东部的部分地区。法新社报道称，今年夏季尚未结束，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数据会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修正，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还会发生变动。报道称，欧洲多国卫生部门近日公布了今夏以来本国因高温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初步统计。法新社21号汇总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的官方数据称，仅上述8个国家，欧洲今夏就已出现3.3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此前，法新社20号曾汇总德国、法国和西班牙3国最新发布的官方数据称，欧洲今夏已出现2.5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
0: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呢，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1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斯凯夫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他指出，典型厄尔尼诺通常导致海温上升于1摄氏度，升幅达2摄氏度即可判定为非常严重。目前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邓斯通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尤其在其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全球气温将被显著推升。因此，2022

0: 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两年来，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动物园健康的成长，也受到当地游客的喜爱。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0: 当天，柏林动物园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惊喜，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为这对双胞胎庆祝2周岁生日。除了日常饲养，柏林动物园也与中方大熊猫科研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就大熊猫的健康和成长交流经验。对于园方来说，这也是两只幼年大熊猫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两年来，孟好和孟田也成为柏林动物园备受关注的人气担当，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熊猫馆，只为看看这对双胞胎。
4: 熊猫馆游客萨基娜：我们没有见过大熊猫，知道他们过生日，就特地从慕尼黑赶过来，他们实在太可爱了。
5: 熊猫馆游客雅思敏：我也很喜欢熊猫，很高兴能亲眼看到他们。
0: 2017年6月，大熊猫孟孟和雄性大熊猫娇庆从中国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启旅居德国的生活。2019年，他们迎来了首对双胞胎梦想和梦圆。两只雄性幼崽在德国生活4年后，于2023年底返回中国。柏林动物园方面表示，园方将继续做好饲养和照护工作，为孟好和孟田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6: 从出生时的小小幼崽到如今健康成长的2岁大熊猫，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度过了成长中的重要2年。他们到来不仅让更多德国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大熊猫的魅力，也让大熊猫保护成为中德交流与合作的生动纽带。总台记者德国柏林报道。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7: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之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
3: 阿尔巴尼斯在声明当中说，感谢首都直辖区同意加入回购计划，配合政府落实将枪支清除出街头，更好保护澳大利亚人的目标，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邦迪滩恐袭的悲剧。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回购计划的启动日期暂未公布。
7: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界

0: 优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也就是8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22号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索马里一名海事安全官员21号说，一艘运输石油产品的船只20号在也门近海遭到了海盗劫持。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遭劫持的

0: 西部一号邮轮悬挂的是厄立特里亚国旗，由总部位于阿联酋的一家船舶管理公司运营，遭劫之后驶向索马里邦特兰地区沿岸，船上有20名船员，其中包括16名印度人。美联社统计，4月21号以来，亚丁湾海域和印度洋西部已经有6艘商船被海盗劫持。近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反复声称古巴需要变革，然而如今，美方制裁却是古巴实施全面改革的主要障碍。古斯曼表示，尽管近几个月来美方关于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有所减少，但古巴仍视其为真实风险。古巴已经做好准备进行谈判，但绝不会拿国家主权与独立做交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之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的影响，涉及的枪支大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突尼斯一个移民权益组织的负责人22号说，一艘移民船在突尼斯沿岸沉没，至少13人失踪，2人获救，其中1人伤情危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艘船于20号早上启程，目的地是意大利。突尼斯国民卫队的发言人说，海岸警卫队正在对失踪者展开海空搜救。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美方将于24日宣布对伊朗制裁具体措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美伊冲突呢是即将进入第6个月，美国现在把博弈的重心是从军事转向经济手段。我们其实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19日是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然后美国的财长还有一个表态说，要求盟友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他们呢是要求盟友禁止一切对伊的贸易、转账、石油采购以及海运的转运业务。这种强制性的选边站队，对全球的经济秩序、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破坏？我们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5: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他就要用长臂管辖。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那么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也不是今天开始的，早在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大规模制裁的时候，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也是抵制美国的做法的。所以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特别是在最近10多年时间里边，美国多次动用制裁，但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制裁的这一套措施，它是不得人心的，它是违法。

0: 美国撤资啊，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啊，要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啊，这些确实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1: 对，在这当中能看到很多风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外长他的表态，就是阿拉格奇呢转发了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则贴文，他回顾了14年前美国是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然后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然后说这些政策呢最终均告失败。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行动，您觉得效果会如何？
0: 现在根据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表态来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新的阶段，主要是以经济的制裁和反制裁为主了，军事的博弈现在退居次要地位了。美国现在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它的具体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现在宣布的这些目标之前就宣布过，特别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候，美国宣布要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但是呢，后来他在执行的时候，慢慢的就没有执行下去，所以这一次他如果要更有效的话，他是必须找到比上一次更强硬的措施，但是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意愿？那么他一定是会遭到这个反制裁的，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决心和耐心，并且经济制裁必须有耐心的，经济制裁不是说一夜之间就能产生效果，经济制裁必须是长期的做这个细致的工作，但是现在美国这届政府，特朗普政府他缺的恰恰就是耐心，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耐心，这是一个问题。
1: 如果有耐心的话，当时就不会那样急于动手了。然后还有一个线索也值得分析哈，路透社有消息说，北约的最高指挥官在本周早些时候召集了一次视频会议，以促进各方可能为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做出贡献。这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北约会介入到局势里吗？
0: 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那么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那么战争开始之后，美国的战争打得不是很顺利，所以特朗普就要求美国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那么美国要求北约国家派扫雷艇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北约的国家是全部拒绝了，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但是北约国家也没有坐在一边不管，也开了很多会，也提出来说有可能要去护航，有可能去扫雷，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北约国家要求战争必须彻底结束了，得到了伊朗的允许了，然后他才会去护航，他才会去扫雷。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如果说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北约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然后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也让北约感到很害怕，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美国？所以这一次在伊朗的问题上，北约国家就态度很坚决，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认可这一场战争，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理念在变得越来越差异越来越大，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当然双方合作的也越来越少了。
2: 土耳其表示，针对以色列武装拦截加沙人道主义援助船队一事，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是由40多个国家的

0: 志愿者组成的人道主义船队试图向加沙去运送援助物资，最后呢是在加沙附近的公海遭到了以军的拦截。然后到了今年的七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十一重罪法院是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了逮捕令。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目前的一些进展。首先我们想先问专家的是，为什么会由土耳其的法院去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的案件？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呢，主要是基于三层的管辖依据。其一呢，就是基于属人管辖。那全球坚忍船队是有428名参与者，其中78名为土耳其公民，是最大的单一国际群体。其中的48人又遭到了乙方的扣押，那部分人员是声称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虐待。受害者国际国对于在境外侵害本国公民的犯罪呢，普遍是有权管辖的，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土耳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允许法院对于涉及本国公民的域外犯罪行使管辖权。其二呢，就是基于普遍管辖原则，土耳其刑法是允许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来行使普遍管辖，不论犯罪地点和犯罪者的国籍。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船队是从土耳其出发，在伊斯坦布尔组织筹备、策划和后勤环节部分也发生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法院据此主张管辖权延伸。其实这一次事件呢，和2010年的马尔马拉号呢非常类似。以军呢，当时是拦截行动导致了10名的土耳其公民死亡。土耳其国内呢，对此有长期的这种管辖的民意基础和司法的追诉先例。因此呢，这一次土耳其再度主张对相关事件进行审理，也并不是一次偶然。
0: 嗯，好，那既然土耳其的法院是发出了逮捕令，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司法部长表示说他们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去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1: 七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呢不会踏入土耳其的领土，那这份逮捕令的实操层面就无法执行。那寻求红色通缉令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每落地一个第三国，当地的司法机关呢都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虽然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执行，也不具备强制逮捕的效力，但是它的确制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出行摩擦成本。那么其次呢，就是这是土耳其法律战的一次策略性升级。那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国际执法合作请求，土耳其方面呢正在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对抗从政治场域搬进司法场域。那么案件一旦进入到司法轨道，就不同于口头抗议，需要证据、管辖权论证和法律程序，不容易随局势的变化而撤回。那第三呢，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时机选择它也是有所深意的。8月18号以色列是空袭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那么直言不讳是阻止土耳其方面在叙利亚驻军。那土耳其现在所申请的通缉令是在空袭3天之后发出，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次直接回应。同时呢，以色列的大选在即，那么这也是放大了土耳其相关行动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牵制效果。
0: 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土耳其的一些考虑哈。不过现在首先说，近来是有多个国家，因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到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为什么以色列还能够有恃无恐？
1: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是累计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 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七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那其次呢，就是以色列自身在中东地区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威慑能力，土耳其的相关申请呢其实面临这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上禁止政治干预条款的审查障碍，实际的效力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那么谴责与通缉便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约束。
0: 这个还是让人担忧的哈。然后有听众刚才也听到您介绍关于土耳其的一些现在的考虑，就觉得土耳其跟以色列现在是不是也有争夺地区权力的考虑？
1: 从相关事件的时间点来看呢，争夺地区权力的考量显然是本轮土耳其和以色列司法博弈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争夺，但就当前来说，叙利亚肯定是双方核心的角力场。土耳其呢是叙利亚国度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力图将叙利亚特别是叙北部地区纳入到自身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则是绝不允许一个完全由土耳其撑腰的叙利亚在其北部崛起。那8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北部的阿布祖霍尔基地，就是直接对土耳其方面的军事扩张来踩刹车，甚至可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制衡重心从伊朗正逐步转向土耳其。我们知道埃尔多安总统长期是寻求在伊斯兰世界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并且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道德制高点，由此呢，以色列也是将土耳其看作是非常现实的地缘安全挑战。那双方的对抗其实已经外溢至多个不同的场域，不过呢，也要看到两国国内政治的驱动，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两位领导人都将反对彼此当作是自身在国内赢取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两国共同都作为美国的盟友，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突破最后的红线。那关于地区霸权的争夺呢，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的博弈阶段。
2: 加拿大召回谈判团队，暂停与美贸易谈判，并称将对美实施对等关税措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在当地时间的8月21号的午夜，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此前其实我们注意到两国官员都说谈判很可能达成一致，怎么就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3: 那到今天为止呢，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 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那么当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跟本来就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的北美地区的贸易关系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双方各自有说法，但是我们就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的同时，加拿大说会对美国发起对等的报复，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
3: 那么具体来讲呢，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目前来看呢，在最高的时候通胀率呢仅仅是上升了0.3%。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22%。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升。不过呢，由于本身呢美国的这个市场规模还比较大，当前来看呢，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方说进口替代等等，来满足双边贸易恶化所带来的需求缺口还是有可能的。
0: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那肯定还会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博弈。但是您觉得双方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还回到谈判桌上？
3: 双方未来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呢，也许不会是立即重启，而且呢，相关的谈判条件，相互之间的诉求也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迅速重启谈判，会有政治和声誉方面的一系列的考虑，两国政府呢需要重新评估那新的关税措施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讨论下一步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暂的冷却期。那么双方呢也会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和互动。那么随着评估的进展，任何一方在钢铝啊、汽车呀、还有乳制品的准入啊，以及和第三国贸易关系方面能够表现出一些灵活性，那么谈判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在未来的几天几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那么也取决于双方政治气氛改善的情况以及任何一方做出主动调整的意愿。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将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像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小范围返场，像石家庄24号最高气温可达37度，将是8月下旬少见的热度。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陆续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未来几天华南等地降雨频繁，公众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环球资讯，
6: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五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七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8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索马里一名海事安全官员21号说，一艘运输石油产品的船只20号在也门近海遭到了海盗劫持。据美联社的报道，遭劫持的西部1号邮轮悬挂厄立特里亚国旗，由总部位于阿联酋的一家船舶管理公司运营，遭劫持后驶向索马里邦特兰地区沿岸，船上有20名船员，其中包括16名印度人。美联社统计，4月21号以来，亚丁湾海域和印度洋西部已经有6艘商船被海盗劫持。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近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在接受专访时指出，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反复声称古巴需要变革，然而如今，美方制裁却是古巴实施全面改革的主要障碍。古斯曼表示，尽管近几个月来，美方关于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有所减少，但古巴仍视其为真实风险。古巴已经做好准备进行谈判，但绝不会拿国家主权与独立做交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之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突尼斯的一个移民权益组织的负责人22号说，一艘移民船在突尼斯沿岸沉没，至少13人失踪，2人获救，其中1人伤情危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艘船于20号早上启程，目的地是意大利。突尼斯国民卫队发言人说，海岸警卫队正在对失踪者展开海空搜救。今天也就是8月22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了封顶。平台建成之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的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外贸双向平衡，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从非洲农产品到高端零部件，超级买家为全球经济注入动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我们看啊，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可以说激活了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汇聚。那另外一方面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我们看一下，截至目前，我国连续5个月进口的增速跑赢出口。那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9: 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和缅甸、智利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新的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丽德：
20: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19: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21: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19: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 借助进博会等平台，全球特色商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九届进博会已经入倒计时。据进博局最新信息，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方向，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商品进口。出口中国如今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口中的热词。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优质特产搭上零关税快车，加速走进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
21: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19: 零关税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日以来，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中国打开广阔销路。上海财经大学高水平开放与全球贸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燕，
1: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0: 好，那我们看到多家国际机构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19: 机构专家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认为，
3: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 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19: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Sight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认为，
22: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风向标。
19: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0: 应该说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正在共享发展红利。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还会继续汇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2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市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啊。从非洲特色农产品到全球的高端零部件，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呢，也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比如说，英国周刊近日就以非洲农产品为例，报道了中国市场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19: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10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 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五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4: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好，那接下来呢，关于听众很关注的一些重点哈，我们也想听一下专家的观点。那比如说我们中国持续的扩大进口，究竟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而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的论调是不是站得住脚？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19: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表示，国际贸易是全球企业各自做出的独立商业决策。
7: 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的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也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19: 财经评论员刘哥认为， 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
8: 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的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

0: 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的嘛，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其实，这个新的进口的一个增长，也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1: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对当今世界也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那在地球上，每秒钟相当于有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在退化，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相关的情况。在8月17日到28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召开。那本次大会的主题叫做恢复土地，重燃希望。在会上呢，联合国副秘书长、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呼吁各国采取切实的行动。那今年7月份，我们看到福阿德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相关情况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来华访问期间，亚斯明·福阿德表示，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中国的治理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4: 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我需要为全球土地相关议题发声。中国拥有大量可供世界借鉴的经验成果，其中包含土地修复项目、文化底蕴、身份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学习过程等方面。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对此有了真切体会。我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
3: 中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此访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验惠及世界。
4: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3: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评价中国在三北工程中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表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政治意愿、长期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4: 说到决定性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 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3: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赞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表示，
4: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两到三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四五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3: 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有助于未来荒漠化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5: This is a piloting of how can we use the seedling in order to
4: 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将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3: 福阿德在专访中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在防治荒漠化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0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原驻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加利亚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的10月1号。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近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反复声称古巴需要变革，然而如今，美方制裁却是古巴实施全面改革的主要障碍。古斯曼表示，尽管近几个月来美方关于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有所减少，但古巴仍视其为真实风险。古巴已做好准备进行谈判，但绝不会拿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做交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会受到新规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了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题谈。
21: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2: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女排亚锦赛，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国队也是迎来了小组赛的首秀，最终以3-0战胜了伊拉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另外，羽毛球世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在今天已经完结的比赛当中，国羽这边凤凰组合成功晋级到了混双的决赛，而另外一场也是在今天晚间结束不久的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盛谭组合也是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女双决赛。另外，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中超联赛第24轮事关保级争夺亚军以及德比战啊，多场激烈的角逐也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一场焦点战是领头羊成都荣城目前在主场2-4落后上海申花，这个比分可能很多球迷在赛前都没有想到。本场比赛申花的阿苏埃上演了帽子戏法，现在全场比赛进行了70分钟，申花在客场2球领先荣城。而一场保级大战刚刚结束，最终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是0-0互交白卷，目前两支球队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当然也有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个周末新赛季的欧洲足球四大联赛陆续揭开战幕，包括在意甲方面，卫冕冠军国际米兰将会在首轮联赛对战蒙扎，而同时明天凌晨虽然德甲还没有开打，但是德国超级杯多特蒙德和拜仁慕尼黑的较量也即将打响。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确实啊，这个周末的赛事是非常的密集，我们也快速来了解一下已经结束的多场焦点赛事。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在今天晚间的表现。 那么今天晚间女排亚锦赛也是继续小组赛首轮的较量，那么坐镇主场也就是这一次在天津，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今天晚间是面对小组赛首个对手，由于实力上较大的悬殊，那么中国女排今天在比赛里打的还是相对的轻松，直落三局，25-4、25-6、25-6，最终大比分3-0战胜了伊拉克女排，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那么紧接着中国女排将会休息一天，在下周一的晚间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女排。

0: 现也是好消息，在昨天成功晋级四强之后，中国U18男篮也已经是帮助中国队取得了明年U19男篮世界杯的资格。那么在今天战胜了新西兰队之后，中国U18男篮的小伙子们也杀入了这一次亚洲杯的决赛。 那么接下来就是羽毛球世锦赛的赛场动态了。那么在今天晚间最新结束的一场有国羽选手出战的比赛当中， 刘胜书谭宁是2比1战胜了东道主印度组合晋级决赛。 虽然胜谭组合一上来18比21先丢一局， 但随后是以21比13、21比8连追两局， 最终反败为胜2比1淘汰对手。那么这样一来，刘胜书谭宁也是连续两年都能够晋级到世锦赛的决赛。 那么接下来他们将会同韩国的组合白河娜李少熙来争夺这一次羽毛球世锦赛最终的女双冠军。而在其他已经结束的有国羽选手出战的比赛当中，首先是混双半决赛，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是2比1逆转战胜了印度尼西亚组合，也锁定了一个决赛席位。这场比赛也很不容易，这场比赛是打了95分钟， 最终冯彦哲黄东萍是打满3局战胜对手，也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20比22先丢一局， 随后是21比14 大比分扳平而决胜局，双方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 最终凤凰组合22比20 拿下决胜局， 大比分2比1 成功晋级到了混双决赛。 不过在另外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比较遗憾是蒋劲邦魏亚新 他们1比2不敌一对法国组合无缘决赛。 那么这样一来，在明天的混双决赛当中，国羽的凤凰组合将会同法国组合来争夺最终的冠军。另外女双半决赛， 李静罗薛敏今天是0比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无缘决赛。那么刚刚也提到了胜谭组合在明天将会同韩国组合来争夺女双的冠军。 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羽毛球世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不过相信羽毛球迷们今天晚间要熬夜来关注一下剩余的两位国羽选手的表现，准确的说是两组国羽选手的表现。一方面是王芷怡将会出战女单的半决赛，而最后我们的梁王组合梁伟铿王场还会出战男双的半决赛。这两场半决赛其实也是备受羽毛球迷们关注的。在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比赛可能还没有开始，所以羽毛球迷们今天晚间可能和足球迷们一样要熬夜了。那当然已经聊到了足球迷们，确实一个赛季结束之后，在经历了美加墨世界杯之后，终于像意甲、西甲的球迷也终于是能够迎来各自期待的球队的亮相了。 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虽然德甲联赛还要再等一等，但是作为新赛季前打响的一项重要的传统赛事德国超级杯的比赛还是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那么接下来有关国际足坛更多的赛事话题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1: 哎，周末好，来了。
0: 确实啊，今天晚间我们聊足球话题确实很热闹。一方面中超联赛第24轮正在进行当中，在和于老师开始聊这个欧洲足球话题之前，我们也先和各位球迷来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中超第24轮的即时比分。那除了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是今天晚间最先开球最先结束的比赛，0比0 握手言和之外呢，今天晚间这场焦点战这个比分确实让大家都没有预料得到。现在上海申花在全场比赛进行了75分钟的情况下， 在客场5比2领先领头羊成都荣城。 而另外一边深圳新鹏程和浙江队的比赛今天也是由于这个天气原因一度中断，现在这个 半场结束，两支球队还是0比0。 而另外一边北京国安目前在主场是2比0领先着云南玉坤。 而同时一场齐鲁德比也是进入到了下半时的争夺， 目前主场作战的青岛西海岸是1比0领先着山东泰山。 确实比赛还是挺精彩的，我们在下半时段再来聚焦中超联赛的进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于超老师首先前瞻到的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德国超级杯多特蒙德 对上拜仁。那说起来两支球队其实都有很多球员参加了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尤其是拜仁这边在世界杯之后呢还引入了多位新援，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也很期待，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德国最强的两支俱乐部的直接对话。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德国超级杯，也想听听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哪些前瞻分享。

0: 对，确实像这个翟德刚才说的，因为两支球队是历史上参加德国超级杯次数前二多的球队。 拜仁是18次出战，11次拿到了这个冠军。 多特蒙德呢是12次参赛6次夺冠，两支球队呢在这个德国超级杯作为直接对手交锋的这个9次比赛当中呢， 拜仁是5次夺冠，还是略微占据一定的这个优势。 那两支球队呢，作为这个德甲联赛，一个是上个赛季国内战场的这个双冠王，另外多特蒙德呢是作为去年联赛的这个亚军。但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上赛季德甲联赛呢，这个拜仁最终是领先了多特蒙德16分， 拿到了这个德甲联赛的冠军，而且呢，主客场两回合在联赛当中呢，拜仁也是双杀了多特蒙德。所以呢，可能作为新赛季德甲的这个首先亮相的这样一个开年大戏，这场比赛呢也是吸引到了这个德国国家队的新任主帅克洛普，这场比赛呢将会坐在这个现场来观战。那两支球队呢，我觉得拜仁呢，首先在 今年夏季转会市场上的动作，我个人感觉呢并不是说特别的大，因为走的这两名老臣格雷茨卡和格雷罗都是合同到期离队，引进的这两个球员呢都是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球员，一个是摩洛哥的塞巴里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德国的国脚左边后卫纳萨尼尔布朗。 而且呢，布朗在拜仁最近的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屡有进球的斩获，个人的状态应该说还是比较出众的。拜仁今年夏天的热身赛更多的还是以考察年轻队员、年轻小将为主，可能像大家比较熟知的凯恩呀、奥利赛呀，都是最近一场拜仁4-2打海登海姆那场比赛呢才完成了亮相。 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对于拜仁来讲呢，我觉得可能像哈里凯恩的个人状态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凯恩是刚参加了这个欧洲金靴的颁奖典礼，他上个赛季各项赛事61粒进球，已经是打破了莱万多夫斯基所保持的21世纪德甲球员单赛季55球的这样一个进球记录。当然可能本周对于拜仁来讲最大的一个热点还是在穆夏拉，连续两场这个 热身赛的晕倒，我觉得穆夏拉肯定近期的比赛呢是不会登场了。所以呢，在德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如果说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塞巴里是有机会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和拜仁上个赛季的一个前场三叉戟集体亮相的。这个前场全新的一个化学反应肯定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那从多特蒙德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赛季呢，应该说球队的主力框架 应该说是有了不小的变动，他走了两大主力，一个是边锋阿德耶米去了巴萨，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场球员布兰特。那引进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小将，但是这个夏窗呢，多特蒙德是花了将近1亿欧元，可能引进的这些球员当中呢，比利时亨克的这个中场卡雷查斯，3000万欧元签下的这个球员，可能大家看了多特蒙德热身赛，应该说觉得这个小将是新赛季一个值得期待的球员。
1: 尤其在酋长杯，当时多特蒙德3-2击败阿森纳那场比赛，应该说他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可能像2-2战平罗马。那这两场比赛呢，可能让大家觉得尼克科瓦奇的球队在新赛季应该说追逐的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场面。而且呢，大家所担心的像这个主力中卫小施罗特贝克，这场比赛毕竟是因伤缺阵，因为上个赛季咱们在和 这个翟勒聊天的时候我也说过，其实拜仁的这前场三叉戟最喜欢的就是对手能够在本方的这个半场给拜仁的三叉戟留下一个非常大的空当，能够让这个三前锋能够冲起来。其实多特蒙德这个热身赛的表现，我觉得尤其是防守端的表现，我觉得这场比赛有一点令我为他们感到担忧。但是对于拜仁来说，因为今年夏天世界杯的缘故，几大核心 这场比赛确实也不能够说，或者说很难以100%的状态来亮相这个德国超级杯的比赛。不过从之前的热身赛来看呢，因为拜仁这个赛季的板凳深度是足够雄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多特蒙德想要打破拜仁近年来对于德国超级杯的一个垄断是有一定难度的。
2: 这是德国超级杯啊，确实大家又想看一看啊，可能又提前

0: 这个赛季的联赛定掉了，到底这个赛季是多特还是依旧是拜仁。这是德国超级杯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打响，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30分，
1: 意甲球迷们期待已久的新赛季首轮啊，大家也要来看一看国际米兰到底在新赛季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会在联赛首轮当中啊主场迎战蒙扎。那么对于意甲的这个首轮啊，包括卫冕冠军的揭幕战啊，于超老师有哪些期待呢？
2: 上个赛季的意甲大家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可能觉得比较乏味的一年联赛啊，尤其在这个进球数据上，包括进攻端。 咱们也说过意甲联赛甚至上赛季一度出现过中场球员霸占射手榜首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而且我也说过，就是射手榜五大联赛的这个射手榜唯一一个进球数没有上20的其实就是意甲联赛啊，所以说这个赛季呢可能对于这个卫冕冠军国际米兰大家可能会抱一个更高的期待，因为 我们都说在意甲联赛当中可能进球水平最高的球队啊，或者说阵中富有绝对的进球明星的基本上都是在国际米兰啊，就是这个老塔罗和小图拉姆。那其过上赛季我觉得在国际米兰是第一年就拿到了这个国内联赛的双冠王啊，证明了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的一个绝对的统治力啊。新赛季呢，我觉得 国际米兰的转会市场的动作首先是不小的啊，他签下了这个英伦三斯是吧，斯通斯、斯彭斯、科蒂斯琼斯，是吧，这个中后场应该说我觉得算是补强的比较到位啊，阵容质量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看了一下今年夏天国际米兰这五场热身赛踢得不错啊，五场比赛3胜2平保持不败，除了首战对手这个卡尔斯鲁厄 实力相对有一些薄弱之外，其实其他这四个对手，你看无论是曼城、 AC 米兰、尤文图斯还是皇家贝蒂斯，这个热身赛不败的含金量非常高。现在呢，对于齐沃来讲，或者说对于国际米兰球迷来讲，可能唯一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于谁，就是老塔罗啊，因为老塔罗大家都知道最近受到了这个巴萨的邀约啊，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说国际米兰的队长这个赛季 能否100%留队啊，如果说老塔罗这个赛季依旧能够代表国际米兰出战，那毫无疑问国际米兰还是今年联赛当中可能最稳定啊，争冠机会也是最大的球队啊。不过目前呢，就是老塔罗的个人状态来讲，因为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他现在归队的时间还是比较晚啊，他在上一场热身赛 这个国际米兰打贝蒂斯的比赛也是替补登场啊，这个状态如何现在来看是个疑问啊，但是这场比赛有一看点呢，其实也是集中在老塔罗的身上，因为比赛的当天是老塔罗的生日，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如果老塔罗登场的话，他还是会有一个额外的动力加成的啊。另外就是首轮比赛的对手这个蒙扎，因为毕竟是一年之后重回意甲的，今年也是换帅了啊，尤里奇这个主教练， 我不知道蒙扎请他这个目的到底在哪，因为之前看他执教罗马和亚特兰大感觉这主帅能力一般啊，可能更多的还是看重他在意甲的一个执教经验啊，但是你说在首轮联赛当中又是客场打卫冕冠军，我觉得蒙扎这场比赛应该是凶多吉少。
0: 那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赶紧把目光转向这个西甲的赛场啊，虽然像皇马巴萨都是缺席了西甲首轮的比赛，但是这一轮西甲联赛第二轮皇马巴萨都会迎来自己的首秀啊，那其中首先亮相的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是穆里尼奥啊，和他的皇马啊，就作为这个老熟人的回归啊，对于穆里尼奥带领的皇马能够在新赛季联赛的首场比赛里表现出些什么啊，也想听听
1: 于超老师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西甲联赛的第二轮又有哪些期待？我今天啊看了一下西班牙各大媒体对于皇马这场比赛首发阵容的一个预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夏天皇马这个引援力度啊毕竟是摆在这里的，今天我看了一下六大新援当中，可能除了中锋埃斯皮之外，其他五大新援这场比赛有可能同时首发亮相。对，中后场面临一个重新的大洗牌， 因为穆里尼奥来到球队之后，就对于球队防守端的改造，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你看皇马去年就是阿隆索执教时期防线
2: 买的这个一个中后卫，然后两个边后卫。这个赛季穆里尼奥重新换了一茬，然后整个包括中场又找来了这个，不敢说他是绝对的一个进攻发动机吧，但是有他是一个球队进攻的有效的推进者，贝尔纳多席尔瓦。我看了一下西班牙媒体的预测，这场比赛居莱尔、巴尔维德和碧玺，三个人将 出任这个中场，也就是说中后场一个重新洗牌，加上前场维尼修斯、姆巴佩、迪奥曼德这个 3.3亿欧元的 一个攻击线，首次在联赛当中亮相，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于皇马在这场联赛当中应该说是非常期待的一个表现，但是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担心，就是这么多新援同时在 第一场联赛当中就给塞进首发阵容当中，能够有多么强悍的化学反应，这个可能我们还是要通过比赛当中去重新找到答案。但是呢，这个赛季就是说请回穆里尼奥，我觉得皇马肯定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我重新要拿到奖杯，我不可能说再接受四大皆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
0: 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当中，皇马内部这个更衣室的问题，相信可能有穆里尼奥的这种铁腕执教啊，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得以解决。所以说，在明天凌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看看皇马的这些新援的在西甲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嗯，好，那上半时段呢，就先和于超老师聊到这里啊。于老师也稍作休息，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连线更多的要关注一下国内足坛的最新的动向啊。紧接着我们回到这个刚刚聊到的这个西甲联赛，也确实啊，可能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便是很多熟悉球队的球迷，再次关注这支球队的时候，又会觉得 感觉是最熟悉却又非常陌生的一支球队。如果真的就像刚刚于超老师提到的那样，像西班牙媒体预计的那样啊，这个所谓的六大新援全部首发啊，全部同时首发，这毫无疑问就是一支全新的球队啊。可能不仅仅是队友之间，不仅仅是教练和球员之间， 还有球迷和球员之间都要好好的适应一番。确实啊，大家也想看一看大换血的球队到底在联赛的首个比赛当中能够有怎样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大家可能最为关注的还是迪奥曼德啊，作为这个夏天啊转会费如此之高的一位新援，到底他有哪些过人之处啊。这个过人确实体现了他的特点，确实很会过人，但是光会过人啊，能不能够为球队 转化成为最终的一个进球，效率高不高啊？这也是接下来西甲联赛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而另外，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啊，这个成都蓉城和上海申花开启了进球大战，现在比赛已经是进了8个球了，不过点球又来了，成都蓉城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追分？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2到24号 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 22%， 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 1.3倍， 苹果涨了89.6%。 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 1.28万亿元，大增 53%， 占深圳进口总值 77.7%。 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

0: 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啊。今天晚上真的是话题很多很多，而赛事是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真的是眼睛耳朵都已经顾不过来了。首先回顾一下，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关注了，在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首秀赛场上，中国队是非常干净利落，3-0战胜了伊拉克队，取得了开门红。而在羽毛球世锦赛上，在已经结束的多场半决赛当中，国羽的凤凰组合和盛坛组合已经分别是杀入到了明天的混双以及女双的决赛当中。而在 U18 男篮亚洲杯的赛场上，今天中国队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战胜了新西兰队，成功的进入到了决赛。而同样，很多足球迷们期待着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新赛季的多项联赛以及杯赛的角逐也即将打响，包括了意甲联赛，包括了西甲联赛，包括了德国超级杯，依旧还是多特对上拜仁。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24轮也过于激烈了。首先一场大家关注已久的比赛现在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这场比赛成都荣城已经打入了4粒进球，但是更夸张的是，上海申花在客场已经是打入了5粒进球。是的，大家没有听错，现在的比赛比分是申花在客场5-4领先荣城。而另外一边，深圳新鹏程也已经是进球了，他们目前在主场1-0领先着浙江队。而同时以1-0领先的还有青岛西海岸，他们在今天晚间的这场七路德比目前也是1球优势啊，力压山东泰山。当然今天晚间还有一场比赛，原本大家已经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了，但是一度云南玉坤非常顽强的在客场把比分扳成了2-2。但是就在刚刚，塞尔吉尼奥又为国安打入1粒进球，这场比赛也进行得非常刺激，现在北京国安在主场3-2领先着云南玉坤。 所以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24轮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们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9: 哎，您好翟乐。
8: 刚才和各位听友一同分享了今天晚间中超联赛这个非常非常夸张非常非常预想不到的比分，当然最终这个结果还没有产生啊，大家也是还在等待最后的一个悬念的揭晓，但是有一场比赛的悬念其实在我们节目上半时段就已经是揭晓了，那就是今天同样备受两支球队关注的这场保级的直接的六分大战，但是最终双方是各取一分啊！武汉三镇在主场最终和天津金门虎是战成了0-0，而且赛后也看到了一个数据统计，这场比赛武汉三镇是狂轰了近30脚的射门，但是没有办法攻破金门虎的球门。那目前武汉三镇在这场比赛过后还是排在积分榜的倒数第二位，而天津金门虎也依旧排在倒数第三位啊！也想听一听于超老师首先给我们来点评一下这场今天晚间率先结束的保级大战。
9: 昨天咱们和翟乐前瞻的时候其实说到这场比赛强调了两点，第一个武汉三镇的这个进球转化率的问题，
8: 是
9: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天津金门虎不能再这么压出去了，得收着踢，其实这两点呢说咱们都能就是都能猜中，但是你如果说看了这场比赛还是说更为武汉三镇觉得可惜一点啊，因为这场比赛你说全场比赛28脚打门换不来一个进球，这个其实可能放眼整个中超来讲可能这个赛季都是少有的一个情况，可能任何一个球队家里的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卡迪斯这场比赛呢是有一个头球击中门框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整场比赛呢或者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前75分钟其实我觉得武汉三镇在场上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动啊，天津金门虎可能是在过往这两轮联赛当中，咱们昨天也说到过啊，因为大举压上自己，吃了被对手打反击的这样一个亏啊，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天津队呢是有意的在收缩防守，就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一分的结果啊。虽然现在武汉三镇呢相比于天津呢是少赛一场，但是积分呢还是落后两分，所以这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呢。我看了一下两支球队后边的赛程，可能对于这个武汉三镇队来讲啊，就是如果说想要这个成功保级的话，其实从赛程的角度来讲，他必须要在这几轮连续不断的取分，因为我觉得联赛如果打到最后三场，武汉的这个对手是上海申花、山东泰山还有云南玉坤，但是这个赛季其实在中超还都是有所追求的这几家俱乐部，而在打完这场和金门虎的比赛之后，下一场对武汉三镇同样是一场保级的六分之战，他是客场打青岛海牛，然后打完青岛海牛呢，就是主场对青岛西海岸和客场打辽宁铁人，所以未来这三场比赛如果说不能够拿到足够的分数的话，那可能武汉三镇这个赛季想要留在中超确实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天津金门虎呢，因为在这场比赛，这个收获到一场平局之后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讲，那我说了后面的比赛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后边的主要的对手基本都是联赛中游的球队，可能打到最后几轮，这些对手都会变成无欲无求的球队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那无疑对于武汉三镇来讲，虽然现在是少赛一场，但是保级的形势可能会更加的不容乐观。
8: 确实啊，这场比赛金门虎的球迷可以接受，但是对于三镇的球迷而言，今天晚间啊，确实无异于又是在本赛季的征程上遭遇了一盆凉水。这边三镇和金门虎0-0颗粒无收，而所有的进球似乎都发生在了荣城和申花的这场比赛里。这样进球大战刚刚结束啊，全场比赛两支球队一共是打入了9粒进球。如果裁判不吹哨，我个人一度认为成都荣城是有机会把比分扳为5-5，但是最终他们在主场4-5不敌上海申花，一个听起来像点球大战一样的一场比赛的比分。也请于老师给我们来复盘一下啊，到底这场惊心动魄的进球大战啊发生了些什么。
9: 我觉得是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我看下来之后跟咱们这个昨天聊到的情况大差不差啊，这个 成都荣城这边依旧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打浙江的这个首发，还是把王子铭和这个菲利佩啊一块拿到场上，而且呢效果依旧不错啊。其实王子铭在这个前场不惜命的

0: 这种奔跑啊，确实是给上一申花的这个中后场出球制造了极为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包括像这个韦林顿席尔瓦打进的程度荣城的这个第二个进球啊，也是源于王子宁在这个前场的压迫制造的申花的这个失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上半场基本上呢还是按照阿洛伊希自己所主打的这个方向来的，但是呢下半场 这个46分钟往后，那我觉得米洛耶维奇作为一个申花的新帅啊，他确实是做了一些主动或者说积极的改变啊，或者说是调整，他呢是没有做太多的前场换人啊，就是说人员上的轮转并没有，只是说让球员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啊，包括可能像大家所熟悉的阿苏埃、拉唐、特谢拉三个人呢是不断的换位 啊，我觉得在下半场呢制造了这样一个惊天的逆转，尤其是这个阿苏埃啊，因为阿苏埃呢我们都知道他去年在这个中超联赛当中呢，他是去年联赛的下半程来到的这个上海申花啊，当时呢曾经还受到了这个球迷的质疑啊，说他因为训练不系统，在场上呢基本只有60分钟的这个体能，后30分钟呢是一个断电的状态啊，然后呢这个 上海申花呢是把这个阿苏埃送到了这个西乙啊，西乙呢锻炼了半个赛季，然后今年回到这个申花之后呢，阿苏埃确实是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这样一个改变啊，首先呢自己的体能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射术啊，通过在西乙的这半年的比赛呢确实是有了一定的这个提高啊，包括这场比赛其实上海申花 所打进的第二球第三球都是在成都荣城的这个左路，也就是贺一然、韦世豪这一侧的防区完成的。韦世豪确实从这场比赛来看对于成都荣城后防线的防守端帮助不是很大啊，也就是说成都荣城在左路这班事儿的防守压力是挺大的，所以呢我觉得申花也算是抓住了这一点啊，不管是阿苏埃的冲击还是拉唐的表现啊，都给成都荣城的防线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 这场比赛打下来呢，确实米洛耶维奇，从这个他的执教理念上来看， 我觉得这个4231的踢法确实有别于 斯卢茨基和毛义军过往的这种打法， 但是从这场比赛的这个90分钟的表现来看呢， 那我觉得申花球员在不断适应啊，或者说不断能够理解领悟他的这个执教理念，那我觉得可能
1: 随着这个时间的不断推移啊，那可能上海申花在后面的这个联赛当中呢，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尤其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赛季可能对于申花来讲希望最大的还是对于足协杯冠军的这样一个争夺，所以看看米洛耶维奇接下来对于上海申花的调整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现在上海申花在客场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在积分榜上现在拖住了成都荣城，那使得接下来联赛的亚军之争就更加激烈了。我们来说说今天晚间啊，同样这个跌宕起伏的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的这场较量， 现在比赛也已经进行了80分钟了，国安3-2领先着玉坤，如果今天晚间国安能够如愿再主场取胜的话，他们和成都荣城的积分差距就会缩小到10分，而且自己也能够更加稳固的占据着联赛第二的位置，但是现在这个比赛还有悬念还没有结束，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看今天晚间国安和玉坤的这场较量。
0: 对，我首先我同意翟乐说的这比赛确实还有悬念，因为咱们昨天也说过比较担心的一点，国安是8天里的第三场比赛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今天北京是下午啊1点多钟其实下了一场雨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整个湿度包括就是场地的这个条件来讲，我觉得可能对于国安在后边这个十几分钟的比赛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 啊，因为这场比赛大家所担心的就是下半场的一个体能状况，那国安在最近这段时间呢虽然有一些轮换球员是伤愈复出了，但是呢可能像前场的主要的轮换手林良铭啊，现在呢还是因伤没有办法能够登场，那从已经打过的这个时间段来看呢，其实我觉得今天北京国安在这个边路的发挥做的是非常的出色，尤其左边后卫邓杰夫啊，包括在左侧的这个塞尔基尼奥， 这两名球员呢其实给云南玉坤的防线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乔迪这支球队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以传控打法为主， 而且呢这个赛季就是云南玉坤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球踢得非常的流畅啊，而且现在联赛的射手王助攻王都是在云南玉坤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的踢法呢会整体的压上这个情况会比较大，所以呢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国安呢出现了不少反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国安这个前场的配置它的速度型的攻击手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啊，张玉宁和法比奥都不是这个类型的球员，所以导致呢就是国安今天在很多的情况下能够在这个云南玉坤的后场制造一些空间或者说制造一些麻烦，但是没有办法能够转化成进球。所以打到这个下半场之后呢，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国安的一个体能状况， 到底能不能够允许他们在90分钟拿下这场比赛。目前我也在看这场球，可能 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云南玉坤一个主攻的状态，所以说看看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吧，国安能不能把这个三分啊能够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如果按刚才这个翟乐的判断来说，就是3-2啊，假设啊国安拿下，全取三分，现在跟成都蓉城呢是还有10分的差距，联赛还剩6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国安呢是胜在这个势头和赛程上，因为国安在接下来的联赛当中基本上除了客场打一个上海海港之外，联赛已经没有什么强队了。国安可能剩下的赛程无非就是说亚冠、精英联赛，然后包括这个足协杯，国安是一个三线作战。成都蓉城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它是单线作战。
1: 当然了，他后边可能还会有几支这个强队需要交锋，但是目前来看10分的这样一个差距，我个人来讲还是认为说，如果不是成都蓉城自己连续不断接2连3的犯错的话，我觉得国安想在6轮联赛当中抹平这10分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小的。那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联赛亚军之争势必将会非常的激烈，现在第二的国安和第三的玉坤这场比赛充满悬念，而同时联赛第四的山东泰山和联赛排名第五的青岛西海岸的比赛现在也在进当中，目前看起来西海岸依旧有很大的希望能够在主场保持本赛季的不败战绩，就在刚刚戴维森又打入了一粒进球，现在他们在主场 2-0领先着泰山，比赛已经85分钟了。那这样比赛结束之后，如果国安跟那个玉坤的比赛结果不发生变化的话，那西海岸的排名又要再往前上升了。那怎么看今天晚间这场西海岸和泰山的齐鲁德比？这个前武汉三镇的两个外援完成了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啊。这个<笑> 这个比赛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山东泰山来讲，咱们昨天也说过，就是说泽卡的这个停赛啊，其实对于山东泰山在这场比赛的这个进攻端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这个从比赛的整体走势上来看呢，青岛西海岸其实在这场比赛是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主动。那我们过往可能对于西海岸这支球队的了解呢，还是说这支球队会踢得比较华丽，它不是说一个 中超的一个顶级的强队，但是呢它确实是有强队的这样的一个踢法。可是呢这个赛季呢，就是说当政治停赛的那6轮黄博文带队的那段时间，其实呢我觉得青岛西海岸加了更多的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打法的元素啊，所以让他在面对现在中超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的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面对起来会更加的从容啊。因为山东泰山呢，我们都说唐田上任 最近这几场比赛基本算是找回了泰山足球的这个 DNA， 就是我空战高举高打，这个是泰山看家的法宝。但是呢这场比赛你遇到西海岸的这条防线，我觉得想延续这样的打法不是特别的容易，因为首先刚才咱们说了点比较单一，只剩下克雷桑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青岛西海岸这三中卫的平均身高都是基本上都是在1米9， 梅米舍维奇也好，张成栋也好，另外在这个二次转会窗口新来的这个外援也好，所以说泰山的这个高举高打面对这个对手，我觉得并不会说特别的容易啊。就像说最近这两年吧，山东泰山在面对河南队的比赛当中占不到什么便宜，为什么？因为河南这个双中卫啊，这个马亚麦迪娜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的高，所以说泰山的这个打法在这样的对手当中确实是不显 那这场比赛打到目前

0: 那这样一个结果来看，其实西海岸全取三分的这个希望应该说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山东泰山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想一下，如果说前面的这个三叉戟卡扎伊什威利克雷桑和这个泽卡其中有一人缺阵的话，球队到底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这个可能是庞田接下来要继续去
1: 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嗯，那今天晚间还有一场比赛，目前深圳新鹏城还是1-0领先着浙江队啊，我们先不聊这场比赛，接下来要和于老师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第24轮，那么在明天还有三场比赛，分别是辽宁铁人对河南队，上海海港对青岛海牛，以及重庆铜梁龙来迎战大连英博啊。也想问于超老师，对于明天的中超比赛还有哪些期待？
0: 我觉得可能重庆铜梁龙跟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的这个期待程度对我来讲可能会更高一点啊。这轮中超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基本上大家可以看都是2队、3、4队、5、6队、7啊，都是就是实力排名比较接近的两支球队啊，去做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交锋。因为大连英博和重庆铜梁龙这两支球队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今年 中超上半程的比赛当中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基本上是常年这个长时间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啊，其实他们呢是可能在这个赛季会给大家更多一个黑马的这样一个姿态或者说印象，但是呢重庆铜梁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呢刘建业的这个怎么说呢，肚子里边的锦囊现在 目前来看可能是有一点抽空的感觉啊，重庆铜梁龙现在到了联赛下半程，那我觉得这支球队可能算是露出了球队本来的一个真实实力。当然了，主教练也说了，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这个保级啊，其实联赛上半程打到了应该说令自己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程度，而大连英博呢因为在这段时间呢主要拿分势头比较 怎么说呢，降低还是说源于球队的这个明星球员的状态，可以说起伏比较大啊。我在这里说的就是斯坦丘啊，斯坦丘能够在一场比赛当中呢靠个人的能力决定比赛，但是呢如果说碰到这种中超的强队或者说防守体系比较成型的球队，一旦你的核心被限制，可能大连英博的
1: 其他的这个办法并不是说特别的多啊，所以看看明天这两支可能在上半程大家会认为是黑马的这个球队的直接对话，明天会擦出一个怎么样的火花。嗯，那今天和于超老师连线的最后啊，我们要聊聊女足，其实今天还是有很多的球迷在关注着上海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最终的决赛，包括三四名的比赛，那么最终在决赛当中啊，东道主上海队比较
0: 遗憾是1-2不敌阿森纳队，获得了亚军。那么阿森纳队是拿到了冠军，而在此前进行一场三四名的比赛当中啊，中国女足U17这支年轻的队伍最终再次大比分战胜了皇马啊，这次又是打出了一个6-0啊，怎么看最终的这个结果呢？
2: 嗯，今天我看了一个标题写的挺逗的，说这个海内存知己，天涯6-0啊，这个答案 打皇马这个是这次比赛咱们第二次碰到了啊，两场比赛这个净胜对手11个球。其实我想说的是呢，昨天这个咱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在抽签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啊，U17女足的这个年轻的球员会不会说受到这个心态这方面的影响。那很显然今天对于这个主教练马晓旭在赛前所做的这个准备工作执行的是非常到位
0: 而且呢这场比赛U17女足又是在开场10分钟就取得了领先，这都不到10分钟啊，上半场王晨曦和吴奕晨的这个进球说白了就是我们积极拼抢啊，高位逼抢所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啊，然后到了这个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像杨玉涵呀、刘禹锡呀、刘禹晨这几个进球，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个个都比较精彩，就是用马晓旭自己的话说，到了下半场 场上的11个队员已经完全放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这次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可以说收获到最大的一点，就是说球员在面对这样的强队当中他敢于做自己，敢于去说在这个比赛的实际进程当中还是按照主教练在赛前的部署去做要求。那我觉得可能像青少年球员，咱们多聊两句啊， 这个青少年球员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变化快， 尤其是说像17岁左右的球员， 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状态起伏会比较大，这有时可能一个球员甚至3个月之内他的表现会判若两人，但是呢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否在这样的一个特定时间段内获得更多的这种系统的比赛的机会，而且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你更多的去邀请强队，然后呢去实战把控自己，找到自己的弱点，然后 在这样的热身赛去解决问题。那这一次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那我觉得中国U17女足是首次参赛，其实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条件之下，我们在5场比赛当中呢是取得了20个净胜球，而且最后我们获得第三名，什么原因咱不说了，都非常的清楚。可是呢我还是昨天那句话，就是马晓旭所说的过程大于结果，这句话我觉得这5场比赛自始至终 都让我们的球员可以说在场上表达的淋漓尽致，所以这样一次比赛 可能对于U17女足未来征战这个国际大赛
1: 应该说帮助还是非常大的。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尤其在下半时段我们不仅仅与聚焦于激烈的中超联赛，同样也要关心我们中国女足包括梯队这些青年球员的成长和发展。确实就像于老师提到的，虽然我们是按规则来，抽签运气不好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但是无碍我们在这次比赛里在能够正式进行的较量当中 充分的展示我们球员的一个特点，也给了更多关心中国女足的球迷更多的信心，也期待这支年轻的队伍未来能够在包括像亚洲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继续去努力去证明自己。当然另外一支年轻的球队也就是我们U18的男篮队伍在今天也是战胜了新西兰队进入到了决赛，而他们决赛的对手现在还没有揭晓。 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稍后，澳大利亚队和韩国队的胜者将会成为中国U18男篮在本次亚洲杯决赛的最终对手。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这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比分又发生了变化，国安球迷怕什么来什么，云南玉坤这边约尼查打入一粒进球，现在比赛的比分来到了3-3，而另外一边青岛西海岸目前还是在主场2-0领先着山东泰山，可以预见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亚军之争将会 非常激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

0: 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援助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

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贝德士为此书的写作四处张罗，他帮助得到的文件和允诺如下：史迈士信件、栖霞山报告、还有魏特林日记，以及马吉、福斯特和威尔逊尚未打印出来的新闻报道稿。贝德士并邀请史迈士等一起对该书的材料进行检查，以避免一些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对那些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却可能会给日本反驳提供口实，而这无论如何都将弱化整个。

整体效果。这本揭露日军暴行的史书其实是一部集思广益，结合了被田伯烈称之为智慧人物意见的论著。1938年4月12号，贝德士在上海写了一封致朋友的传阅函，函中对即将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情况，以及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及可能引起的麻烦都做了说明。他表示，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不过南京一向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中，残忍性得到了集中体现。费无生先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吉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刊载，都将严重受牵累。此书利用了我在1937年12月15号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937年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号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例上签名，多少也受到牵累。希望我们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明事实真相。然而田伯烈先生和他在上海的顾问愈来愈倾向于采用全部资料或从中选择一大部分，他们需要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性和权威性。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由此可见该书的史料性、真实性，也反映了提供材料之外国侨民不畏强暴的正义与勇敢。由贝德士与田伯烈及其他亲友的信函往来可知，贝德士不仅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资料提供者、书籍编辑的主要筹划者，他还是最早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方面的作者之一。贝德士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曾获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他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34至1935年在哈佛大学进修，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他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写下提供给报刊记者的南京一瞥新闻稿，记录了日军进入南京两天来实施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最后他总结说，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在演说中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这简直令人作呕。12月15号撤离南京的美国记者斯提尔、杜丁、史密斯等将该份报告带往上海，迅速为许多报社、通讯社的通讯报道所引用。斯提尔又将该报告的复印件亲手交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在1938年1月5号向华盛顿国务卿报告中国战局时，附上了贝德士的这份记录，并且作出说明。贝德士博士所记述的情况全都是事实，这些可对照一下日军占领时期在南京的斯提尔先生和其他新闻记者所报道的，是准确无误的。由贝德士所写的新闻稿可见，他不仅勇敢地揭露日军的暴行，更希望能尽快制止暴行。自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贝德士以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连续致函日本使馆，
陈述日军抢劫、奸淫给平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抗议日军的暴行，期望日军恢复纪律。1938年1月10号，贝德士写下著名的致朋友们的公开抗议信，开篇就指出，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戮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他准备通过为帕奈号从事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船将材料送出去。在最后的复言中，贝德士说，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这一征服战争带来的无限的苦难，这种苦难由于放纵和愚蠢而倍增，使未来长久陷于黑暗。这封信除收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外，其复印件流传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地区。在信中不署名，诚如贝德士致田伯烈信中所说，是为了保护他们正在进行的救济难民的工作。拉贝在日记中也记述了贝德士既要向外界报告南京的真实情况，又不愿因此危及救济事业的心情。1938年2月23号，拉贝奉令离开南京前夕，贝德士交给他一份给上海报界的关于南京形势的新闻稿，开篇说，你们不可能听到我讲关于暴行的故事，因为我在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过，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他这话不仅是讲给我个人听的，非常遗憾的是，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我的伙伴们听的。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1938年1月11号致罗伯茨主教函中也说及了这样的考虑。他在信中陈述了南京城内的日军暴行，末尾说，请非常小心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它一旦发表出去，我们可能都会被赶出南京，果真这样的话，那对南京的中国百姓将是一场灾难。1938年1月13号，金陵大学董事会为加强贝德士对付日本人的力量，任命他为金大副校长。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取名为《南京暴行纪实》，马吉为他写了引言和解说词。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宾州匹兹堡，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1年又在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12年，他以牧师身份来到中国。在沦陷的南京，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样，每天主要忙着保护和救济难民。他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和其他地方，非常小心谨慎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南京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而即便是拍摄安全区内的医院，也就是鼓楼医院，他也不能逗留太长时间。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记者斯提尔指出，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他只是确认了目击者对日本征服中国最黑暗一页的描述。
而这最黑暗的一页还只是展现了日军暴行的一星半点。诚如马吉在引言中所说，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面对惨无人道的暴行，马吉予以强烈谴责。看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他们是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的，只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上级军官把强奸看成是轻微的过失，表面上之所以认为强奸也要被惩罚，只是因为他给外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印象，或是出于最高政府部门的一种压力。马吉希望尽快终止暴行，结束侵略战争。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拍摄此片的目的，正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进上海时，他的包案例受到仔细检查，但庆幸没有被发现。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7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 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南京暴行纪实》。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一到上海，他立即将胶片拿去柯达公司冲洗，该公司为其赶制了4套胶片。费无声将其中一套转交给德国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一套交给英国调查委员会的莫瑞尔莱斯特，让其带到日本东京秘密放映，一套派人送到了武汉，交给中国政府向中国民众放映，还有一套由他带回美国放映。费无声于3月回美国后，带着这部影片做巡回演讲，他说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听众中出现了几位情绪不佳的人。考虑到影片中的画面太残忍，为避免听众恶心，费无声较少使用影片来配合演讲，但他给国会下院的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和新闻记者等其他人都看了这部影片。拉贝返回德国后，于1938年5月分别在公司的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做了关于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苦难的报告。国防部的人对马吉拍摄的影片感兴趣，后来拉贝的日记和这部影片都被取走。10月他收回了日记，而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影片没有令西方政府有所行动，但在民间却有较大的反响。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文字与影像资料的传播，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恐慌，毕竟这是违反国际法、践踏人类基本道义的罪行。

为此，日本加强了对西方人士的往来检查。据汉口大公报3月5号登中央社香港四日电称，沪西敌在京杭各地有禁止携带照片文件出境一说。南京暴行纪实这部影片虽然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里放映，毕竟令美英政府直观地了解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未因此而谴责制裁日本。德国政府则直接封杀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发现于纳粹德国的波茨坦档案馆，并于两个德国统一后解禁，受到传媒关注，并引起全世界众多人士的兴趣。时至1938年3月，在南京大规模的暴行已趋平息，抗战在继续，中国需要外界的援助，外界需要了解中国。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且关注中日战争局势的一些西方人士，透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预测了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的结局，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指证日军的罪行，揭破谎言与诡辩，是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侨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罪行、维护正义的有力的举动。亦或是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惨剧太过丑陋和恐怖，日本民众觉得不可思议而不愿相信。当费无声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遇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旧金山联邦俱乐部集会上唯一的日本人。当他听完费无声演说后，他上前对费无声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儿不是真的，他要求费无声撤回所讲的某一部分的内容，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把我的演讲上报给东京。费无声对他说，我所讲的一切全都是事实，因此我根本不可能撤回。然而众所周知，战败的日本并没有反省错误，而是否定南京大屠杀。1946年7月，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都作为亲历者指证了日军罪行。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应对战争的医疗救护工作严重不足，军医制度落后。按医学博士、战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的说法，部队医疗人员应该占到部队总人数的10%。战争初期，中国第一线部队约200万人，按道理说应该有20万医护人员，而实际人数却是1%都不到。1938年2月，白求恩在汉口记录了他所调查的中国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现状。在他看来，军事医疗署这个部门条件简陋，人员不足，严重缺乏各种物资，仅有的物资消耗极大。军队里不仅缺乏军医，也缺乏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白求恩所看到的中国医疗事业的落后状况，在日后奔赴中国各个战区从事医疗工作的外籍医生的报告中同样多有体现。以印度医生柯蒂华的描述为例，1938年9月来到汉口的柯蒂华看到的是同样令人担忧的状况。因为没有足够的救护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伤兵实际上不得不花上4天到7天的时间步行到这里的后方医院来，受重伤的就死在了路上。所以

医生从来也见不到重伤员，能见到的只是那些伤口严重溃烂或是骨折的病员。仅汉口一地，每天就有500到800名伤员来自附近战场，而且全中国到处都是战场。因为缺乏医生、护士和外科助手，医院里每天包扎伤口的护理人员只是勉强够用，或者根本不够用。结果，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护理，而只能接受一点对伤口的初步处理。没有人给他们清洗伤口，没有人给他们整理病床，没有人护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每间病房都挤得满满的，伤病员躺在地板上，满身污秽，周围尽是嗡嗡的苍蝇。尽管如此，他们的伤口刚刚治好，便立刻奔赴战场。显然，当时的中国不仅严重缺乏医疗救护的硬件设施，还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据调查，至1939年初，在西北战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到医疗，其中至少又有70%的伤员存活期不超过6个月。反法西斯是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共同心愿。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国的民间援华已是此起彼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抗战中的国际援华医疗队。1939年底，位于贵州的图云关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人们称之为西班牙医生。西班牙医生中并无一个是西班牙人，按国籍论分别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等。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经战斗在西班牙，是反法西斯的无畏战士。张新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西班牙医生一文中，对这支国际医疗队的缘起做了如下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们本着反法西斯的决心，响应当时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由国际援华医药委员会出面组织，经英国和挪威的援华委员会安排，分批来到中国。他们来到香港时，被当时的香港报纸称作西班牙医生。这样，西班牙医生的称号就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西班牙和中国，两个相隔千里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彼此关注与支持。在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保卫者们都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在1938年的武汉和延安，人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向战斗中的西班牙人民致以同情的表现，也吸引了热爱和平、民主、自由、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热血人士的志愿献身。西班牙医生没有建立正式组织，也不是同时到达中国的，而是分成几批，从不同地点出发，经过不同的路线，到达贵阳图云关后，统一纳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中国医务人员混编，分别编入各大队、中队、区队工作。这些外籍医生中，除了英国的高田仪医生是1941年自己来到中国参加救护队之外，其余多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198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图云关上竖起了一块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文是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药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这支先后来到中国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究竟有多少人？他们是谁？不同的资料说法不一。汇总各种资料并逐一查对相关资料，大约总共有27人，
其中波兰6人、德国7人、奥地利3人、罗马

尼亚三人，捷克两人，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各一人，另有两人国籍不明。在八年抗战中，除了这支著名的西班牙医生医疗队，先后加入救护总队、开赴各战区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的，还有多个国家派遣的医疗队。早于西班牙医生的，有印度国大党派到中国的一支五人医疗队。1939年4月，瑞士红十字会派遣两名医生携带药品经香港前往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派赴长沙某士兵医院服务。继西班牙医生之后，1941年由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来华。还有1942年5月，英国曾派遣一支由24人组成的医疗队赴华服务。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到来，对于中国几乎没有应对战争之军医制度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在提供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并帮助中国培训医护人员，提高医疗队的战地救护水平。他们将青春、事业和理想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前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 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援助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

0: 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美方将于24日宣布对伊朗制裁具体措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美伊冲突呢是即将进入第6个月，美国现在把博弈的重心是从军事转向经济手段。我们其实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19日是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然后美国的财长还有一个表态说，要求盟友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他们呢是要求盟友禁止一切对伊的贸易、转账、石油采购以及海运的转运业务。这种强制性的选边站队，对全球的经济秩序、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破坏？我们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5: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他就要用长臂管辖。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那么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也不是今天开始的，早在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大规模制裁的时候，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也是抵制美国的做法的。所以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特别是在最近10多年时间里边，美国多次动用制裁，但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制裁的这一套措施，它是不得人心的，它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也不认可、不遵守。贸易上的制裁、关税的制裁，那么你使用的多了，那么世界上的国家就开始警惕起来了。上一次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冻结了俄罗斯在欧美的资产，然后这让很多在美国有资产的海湾国家就警惕了。那么这些国家就得要考虑会不会这个事情哪一天落到他的身上。所以大家现在确实因为美国采取这些霸凌的措施，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确实在考虑要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从美国撤资啊，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啊，要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啊，这些确实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4: 对，在这当中能看到很多风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外长他的表态，就是阿拉格奇呢转发了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则贴文，他回顾了14年前美国是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然后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然后说这些政策呢最终均告失败。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行动，您觉得效果会如何？
5: 现在根据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表态来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新的阶段，主要是以经济的制裁和反制裁为主了，军事的博弈现在退居次要地位了。美国现在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它的具体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现在宣布的这些目标之前就宣布过，特别是2018年

0: 个细致的工作。但是现在美国这届政府，特朗普政府，他缺的恰恰就是耐心。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耐心，这是一个问题。
1: 如果有耐心的话，当时就不会那样急于动手了。然后还有一个线索也值得分析哈，路透社有消息说，北约的最高指挥官在本周早些时候召集了一次视频会议，以促进各方可能为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做出贡献。这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北约会介入到局势里吗？
0: 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那么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那么战争开始之后，美国的战争打得不是很顺利，所以特朗普就要求美国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那么美国要求北约国家派扫雷艇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北约的国家是全部拒绝了。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但是北约国家也没有坐在一边不管，也开了很多会，也提出来说有可能要去护航，有可能去扫雷，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北约国家要求战争必须彻底结束了，得到了伊朗的允许了，然后他才会去护航，他才会去扫雷。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如果说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北约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然后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也让北约感到很害怕，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美国？所以这一次在伊朗的问题上，北约国家就态度很坚决，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认可这一场战争。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理念在变得越来越差异越来越大，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当然双方合作的也越来越少了。
2: 土耳其表示，针对以色列武装拦截加沙人道主义援助船队一事，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是由4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人道主义船队试图向加沙去运送援助物资，最后呢是在加沙附近的公海遭到了以军的拦截。然后到了今年的7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是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了逮捕令。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目前的一些进展。首先我们想先问专家的是，为什么会由土耳其的法院去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的案件？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呢，主要是基于三层的管辖依据。其一呢，就是基于属人管辖，那全球坚忍船队是有428名参与者，其中78名为土耳其公民，是最大的单一国际群体。其中的48人又遭到了乙方的扣押，那部分人员是声称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虐待。受害者国际国对于在境外侵害本国公民的犯罪呢，普遍是有权管辖的，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土耳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允许法院对于涉及本国公民的域外犯罪行使管辖权。其二呢，就是基于普遍管辖原则， 土耳其刑法是允许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来行使普遍管辖，不论犯罪地点和犯罪者的国籍。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船队是从土耳其出发，在伊斯坦布尔组织筹备、策划和后勤环节部分也发生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法院据此主张管辖权延伸。其实这一次事件呢，和2010年的马尔马拉

0: 号呢非常类似，以军呢当时是拦截行动导致了10名的土耳其公民死亡，土耳其国内呢对此有长期的这种管辖的民意基础和司法的追诉先例，因此呢这一次土耳其再度主张对相关事件进行审理也并不是一次偶然。
1: 好，那既然土耳其的法院是发出了逮捕令，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司法部长表示说他们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去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7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呢不会踏入土耳其的领土，那这份逮捕令的实操层面就无法执行。那寻求红色通缉令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每落地一个第三国，当地的司法机关呢都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虽然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执行，也不具备强制逮捕的效力，但是它的确制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出行摩擦成本。那么其次呢，就是这是土耳其法律战的一次策略性升级，那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国际执法合作请求，土耳其方面呢正在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对抗从政治场域搬进司法场域，那么案件一旦进入到司法轨道就不同于口头抗议，需要证据管辖权论证和法律程序，不容易随局势的变化而撤回。那第三呢，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时机选择它也是有所深意的。8月18号以色列是空袭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那么直言不讳是阻止土耳其方面在叙利亚驻军。那土耳其现在所申请的通缉令是在空袭3天之后发出，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次直接回应。同时呢以色列的大选在即，那么这也是放大了土耳其相关行动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牵制效果。
1: 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土耳其的一些考虑哈。不过现在首先说，近来是有多个国家，因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到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为什么以色列还能够有恃无恐？
0: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是累计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7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那其四呢，就是以色列自身在中东地区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威慑能力，土耳其的相关申请呢其实面临着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上禁止政治干预条款的审查障碍，实际的效力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那么谴责与通缉便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约束。
1: 这个还是让人担忧的哈。然后有听众刚才也听到您介绍关于土耳其的一些现在的考虑，就觉得土耳其跟以色列现在是不是也有争夺地区权力的考虑？
0: 从相关事件的时间点来看呢，争夺地区权力的考量显然是本轮土耳其和以色列司法博弈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争夺，但就当前来说，叙利亚肯定是双方核心的角力场。土耳其呢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力图将叙利亚特别是叙北部地区纳入到自身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则是绝不允许一个完全由土耳其撑腰的叙利亚在其北部崛起。那8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北部的阿布祖霍尔基地，就是直接对土耳其方面的军事扩张来踩刹车，甚至可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制衡重心从伊朗正逐步转向土耳其。 我们知道埃尔多安总统长期是寻求在伊斯兰世界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并且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道德制高点。由此呢，以色列也是将土耳其看作是非常现实的地缘安全挑战。那双方的对抗其实已经外溢至多个不同的场域。不过呢，也要看到两国国内政治的驱动。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两位领导人都将反对彼此当作是自身在国内赢取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两国共同都作为美国的盟友，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突破最后的红线。那关于地区霸权的争夺呢，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的博弈阶段。
2: 加拿大召回谈判团队，暂停与美贸易谈判，并称将对美实施对等关税措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当地时间的8月21号的午夜，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此前其实我们注意到两国官员都说谈判很可能达成一致，怎么就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3: 那到今天为止呢，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具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具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那么当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跟本来就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的北美地区的贸易关系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双方各自有说法，但是我们就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的同时，加拿大说会对美国发起对等的报复，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
3: 那么具体来讲呢，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目前来看呢，在最高的时候通胀率呢仅仅是上升了0.3%。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22%。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 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升。不过呢，由于本身呢美国的这个市场规模还比较大，当前来看呢，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方说进口替代等等，来满足双边贸易恶化所带来的需求缺口还是有可能的。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那肯定还会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博弈。但是您觉得双方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还回到谈判桌上？
3: 双方未来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呢，也许不会是立即重启，而且呢，相关的谈判条件，相互之间的诉求也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迅速重启谈判会有政治和声誉方面的一系列的考虑，两国政府呢需要重新评估那新的关税措施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讨论下一步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暂的冷却期。那么双方呢也会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和互动，那么随着评估的进展，那么任何一方在钢铝啊、汽车呀、还有乳制品的准入啊，以及和第三国贸易关系方面能够表现出一些灵活性，那么谈判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在未来的几天几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那么也取决于双方政治气氛改善的情况以及任何一方做出主动调整的意愿。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7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外贸双向平衡，进口增速连续五个月跑赢出口，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从非洲农产品到高端零部件，超级买家为全球经济注入动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我们看啊，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可以说激活了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汇聚。那另外一方面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我们看一下截至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的增速跑赢出口。那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和缅甸、智利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新的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丽德：
4: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3: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5: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3: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借助进博会等平台，全球特色商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九届进博会已经入倒计时。据进博局最新信息，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方向，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商品进口。出口中国如今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口中的热词。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优质特产搭上零关税快车，加速走进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
5: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3: 零关税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日以来，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中国打开广阔销路。上海财经大学高水平开放与全球贸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燕：
6: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2: 好，那我们看到多家国际机构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3: 机构专家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认为，
7: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 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3: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Sight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认为，
8: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风向标。
3: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2: 应该说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正在共享发展红利。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还会继续汇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0: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市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啊。从非洲特色农产品到全球的高端零部件，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呢，也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比如说英国周刊近日就以非洲农产品为例，报道了中国市场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3: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五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9: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好，那接下来呢，关于听众很关注的一些重点哈，我们也想听一下专家的观点。那比如说我们中国持续的扩大进口，究竟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而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的论调是不是站得住脚？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3: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表示，国际贸易是全球企业各自做出的独立商业决策。
10: 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的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3: 财经评论员刘哥认为，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
11: 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的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的嘛，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其实这个新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也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9: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对当今世界也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那在地球上，每秒钟相当于有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在退化，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相关的情况。在8月17日到28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

0: 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召开，那本次大会的主题叫做恢复土地重燃希望。在会上呢，联合国副秘书长、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呼吁各国采取切实的行动。那今年七月份，我们看到福阿德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相关情况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来华访问期间，亚斯明福阿德表示，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 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中国的治理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1: First of all, as being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2: 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我需要为全球土地相关议题发声。 中国拥有大量可供世界借鉴的经验、成果，其中包含土地修复项目、文化底蕴、身份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学习过程等方面。 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对此有了真切体会。我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
3: 中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公约秘书处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此访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验惠及世界。
1: China has declared the land degradation neutrality and is working.
2: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3: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评价中国在三北工程中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表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政治意愿、长期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1: The defining strengths, I would say, political will. That's number one.
2: 说到决定性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 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 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赞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表示，"It's
1: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2: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 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亚斯明福阿德表示， 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有助于未来荒漠化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1: This is a piloting of how can we

0: use the seedling in order
1: 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将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2: 福阿德在专访中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在防治荒漠化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3: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 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援助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2: 环球资讯广播，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环球财富故事，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青。今年上半年啊，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呢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总经理文潇江，
2: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地接住订单，靠的可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来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了6600亿元。武汉某科技企业副总经理李佳玉他说，一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其实对精度的要求极高，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的科研投入。
3: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开始走俏。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潜力，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某光纤光缆企业副总裁郑鑫，
4: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表示说，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和扎实的技术储备，让中国在新一轮 AI 浪潮中抢占先机，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5: 过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

0: 成为了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公司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1: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全印：
2: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务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李全印给记者示范操作流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2: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3: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2: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那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4: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5: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6: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0: 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迅速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背后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达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达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
7: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国产机器人凭什么全球圈粉呢？答案就藏在产业链、成本力和应用场里。让我们来看看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吧。当工程师操作一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剥鹌鹑蛋壳，它的机械臂特别灵巧，蛋膜完好无损，即便是在剥葡萄皮时，果肉也毫发无伤。工程师能够轻松完成这些高难度动作，秘诀是什么呢？一家专做手术机器人的企业创始人徐凯道出了玄机。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是它能够过滤手部的

0: 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
1: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这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亮点不仅有手稳，其机械臂呢可正负270度旋转，自由度超越了人手，能够在人手无法达到的角度切割组织、缝合脏器。高性能也让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啊，不仅走进了国内多家医院，更凭借着它的硬核实力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这款手术机器人2025年8月获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0: 企业创始人介绍说，这一款机器人能够打动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核心底气来自产业链，95%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让制造成本仅为海外同行1/2到1/3。例如机械臂上用的谐波减速器，以前只有外国产品，现在呢，国产效果一样好，成本则是进口产品的1/3、1/4。价格这是敲门砖，技术可靠才是硬道理。其他国家生产的手术机器人啊，因在德国始终无法通过清洗标准，原本设计使用10次，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之后啊就要抛弃。这款蛇形机械臂密封性强，病人血液不会进入器械内部，很快就通过了德国临床要求。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7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好，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0: 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医疗从业者专程到上海参加培训。最让海外医生惊艳的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机器人成功为非洲安哥拉患者完成了前列腺癌手术，跨越1.7万公里。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秘诀。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2: 在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硬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的。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了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上半年出口达62.9亿元，同比增长18.6%。在安徽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里，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他最能感受到出口订单激增。他每天都在跟欧洲客户线上洽谈，追加订单。

0: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1: 进入欧盟市场，获得 CE 认证是通行证，但真正打动客户的是解决小批量多品种定制生产的柔性化能力。传统工业机器人更换产品就要重新编程，动辄半天。安徽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尤伟介绍说，他们依托长三角完善的产业集群，为机器人装上了 3D 视觉和智能算法，几分钟之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这一突破呢，得益于早年的技术并购，先引进欧洲经验，再消化创新，最终完成从引进技术到反向出口的蜕变。
2: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啊，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1: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不受网线束缚。据企业负责人刘主福介绍说，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工程师通过通用快装结构适配上下料、搬运、装配、叠衣服等场景，这款机器人如今销往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超过了10万台。
3: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4: 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零脚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2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3: 上下料
4: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3: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1: 浙江杭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组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款机器人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跑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的严寒当中或55度的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企业总经理助理姚恒燕，
5: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1: 除了这款大力士，企业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组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其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姚恒燕说，
5: 像我们在海外，像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1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轮组机器人的产品能够销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
1: 中国机器人正在用硬核实力更好地解决全球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拓宽应用边界。当机器人产业已经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另一个同样代表中国创新高度的赛道创新药又将交出怎样的成绩？

0: 干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l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

0: 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7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青。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创新药更多的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到底什么才算创新药呢？相对于照搬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的仿制药来说，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两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十多年来啊，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呢，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2: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了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没有医药背景的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在医药公司的实验室内的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啊，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呢，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某生物制药公司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
3: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4: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中国创新药正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的新阶段，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了衡量创新成色的重要标尺。
5: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在上海一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一批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该制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朱俊说，
6: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1: 在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了4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的总交易额超过了660亿美元。这家公司研发中心药化总监张晨说，
7: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啊，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我们目前已经有5款创新药啊成功的啊走向社会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中国造的这个创新药啊走向全球。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 经过10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涉及麻醉镇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5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1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达5.5亿元，同比增长1090%。而在一路之隔，成都的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出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由该公司研发的全球首个双抗 ADC， 今年6月正式获批上市。双抗 ADC 就好比是自带2把不同钥匙，能够同时抓住癌细胞表面的2个不同靶点，锁得更牢，爆破威力更强。这款新药在出海模式上采取的不是卖断模式，而是合作开发收益共享。公司副总裁卓石，
8: 我们的目标是做在临床上有突变疗效的药物，我们花了12年时间去把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慢慢做到全球领先。在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1: 如今四川成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建成各类创新平台达347个，其中国家级平台47个。2025年，成都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居全国第四。近3年，新药出海交易额累计约260亿美元。四川省成都温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张丽：
9: 成都医学曾经过这么1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650家的企业，其中创新药上市已经有8个。正在研发的创新药22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有80个，在临床后期，也就是临床3期和 NDA �阶段的，现在有14个。所以未来3年，我们还有若干的创新药上市。
1: 我们说，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30%，位列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姜宇：
10: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1: 在创新药研发中啊，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做双十定律，指的是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才能够让一个新药从实验室走向患者。然而现在呢，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药物研发的过程。如今一些药企已经设立了 AI 工程部， AI 正成为看不见的工作搭子，陪伴在研究人员的周围。北京某医药科技公司 AI 工程师蒋传递：
11: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质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的一家医药公司推出了2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2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了75亿美元。在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里，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说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呀，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啊，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上海某医药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
12: 我 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又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1: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了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到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经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

0: 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 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而中国正跻身全球 AI 医药研发第一方阵，成为重塑全球新药创新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晓军：
1: 通过 AI 来辅助寻找靶点，设计分子，利用我们有比较好的临床研究链，快速形成产品，尤其在细胞治疗、疫苗这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上，我们是有望实现这个全球的领先。
0: 新药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产业化落地环节。创新药制造对原料纯度、工艺精度、环境清洁度等等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要出海的话，每个国家的标准还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中国药企靠什么硬实力把制造环节的出海通关文牒稳稳地攥在手里呢？江苏苏州的一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2: 我们现在目前 CG 条件下沉降菌和粒子的监测频率是多少？
3: 我们日常监测的话是每周做一次，然后的话在动态生产的时候是每批都要做。
2: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0: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度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当中大于等于 0.5 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清洁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够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查。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了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想要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同是一场大考。他和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了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撬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该药企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邹建军：
4: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0: 从国产药物成功登陆国际市场到生产车间全程对标国际标准，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之路正变得越发从容。过去国内药企对国际规则摸着石头过河，如今从研发立项、临床设计到生产质控，全流程已经能够与国际监管体系深度接轨。而随着 AI 辅助药物设计、临床试验、智能分析等技术加速落地，新药研发的周期缩短，成本下降，一条从

0: 实验室到全球市场的完整通道正在加速打通。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中国制造正以破竹之势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中央。全产业链是最强的底气，成本优势是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制造正在全球市场跑出硬核加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念，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ove，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

0: 众号，
1: 下载关注
0: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并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援助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 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

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贝德士为此书的写作四处张罗，他帮助得到的文件和允诺如下：史迈士信件、栖霞山报告，还有魏特林日记，以及马吉、福斯特和威尔逊尚未打印出来的新闻报道稿。贝德士并邀请史迈士等一起对该书的材料进行检查，以避免一些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对那些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却可能会给日本反驳提供口实，而这无论如何都将弱化整体效果。这本揭露日军暴行的史书其实是一部集思广益，结合了被田伯烈称之为智慧人物意见的论著。1938年4月12号，贝德士在上海写了一封致朋友的传阅函，函中对即将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情况，以及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及可能引起的麻烦都做了说明。他表示，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不过南京一项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中，残忍性得到了集中体现。费无声先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吉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刊载，都将严重受牵累。此书利用了我在1937年12月15号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937年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号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

告和案例上签名，多少也受到牵累。期望我们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明事实真相。然而田伯烈先生和他在上海的顾问愈来愈倾向于采用全部资料或从中选择一大部分，他们需要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性和权威性。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由此可见该书的史料性、真实性，也反映了提供材料之外国侨民不畏强暴的正义与勇敢。由贝德士与田伯烈及其他亲友的信函往来可知，贝德士不仅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资料提供者、书籍编辑的主要筹划者，他还是最早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方面的作者之一。贝德士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曾获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他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34至1935年在哈佛大学进修，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他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写下提供给报刊记者的《南京一瞥》新闻稿，记录了日军进入南京两天来实施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最后他总结说，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在演说中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这简直令人作呕。12月15号撤离南京的美国记者斯提尔、杜丁、史密斯等将该份报告带往上海，迅速为许多报社、通讯社的通讯报道所引用。斯提尔又将该报告的复印件亲手交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在1938年1月5号向华盛顿国务卿报告中国战局时，附上了贝德士的这份记录，并且作出说明。贝德士博士所记述的情况全都是事实，这些可对照一下日军占领时期在南京的斯提尔先生和其他新闻记者所报道的，是准确无误的。由贝德士所写的新闻稿可见，他不仅勇敢地揭露日军的暴行，更希望能尽快制止暴行。自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贝德士以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连续致函日本使馆，陈述日军抢劫、奸淫给平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抗议日军的暴行，期望日军恢复纪律。1938年1月10号，贝德士写下著名的致朋友们的公开抗议信，开篇就指出，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戮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他准备通过为帕奈号从事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船将材料送出去。在最后的复言中，贝德士说，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这一征服战争带来的无限的苦难。这种苦难由于放纵和愚蠢而倍增，使未来长久陷于黑暗。这封信除收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外，其复印件流传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地区。在信中不署名，诚如贝德士致田伯烈信中所说，是为了保护他们正在进行的救济难民的工作。拉贝在日记中也记述了贝德士既要向外界报告南京的真实情况，又不愿因此危及救济事业的心情。1938年2月23号，拉贝奉令离开南京前夕，贝德士交给他一份给上海报界的关于南京形势的新闻稿，开篇说，

你们不可能听到我讲关于暴行的故事，因为我在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过，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他这话不仅是讲给我个人听的，非常遗憾的是，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我的伙伴们听的。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1938年1月11号致罗伯茨主教函中也说及了这样的考虑。他在信中陈述了南京城内的日军暴行，末尾说，请非常小心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它一旦发表出去，我们可能都会被赶出南京。果真这样的话，那对南京的中国百姓将是一场灾难。1938年1月13号，金陵大学董事会为加强贝德士对付日本人的力量，任命他为金大副校长。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取名为《南京暴行纪实》。马吉为他写了引言和解说词。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宾州匹兹堡，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1年又在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12年，他以牧师身份来到中国。在沦陷的南京，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样，每天主要忙着保护和救济难民。他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和其他地方，非常小心谨慎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南京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而即便是拍摄安全区内的医院，也就是鼓楼医院，他也不能逗留太长时间。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记者斯提尔指出，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他只是确认了目击者对日本征服中国最黑暗一页的描述，而这最黑暗的一页还只是展现了日军暴行的一星半点。诚如马吉在引言中所说，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面对惨无人道的暴行，马吉予以强烈谴责。看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他们是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的，只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上级军官把强奸看成是轻微的过失。表面上之所以认为强奸也要被惩罚，只是因为他给外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印象，或是出于最高政府部门的一种压力。马吉希望尽快终止暴行，结束侵略战争。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拍摄此片的目的，正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

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进上海时，他的包案例受到仔细检查，但庆幸没有被发现。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七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南京暴行纪实》。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一到上海，他立即将胶片拿去柯达公司冲洗，该公司为其赶制了4套胶片。费无声将其中一套转交给德国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一套交给英国调查委员会的莫瑞尔莱斯特，让其带到日本东京秘密放映，一套派人送到了武汉，交给中国政府向中国民众放映，还有一套由他带回美国放映。费无声于3月回美国后，带着这部影片做巡回演讲，他说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听众中出现了几位情绪不佳的人。考虑到影片中的画面太残忍，为避免听众恶心，费无声较少使用影片来配合演讲，但他给国会下院的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和新闻记者等其他人都看了这部影片。拉贝返回德国后，于1938年5月分别在公司的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做了关于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苦难的报告。国防部的人对马吉拍摄的影片感兴趣，后来拉贝的日记和这部影片都被取走。10月他收回了日记，而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影片没有令西方政府有所行动，但在民间却有较大的反响。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文字与影像资料的传播，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恐慌，毕竟这是违反国际法、践踏人类基本道义的罪行。为此，日本加强了对西方人士的往来检查。据汉口大公报3月5号登中央社香港4日电称，沪西敌在京杭各地有禁止携带照片文件出境一说。南京暴行纪实这部影片虽然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里放映，毕竟令美英政府直观地了解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未因此而谴责制裁日本。德国政府则直接封杀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发现于纳粹德国的波茨坦档案馆，并于2个德国统一后解禁，受到传媒关注，并引起全世界众多人士的兴趣。时至1938年3月，在南京大规模的暴行已趋平息，抗战在继续，中国需要外界的援助，外界需要了解中国。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且关注中日战争局势的一些西方人士，透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预测了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的结局，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指证日军的罪行，揭破谎言与诡辩，是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侨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罪行、维护正义的有力的举动。亦或是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惨剧太过丑陋和恐怖，日本民众觉得不可思议而不愿相信。当费无声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遇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旧金山联邦俱乐部集会上唯一的日本人。当他听完费无声演说后，他上前对费无声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儿不是真的，
他要求费无声撤回所讲的某一部分的内容，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把我的演讲上报给东京。费无声对他说，我所讲的一切全都是事实，因此我根本不可能撤回。然而众所周知，战败的日本并没有反省错误，而是否定南京大屠杀。1946年7月，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都作为亲历者指证了日军罪行。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应对战争的医疗救护工作严重不足，军医制度落后。按医学博士、战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的说法，部队医疗人员应该占到部队总人数的10%。战争初期，中国第一线部队约200万人，按道理说应该有20万医护人员，而实际人数却是1%都不到。1938年2月，白求恩在汉口记录了他所调查的中国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现状。在他看来，军事医疗署这个部门条件简陋，人员不足，严重缺乏各种物资，仅有的物资消耗极大。军队里不仅缺乏军医，也缺乏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白求恩所看到的中国医疗事业的落后状况，在日后奔赴中国各个战区从事医疗工作的外籍医生的报告中同样多有体现。以印度医生柯蒂华的描述为例，1938年9月来到汉口的柯蒂华看到的是同样令人担忧的状况，因为没有足够的救护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伤兵实际上不得不花上4天到7天的时间步行到这里的后方医院来，受重伤的就死在了路上，所以医生从来也见不到重伤员，能见到的只是那些伤口严重溃烂或是骨折的病员。仅汉口一地，每天就有500到800名伤员来自附近战场，而且全中国到处都是战场。因为缺乏医生、护士和外科助手，医院里每天包扎伤口的护理人员只是勉强够用，或者根本不够用。结果，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护理，而只能接受一点对伤口的初步处理。没有人给他们清洗伤口，没有人给他们整理病床，没有人护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每间病房都挤得满满的，伤病员躺在地板上，满身污秽，周围尽是嗡嗡的苍蝇。尽管如此，他们的伤口刚刚治好，便立刻奔赴战场。显然，当时的中国不仅严重缺乏医疗救护的硬件设施，还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据调查，至1939年初，在西北战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到医疗，其中至少又有70%的伤员存活期不超过6个月。反法西斯是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共同心愿。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国的民间援华已是此起彼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看抗战中的国际援华医疗队。1939年底，位于贵州的图云关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人们称之为西班牙医生。西班牙医生中并无一个是西班牙人，按国籍论分别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等。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经战斗在西班牙，是反法西斯的无畏战士。张新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西班牙医生一文中，对这支国际医疗队的缘起做了如下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们本着反法西斯的决心，响应当时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由国际援华医药委员会出面组织，经英国和挪威的援华委员会安排，分批来到中国。他们来到香港时，被当时的香港报纸称作西班牙医生。这样，西班牙医生的称号就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西班牙和中国，两个相隔千里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彼此关注与支持，在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保卫者们都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在1938年的武汉和延安，人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向战斗中的西班牙人民致以同情的表现，也吸引了热爱和平、民主、自由、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热血人士的志愿献身。西班牙医生没有建立正式组织，也不是同时到达中国的，而是分成几批，从不同地点出发，经过不同的路线，到达贵阳图云关后，统一纳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中国医务人员混编，分别编入各大队、中队、区队工作。这些外籍医生中，除了英国的高田仪医生是1941年自己来到中国参加救护队之外，其余多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198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图云关上竖起了一块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文是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药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这支先后来到中国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究竟有多少人？他们是谁？不同的资料说法不一。汇总各种资料并逐一查对相关资料，大约总共有27人，其中波兰6人、德国7人、奥地利3人、罗马尼亚3人、捷克2人、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各1人，另有2人国籍不明。在八年抗战中，除了这支著名的西班牙医生医疗队，先后加入救护总队、开赴各战区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的，还有多个国家派遣的医疗队。早于西班牙医生的，有印度国大党派到中国的一支五人医疗队。1939年4月，瑞士红十字会派遣2名医生携带药品经香港前往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派赴长沙某士兵医院服务。继西班牙医生之后，1941年由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来华。还有1942年5月，英国曾派遣一支由24人组成的医疗队赴华服务。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到来，对于中国几乎没有应对战争之军医制度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在提供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并帮助中国培训医护人员，提高医疗队的战地救护水平。他们将青春、事业和理想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2: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0: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援助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艺品制造篇。本篇章

0: 考工艺，才有美，工有巧为核心，带我们走进中国工艺品的千年传承之路，感受玉石雕琢、泥土成器的东方匠心。节目从古代工艺文明切入，邀请文化与工艺专家解读工艺美术的生活根基与文化精神，点名工艺品既是实用器物，更是文明载体。我们将跨越九千年时光，从黑龙江小南山最早的玉文化，红山 C 型玉龙，良渚神辉玉琮，到商代殷墟圆雕玉器，完整呈现玉文化贯穿中华文明的独特脉络。通过复原古代琢玉、水镫、拉镫，揭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老工艺，更有奥运玉雕、国礼玉器现身，讲述玉石在外交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诠释以玉在礼、以和为美的东方理念。此外，嘉宾解读考工记团职之工二的古老分工，揭开陶人与仿人各司其职的早期产业制度，分享古人严苛的器物入世标准，感受跨越千年的质量追求。从马家窑彩陶的古朴纹样，唐三彩的绚丽釉色，到宋代南青北白的釉色美学，明清彩瓷的百花齐放，一路见证陶瓷从泥土到重器的蜕变，同时展现现代科技赋能下的陶瓷新篇，让传统工艺在当代生活中持续绽放光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工艺品制造的世界，体会玉之温润、瓷之坚韧，看他们是如何呈现中国工艺源于自然、成于匠心、美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记述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六大类三十个工种内容，其中除了兵器车舆的制度规范，还有对器物装饰匠心技艺的精微描述。其中才有美，工有巧，这六个字可以说是对工艺美术品最精炼的概括了。古人以手为尺，以心度才，从良渚玉琮到商周青铜，从唐宋陶瓷到明清家具，无不展现着中国工艺品制造的千年匠心。今天就让我们从考工记出发，一同探寻玉的温润雕琢、土的窑火重生以及金的华美淬炼。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本场的三位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潘鲁生，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欢迎三位老师。从春秋时期汴河县玉，到古代百工之制，再到今天的工艺美术产业，都彰显着匠人守护技艺、追求极致之美的精神。潘老师，您觉得这些手艺里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精神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工艺美术啊，是生活的艺术，当然也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对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的一个工艺创造，既实用也美观。传统工艺美术可以划分为宫廷的、文人的、民间的，它从来没有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工艺美术既是器物制造，又是文化的象征。进入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景泰蓝的掐丝、景德镇的釉色、苏绣的一针一线里，看到古人追求的极致。这就是中华工匠精神的传承。另一方面，工艺美术又始终承载着文化记忆和审美意趣，它既是用来用的，也是用来观的。
1: 手艺是文明的机理，让我们的生活既有实用之美，又有精神之美。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和我们共同领

0: 知道的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距今约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则诞生了以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的 C 型玉龙。玉龙的额部和额底刻有细密规整的斜方格网纹，展现了当时匠人的工艺之精巧。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玉工刻画出神人兽面纹，其微雕技艺之精湛。另外，玉琮王上面一毫米之内刻进数条平行线，堪称史前的微雕，展现出体系化的礼制雏形。到了约3300年前的商代殷墟阶段，玉器的种类就更加丰富了，比如富豪墓中的玉人和玉龙，圆雕工艺十分纯熟，包含了阴线、阳线、平面、凹面等多种手法，制作技艺进一步精进。而玉器其发展的脉络完整地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
1: 玉文化当之无愧是我们中国最了不起的原创的中国特色文化，而这种美感的背后呢，是文明的制度表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复原古代琢玉器的周墨轩老师，掌声有请。您好。
2: 您好老师，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周墨轩。
1: 您复原了古代的琢玉机器对吗？
2: 是的，其实这个琢玉机它也叫做水镫，现在配在它上面的这个东西呢叫做轧陀，它主要在玉器加工里面起到一个切割和粗加工的作用。
1: 嗯，
2: 玉匠在加工的时候是需要坐在这个比普通的凳子高一些的这个专用座机上面，两只脚呢来踏在这个竹榻上面，哎，交替踩踏，这样麻绳就可以带动这个木轴让轧陀转起来，把解玉沙放在这个上面。
1: 啊，
2: 对对，它这个铁片就可以带动解玉沙到达这个玉器上面，就可以进行一个切割了。
1: 这好像看起来很难，我一开始以为是用刀片来磨这个玉石，但是我听老师的意思其实是用解玉沙来磨，是吗？
2: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用这种金属来直接进行玉器的切割，但其实在这个解玉沙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指的就是解玉沙是吗？
2: 对，我们推断它很有可能就是解玉沙。
1: 我看这边还有好多配置，它们是什么？
2: 它可以通过换这种不同的驼具来实现多功能的适配，这个它就是用来进行一个雕刻使用的。
3: 随着铁器的普及，汉代的玉器加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平雕、浮雕、镂雕、圆雕等多种工艺融合的玉器作品。东汉的夷子森玉璧主体为圆形出廓造型，出廓部分镂刻仰身凤鸟，壁面镂刻一对螭龙，廓内外镂刻的夷子森三字巧妙刻入其中，纹饰流畅，力度与规整度兼具。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的匠人就已经在玉雕技艺上达到了如此精湛的水平。
1: 哦，我觉得古人太智慧了哈。好，我们看完了这台水镫，我们再看看那边是什么。
2: 这个东西呢叫做拉镫，它其实是古代用于玉器钻孔的一个工具。像我们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西汉出土的汉代的金缕玉衣，它是由4000多片很小的玉片组成的，而每一片玉片它的四个角上面都是有很细小的打孔，说明在西汉的时候我们的打孔技术不但非常成熟，而且已经非常规范了。
1: 一件看似简单的工具，有时候往往就体现出古代产业智慧的缩影。时至今日，现代科技如何为玉雕这份古老的浪漫续写新篇？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希伟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王希伟，我参与过最广为人知的一件创作的作品的话，那就是2008年的奥运瑰宝。
1: 那这个呢，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和田玉冰壶吗？
4: 对，
1: 奥运会嘛，它不仅是体育的盛会，其实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盛会。我们的国家也是非常用心的选择了玉文化去向世界展示我们以玉为贵、以和为美的价值追求。对，

0: 也想请潘老师来讲讲看，玉在中国古今的外交史上，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在战国儒家学者编纂的这个《仪礼聘礼》中，就记载了周代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的一种礼仪，使者朝聘受玉这样的一个仪式，也彰显了以敬让相交的外交原则。到了新中国啊，玉器也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的国礼，在外交舞台上传递了和平、尊重和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理念。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这样的一个奖牌，到上海世博会啊作为国家形象展示的精粹的玉雕，玉器啊始终承担着以文化传递友谊、以文明树立形象的重要的使命。
0: 千年玉雕薪火相传，这是技艺的接力，更是文明的传承。可以说玉人之功切磋琢磨，赋予了温润美食礼与德的灵魂。那当我们俯身大地，还会发现一样同样是源自于泥土，但却更加深刻融入人们日常的古老工艺，那便是陶器。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代表登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陶瓷工艺品的发展故事。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郭晓明。景德镇啊，中国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陶瓷产地。
0: 考工记当中就曾记载团职之功二，我们请孙老师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到底考工记当中的团职之功指的是什么。
3: 考工记中制陶工匠被明确分为陶人与仿人。陶人呢，他专司眼力等炊具，关乎的是火与石，是生成的基石。而仿人制作簋斗等礼器，它服务于礼与祭，是精神秩序的体现。这种精细的分工宣告了在春秋时期制陶已从基础深层技艺演进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体系化的产业。
1: 据《左传》记载啊，周代在官营的手工业当中啊，就推出来一个叫工商食官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陶政是主管陶器生产等事务的一个官职，专门管理啊官办的这个制陶的作坊，也负责啊宫廷用陶。正是啊周代对陶瓷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实行制度化管理的一个具体体现。
0: 那我们请教一下邱老师啊，考工记中关于陶器的入室标准是怎么记载的呢？
4: 凡陶坊之事，越肯勃勃不入室。越指的就是器物受损折足了，形体歪斜了。肯勃呢，指的是器物有钝伤破裂。勃呢，指的是器物表面鼓起来了，器物表面出现不均匀，突出一块。考工记蕴含着超前的品控理念，这种对质量的敬畏与我们现代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十分相似，展现了跨越千年的管理智慧。
0: 看来对品质的执着追求啊，古今别无二致。而且呢，尤其是我们看古人，他们在追求这个精致的程度上和现代生产线上追求零瑕疵，其实是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的。
2: 这几件呢，其实都是我们文物的这个仿制品。
3: 嗯，
2: 那么这两件呢，是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罐跟彩陶盆。其实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先民啊，通过观察、智能去表达思想和自己情感的一种艺术语言的情怀。
0: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中国的陶瓷呢，展现出了清晰从未间断的演进脉络。来看看这边，这个应该是唐三彩吧？
2: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唐代的一件陶器，它主要呢会以这个黄啊、白啊、绿啊、单色来进行陶瓷装饰。
0: 唐三彩到底算是陶器还是瓷器？
2: 唐三彩呢，它所用的釉啊，它是一种低温铅釉，烧成温度啊，大概是850摄氏度到950摄氏度之间。
0: 这件虽然不是汝窑，

0: 哦，但是它的颜色很宋代，一看就是宋式美学。
1: 这一件呢，确实是南宋的，我们当时的胡天瑶的一件精品，是当时啊，我们这个文人呐、书案上的必备的一件器皿。它干嘛呢？它水滴，它滴漱啊。就我们年末的时候是要有水嘛。
0: 文房雅器。
1: 唐宋时期追求的炉边四月的单色釉啊，所以在当时呢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彩瓷啊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粉彩啊珐琅彩啊百花齐放。
2: 早在3500年前，作为成为瓷器的重要源头之一的德清就已经烧制出了原始瓷，是当时胎土配方、釉色工艺及高温烧造技术的创新应用。考工记中的团职之工二，记录了制陶工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其以制度的严谨加速了陶和瓷的发展。至宋代，景德镇创烧青花釉里红，更新胎土工艺，达到当时的制瓷技艺巅峰，经丝绸之路远销全球，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从德清瓷之源到景德镇瓷都，中国瓷器以技术传承与开放交流，彰显器已载道的文明底蕴。
0: 谢谢您，我们接着往那边看。
1: 我们现在已经是从陶了到瓷了。
0: 这个很漂亮，这是入窑烧制之前。
1: 对，
3: 烧制之前
0: 它的样子的，
1: 经过30几个小时的火的烘烤，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0: 这入窑之前几乎是偏素色的感觉，灰色调的，出来之后就繁花似锦了。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啊，如何知道的？它就在解密。
3: 这些像是色板。
1: 对，
3: 看到上面还有一些编号是吗？
1: 对，那这个色板呢是我们试造纸。试造纸就是试出各种矿物质材料啊，它会演变出什么样的颜色。
0: 都说色彩是世界的语言，那这些缤纷的中国色里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底蕴和中国哲理呢？我们也请专家老师讲一讲。
4: 中国对色彩的这种观念是有它一套体系的。那么考工记也记载啊，东方位置青，南方位置赤，西方位置白啊，北方位置黑，天位置玄，地位置黄。就是说啊，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啊，就代表五个方位。这是源于古人啊对自然现象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北宋画家王希孟他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啊，就是以青绿色为主色调。那么青绿也是我们山水江河的本真的一种色彩，它也表达了对天地生机的一种描绘和赞许。
2: 中国陶瓷工艺品技术不断在传承中创新，融入 3D 打印、 AI 建模等现代科技手段。景德镇陶瓷产业引入 5G 加人工智能物联网窑炉数字化管控系统，实现窑炉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产品力显著提高，形成了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陶瓷产业集群，让中国陶瓷以科技与文化的双重优势成为世界陶瓷产业的风向标。
0: 千年窑火不息，釉彩之色长存。从远古陶器的古拙之光，到明清瓷器的巅峰之美，再到当代设计的创新之语，这是一部技艺的进化史，更是一部以陶瓷为载体的文明对话录。
5: 从玉石的切磋琢磨，到陶瓷的窑火淬炼，我们在一件件器物中读懂了中国人对材料、技艺与美的极致追求。工艺品不仅是手艺的结晶，更是文明的机理，记录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文化自信。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 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Sophie.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七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艺品制造篇。我们将跟随节目开启金与火的璀璨乐章，聚焦青铜、花丝镶嵌、景泰蓝三大经典金属工艺，展现中国工艺品精工重器华美淬炼的磅礴气象。专家继续为我们解读古代金属配比与工种规范，走进青铜文明，近距离观赏连鹤方壶、晋侯鸟尊、曾侯乙尊盘等国宝复刻品，聆听铭文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分筹法、施蜡法等高超技艺，体会青铜礼器承载的礼仪制度与家国情怀。传统纹饰跨越千年，依然活跃在当代设计与文创之中，持续塑造东方视觉美学。我们还会进入精巧绝伦的金属细工领域，揭秘花丝镶嵌、以丝成画、以微建筑的绝技。从 0.2 毫米细金丝到国礼手包，从宫廷技艺到民间传承，展现分工细密、代代坚守的匠人精神。更有世界技能大赛夺冠作品亮相，见证传统精工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让东方美学征服世界。节目还会聚焦景泰蓝这一蓝色礼赞，详解制胎、掐丝、点蓝、烧蓝、打磨、鎏金等百余道工序，感受木炭抛光600年不变的坚守，聆听大师创作国礼的故事，体会工艺与时代、文化与创新的完美融合。重器之微，细工之巧，色彩之艳，让我们一同感受中国金属工艺的千年传承与当代新生，致敬每一位坚守匠心、传承文明的匠人。
1: 在考工记里，不仅有对陶器的记载，还有对金工的严格规范。书中这样说：工金之工六，其中服饰是专掌中鼎之制的，它们的形制、纹饰、材质、重量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而书中记载今有六忌，是古人对于不同金属材料的配比和应用的智慧，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中鼎的金属配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金的角度，沿着金属工艺品的发展脉络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在礼仪、政治、审美乃至国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李七贤老师登场。
2: 大家好，我是李七贤，这次我带来了一组从小在教科书就能看到的青铜器仿制品，这些都是中国礼器的代表作。
1: 首先这一件连鹤方壶，
2: 它是出土在正宫大墓寿兴宫商代的称鸠器，这件是西周晋侯墓出土的晋侯鸟尊，大通闹是古代的大吉乐器，它就是编钟的前身，以前是先有闹后有编钟。这件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妇好枭尊，
1: 很威武的一只猫头鹰，适合大型礼仪活动，
3: 这才配得上我们的女战神妇好。
2: 对对对，这件比较大，它是气候通鱼，见证了周期两国的联姻，它是气候为它的女儿冻姜一个配嫁的嫁妆。
4: 看这些青铜器啊，全是历史的足迹，古老的记忆。
1: 刚才您提到这是当时联姻的一件物证，也是齐侯给女儿的陪嫁品。
2: 是
1: 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呢？
2: 他在高州有铭文，在这个。
1: 在这儿。
5: 这段铭文是商周时期的金文，铭文内容是齐侯作印子仲姜宝鱼，其美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意思是齐侯为女儿仲姜 制作了这件宝贵的鱼，希望这件重器能够安保其身，子子孙孙常享用之。它的工艺也很独特，首先你看它的四个龙形兽耳，这并非与器身一次铸成，而是采用了高超的分铸法，先分别铸造好这四个生动的龙形兽耳和圆环，将它们精准地铸接在器身上，是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3: 谢谢孙老师。因为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长篇铭文一件可抵古文尚书一篇，
2: 是，
3: 就是只要是出土的这个实物当中带文字的都极其珍贵。我对铭文当中那一句梅寿万年印象特别深刻，这是2500年前一位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件青铜器集大成之作。
2: 这一件是曾侯乙尊派，它是春秋战国出土最精美最复杂的一件青铜器了。
3: 请老师们为我们讲一讲尊盘上这些复杂的纹饰传递着怎样的讯号。
6: 中国的传统纹饰啊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些纹饰依然是我们艺术创作和设计的一种资源，比如盘回纹和这种旋转这个动态这种纹饰啊非常精美，它就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建筑和一些产品的这个装饰上。那么奎龙纹的造型也被转化为我们现在时尚的品牌的图案，也包括很多的文创的产品，契合了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许多年过去了，它已然是在塑造着我们的视觉美学，我们的工艺之美和我们的匠心。
3: 那我再请教一下李老师，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您选择去复刻这些青铜器？
2: 我想通过动手实践把古老的还原出来，一方面是技艺传承，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人能感受青铜文化。
3: 谢谢李老师几十年来对青铜器技艺的坚守，再次感谢李老师。青铜的厚重仿佛在提醒着我们文明的根基之稳固与延续，而金属的语言在演进中又从礼的庄重跃升到了金的精巧，呈现出另一种极致之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代表登台。
7: 大家好，我是袁家君子，我今天带来的是花丝镶嵌工艺。
3: 太华丽了。
7: 花丝镶嵌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宫廷社会走到民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细心工艺。其中比如说錾刻工艺和花丝工艺，花丝工艺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丝成画。这个手包是我们2014年 APEC 会议的国礼，我们常用的花丝可能大概是0.2几毫米。
3: 如果我们要用根数来算，这样一个手包它由多少根丝组成？
7: 不太好数，
3: 难以计数。
7: 对，丝是我们花丝工艺中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那我们拔丝的过程中呢，会用到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机械，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拔丝板。
3: 拔丝板，
7: 这个上面有不同尺寸大小的圆洞或方形洞或半圆形的洞。其实现在是有机械化的，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手。这个我们叫做素丝。
3: 素丝，
7: 对，从素丝到花丝需要经过搓丝或者是编织的一个过程，就是工匠们很灵巧地去运用这些花丝，
3: 真可谓是以方寸见无穷。那历史上花丝工艺又是如何分工的？我们请修老师讲一讲。
8: 匠人们的分工包括煞花匠、大器匠、镶嵌匠、抹金匠、金箔匠、磨光匠、镀金匠、拔丝匠、蕾丝匠、钉带匠等众多匠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使得元明清逐渐将花丝镶嵌工艺应用至巅峰。像明代的珍珠镶金、宝石点翠、九龙九凤冠，其面料以丝帛制成，不仅点翠面积大且形状复杂， 是当时花丝镶嵌工艺的集中体现。
3: 谢谢。花丝镶嵌工艺不仅广泛应用于工艺品制造领域，其精湛技艺也逐渐渗透至珠宝加工行业。我知道您的师弟创造了一项了不起的记录，2024年在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赛上摘得了桂冠，而且呢这份成绩应该说是打破了40年来中国在这一赛事上的记录空白。而这一记录的出现也体现了精工技艺运用的多样化发展。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宇鹏。
2: 大家好，我叫张宇鹏，这个就是我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法国里昂的比赛作品，每天大概是历时6个小时，按照规定的材料对照图纸1:1的去还原，跟图纸基本上严丝合缝一模一样。当时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想，因为人生只能参加一次，而且从国内层层选拔到代表国家去比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也是想三片花瓣，同时寓意着人生三个阶段嘛，分别也对应着我现在人生的这种青年的这种既有所学，到我未来的中年既有所获，到我的老年既有所想，这三个阶段围绕着去做的。
3: 其实我相信评委一定不只是被工艺本身的技术给打动了，作品背后的思路理念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那我也想问问孙老师，您怎么看中国传统手工艺在国际赛事上的友好沟通呢？
5: 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在国际上非常好的一次亮相，是传统手工艺赋能当代珠宝加工的一个经典案例。它的设计所延续的东方哲学，本就是一种以细腻和秩序见长的美学表达，在当今国际消费品与工艺设计领域，中国制造技术正突破传统边界，向珠宝、时尚等多元领域延伸。今天它能与当代审美对话，被国际认可，这意味着中国工艺品制造技艺正在向世界发展，中国的传统之美也正在成为世界之美。
3: 谢谢。那除此之外，和金属相关的工艺品还有一种被称作是蓝色的礼赞，那让我们有请下一组代表登台。
9: 大家好，我是张旭。
10: 大家好，我是张颖。
9: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父亲，也就是工艺美术大师张同禄先生的一些工艺美术作品带过来了。那咱们看看这件国礼作品，这件大国雄风。
10: 对、啊、它是用咱们传统器型将军画，那是我父亲为了一带一路的国礼亲制的。嗯，首先咱们看到它屹立在这儿哈，就有气势，所以器型上我们经过了很多次调整，包括这个帽檐我们就调整了13次。哦，它不能高也不能低。那说起花纹来，首先有咱们的龙，包括它的这个帽檐上，其实它是一带一路的一些艺术的写照，
3: 尤其是中亚地区很明显的这个纹样，
10: 有帆船呀，有驼峰纹呀。
3: 我们在看到这个红的时候啊，就它极具中国特色。
10: 对，
3: 但事实上要在景泰蓝中把这个颜色淬炼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吧。
10: 是，烧大了就是火候过大或者时间过长它就变黑了，烧小了的话它就疙疙瘩瘩，有的时候就差几秒钟它就完全变化，就不一样了。
3: 谢谢。我们再看看这一件，大家远看是不是觉得这中间的有点青铜器的意思？稍微有点像哈。
10: 是，这个是鹦鹉三星人，这个是当时三星堆发掘的时候，我父亲他就想以此为设计灵感，设计了这款作品。他觉得哦，用景泰蓝的工艺把青铜器的纹饰样貌全部的展现出来，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好像是青铜器，而且上面的花纹包括颜色都是要接近青铜器的花纹跟颜色。那所以做起来呢，又要有鹦鹉三星人的这个威武，还有它这个俏皮感。
3: 所以我觉得老先生当时在打造它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要体现一种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意趣，所以它充满了萌趣感，其实也是传递一种友好。
10: 对对对。
3: 我看到景泰蓝的制作其实也是一个分工合作的过程。
11: 对，
12: 不管它器物大小都要经过这个过程，而且呢整体的过程呢还要多人的工匠协同制作。
3: 嗯，
12: 在早期的记载，在明代就有一个专门制作掐丝珐琅的工艺的作坊，它叫御前作坊。在清宫的时候也有专门的机构制作掐丝珐琅，它呢叫宫廷造办处，所以呢它都有一个细化的一个工艺分类，而且也在清党的宫廷内务府的画档中也记载了分工，有它的制胎匠、掐丝匠、点蓝匠、烧蓝匠、打磨匠，还有溜金匠，所以它的工序分得非常细
3: 啊。我们今天能体验的这个环节是哪一工？
12: 这个呢是基本上在景泰蓝作品的镀金、溜金前的最后给它一次美容。
3: 嗯，
12: 而且呢，我们这回用的工具大家可能想不到。
3: 嗯，
12: 我们用的是木炭。
3: 哦，木炭。
12: 木炭。
3: 哦。哎，是要对它做什么？
12: 它的铜的材质呢，它是氧化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在最后一次。即将要镀金之前，我们要给它用木炭给它做一次抛光，因为木炭呢它是一个我们选用的一个密度非常合适的啊这种木炭，而且材质呢是这种硬木的木材，经过特殊工艺烧制而成。
13: 有木炭打磨呀，是600多年都没有更改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工艺上有稍微有一点点进化，或者稍微可以借助一点点工具，但是只有打磨从来没变过。
3: 那一般局部就这么大小一块地，它得来回摩擦多少次？
12: 还要根据它的表现。
3: 哦，
12: 因为有的地方需要时间长，有的需要的时间短。现在可以看到
14: 具体情况，具体
3: 亮了
14: 吧？
12: 这现在看到，
3: 很明显
12: 啊，
14: 这一块
12: 这个铜丝已经变成亮铜丝了。
3: 所以在100多道工序中，专门做这一道的叫打磨工吗？
12: 打磨工，
3: 真正的一名合格的打磨工，他要经历多少年的历练，才能让他上手来接触景泰蓝作品？
12: 我们的学徒是3年出徒，8年为师。
3: 我天，3年出徒，
12: 而且是
14: 8年为师，
12: 是任何一道制作工序都是这个流程，
14: 必须要亲自去把它完成。
12: 对
14: 对，得到了训练。
13: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种光亮哈，其实它是第一层，你要不停的量到光亮，不停的量到光亮。
3: 就是在这么光亮基础上，我还可以继续磨它。
12: 把这件器物上所有露出的铜的表面全部打成亮铜色，才可以。
13: 你要每一寸都要露出古法金的光感。
3: 太棒了，
14: 好嘞，
3: 这个体验太好了。
14: 对，是的，
3: 我也是打磨过景泰蓝的人了。
14: 我觉得刚才用木炭去打磨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手感也很奇妙，就是仿佛就觉得是像小朋友在拿虾皮擦来擦自己的作业，但事实上黑色木炭竟然能够擦出这种温润的光泽，就像是给器物注入了新的力量和生命力，让自然和工艺就融为一体了，这种感受真的很奇妙。
3: 是，而且刚才张老师也特别提到说，打磨工可能是众多的环节工种当中最脏的一个，
12: 对，
3: 最累的一个。
14: 是的，
12: 是的。
3: 但我觉得他们恰恰是把脏留给了自己，把美好留给了景泰蓝，留给了我们的工艺美术世界。
12: 是的，
3: 啊，所以很了不起。谢谢两位老师带我们今天的体验。
14: 谢谢，谢谢。
3: 这个木炭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那么的粗粝，但是在它的一点点摩挲之间，却换出了景泰蓝最温润的光泽。工艺的美，可能也是磨练与坚持才能换来的美。
6: 从琢玉机到花丝镶嵌，每一道工序都凝结着历代匠人的智慧，这不仅仅是对材料的征服，更是将工巧与才美结合，使器物超越实用，升华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
5: 考工记堪称最早的工艺美术产业指南，其中蕴含的才美工巧价值观，正是当今文化产业所追求的工匠精神与品牌价值的核心，对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华工艺美学的脉络啊，植根于生活，升华于匠心。从彩陶的古朴，玉器的温润，陶瓷的坚韧，到青铜器的威严，也包括景泰蓝这样的一个灿烂，这背后啊，是一部由民众和工匠集体的智慧创造的生活美学发展史，也形成了独特的 东方神为范式。
3: 谢谢三位。回望历史，正是这样一群人撑起了中国传统工艺的脊梁。从春秋时工人选木、玉人琢器，到明清时景德镇瓷工、苏州绣娘，再到像张同禄这样深耕景泰蓝的大师，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都融入在每一件作品里。致敬所有传统工艺传承的工匠们，你们了不起。今天工艺品制造的探索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中国工艺品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创造，而今天中国强大的工业体系正以科技与规模为支撑，让我们在现代生活里依旧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度与温度。感谢您收看本集《中华考工记》，让我们下一期再会。从古代分工明确的百工之制，到今天科技赋能的产业创新，从宫廷重器到民间日用，从国里外交到国际赛场，中国工艺品始终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世界。才有美，工有巧的理念早已成为中国制造的精神底色，彰显着文化自信与匠心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并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援助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

0: 当地时间8月11号， 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使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任务官兵和文职人员将分批次参观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基地官兵也将参观医院船。
1: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2: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3: 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1: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如何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 由美国极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红须贺基地， 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军事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
4: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主要是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 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 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

0: 尔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如何？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他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呢？
0: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

0: 示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 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呢？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

0: 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啊，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好，那么关于中东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0: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1: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0: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2: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0: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2: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3: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0: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 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

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七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报道， 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 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 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 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洲地区，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8日援引一些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受伊朗战事影响，五角大楼正评估是否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欧洲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19日交换206名被俘人员， 双方各移交103人。 亚太地区，8月20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
0: 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锆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我们来关注日本最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政府企图把日本转变为军事国家的图谋。
1: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 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日本政府不断在字眼上加码，刻意营造濒临城下的危机感。 其真实目的并非回应所谓的安全忧虑，而是为突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以及日本和平宪法限制进一步扩军备战进行舆论铺垫并制造借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 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新版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早苗政府近年来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特别是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 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令人关注的还有新版白皮书大幅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介绍日本强化国防产业的相关措施。 并强调将民用技术服务于安保领域。
0: 东旭，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呢？
2: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啊扩兵备战去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以前呢，日本强化对外的作战能力，强化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它往往都是遮遮掩掩。但是现在呢，完全也不装了，也不遮遮掩掩了，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它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它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这种军国化的思维、军国化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它的一些军事准备层面的动作。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防务体系的建设开始进行啊这样的一个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做出一系列的动作，在防卫政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修改，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摆脱专属防卫原则和和平宪法针对它进行的限制和这个约束，要把自卫队打造成转化为进攻队，不仅可以出兵海外，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可以在远洋长时间的部署，而且呢，利用日本它的一些军事基地就可以针对很远的区域内进行火力输出。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这个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让这些大企业拿出更多的产能，构建更多的生产线去生产战机、坦克、大炮、战舰和潜艇。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通过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扩大它的这种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所占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通过出售武器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有更快更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在扩充军力在扩编部队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拿到价格很低，但是技术更加先进，甚至呢很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
0: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那么这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原本还是遮遮掩掩。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 岸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四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我们看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这种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比如说防空导弹和近防速射炮的打击。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有惯性导航，有这个 GPS 导航，还有地形匹配系统，还有末端的这种红外的这种成像的系统，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呢，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都会把它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手段。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

0: 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因为呢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啊这个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而且呢，利用战斗机挂装25式的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种先发制人，针对其他国家所谓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因为 F2 战斗机啊，它就是一个大号的 F16， 那么空战的能力不强，此前呢主要是用于对海打击和对地攻击，但是以前 F2 战斗机挂装的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往往都是在200公里范围内，现在呢挂装上了新式的依托于25式反舰导弹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型研发而来的新式的反舰导弹系统，那么它的这个打击距离就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这样的话呢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这个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后勤保障啊，维护体系相对而言呢也比较简单啊。日本呢还不满足，还从美国引进了数百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是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么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2000公里左右，那么也是战斗部的威力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呢，海上自卫队它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拥有多元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这种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两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此外呢，防卫白皮书还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那么这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呢？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这种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要完善日本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系统，也就是说呢填充它的作战的情报库。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没有武装，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因为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据说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20个小时，广阔的区域内它进行巡航，那么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携带武器，但是呢它可以引导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战舰和 P1 反潜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下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但是呢美国此前

0: 前它在中小型无人机方面没有太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美国呢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弥补它的短板。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很多的民间企业它都是替乌克兰军队和情报机构生产无人机，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 FPV 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无人机。日本通过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把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而且呢日本它在微电子设备或者说在传感器方面还有优势，不排除日本也会把它一些国产先进的零部件和从乌克兰引进的这种无人机进行结合，让它的侦察能力、信息的传输能力会变得更强。而且呢通过收购乌克兰的企业和乌克兰进行技术合作，日本也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生产线和相关的公司，针对欧洲国家和北约成员国去输出它引进技术之后进行国产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比如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可以使用很多中小型的无人机和这个巡飞弹针对目标进行侦察和打击。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战舰上也可以携带一些垂直起降或者说呢便于发射和回收的无人机，强化它针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引导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所以这些大量无人机一旦开始生产，开始装备部队，那么日本它的三支自卫队的无人机的运用能力会强化，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刺激它对外动武的野心。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大力发展防务工业，扩大武器装备出口，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日本政府呢现在在大力扶持它的军工复合体的企业，比如说像三菱公司，其实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是越来越庞大。三菱公司啊不仅可以生产战斗机、生产潜艇，还可以生产各种先进的导弹系统，甚至呢还在和意大利、英国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要联合研制和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它武器装备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因为呢它要进行快速的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更新换代，要实现主战装备都是这个新式的型号，而且呢要强化它的联合作战能力，所以需要的这个作战体系和先进的装备越来越多，这个产能必须要提升。现在的防卫省和日本政府对于这些大型的军工复合体企业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有很多的支持的政策，甚至呢还会有专门的对接机制针对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企业进行更多的这种直接控制。比如说在生产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监管监督的机制。此外呢日本也在推动更多武器装备的外销这个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首先呢是要赚钱。日本的大型军工复合体企业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比如说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现在呢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通过出口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把这个军舰的产能提上去了，而且呢出口的都是升级改进的型号，那再加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订单，整个的造舰规模上去了，单价就会下来。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不仅可以少花钱，而且呢可以拿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
1: 好，那么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分析。The world
2: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

0: 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6: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紧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经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5: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援助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

0: 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八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

侨民。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贝德士为此书的写作四处张罗，他帮助得到的文件和允诺如下：史迈士信件、栖霞山报告、还有魏特林日记，以及马吉、福斯特和威尔逊尚未打印出来的新闻报道稿。贝德士并邀请史迈士等一起对该书的材料进行检查，以避免一些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对那些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却可能会给日本反驳提供口实，而这无论如何都将弱化整体效果。这本揭露日军暴行的史书其实是一部集思广益、结合了被田伯烈称之为智慧人物意见的论著。1938年4月12号，贝德士在上海写了一封致朋友的传阅函，函中对即将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情况，以及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及可能引起的麻烦都做了说明。他表示，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不过南京一向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中，残忍性得到了集中体现。费无声先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吉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刊载，都将严重受牵累。此书利用了我在1937年12月15号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937年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号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例上签名，多少也受到牵累。希望我们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明事实真相。然而田伯烈先生和他在上海的顾问愈来愈倾向于采用全部资料或从中选择一大部分，他们需要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性和权威性。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由此可见该书的史料性、真实性，也反映了提供材料之外国侨民不畏强暴的正义与勇敢。由贝德士与田伯烈及其他亲友的信函往来可知，贝德士不仅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资料提供者、书籍编辑的主要筹划者，他还是最早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方面的作者之一。贝德士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曾获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他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34至1935年在哈佛大学进修，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他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写下提供给报刊记者的南京一瞥新闻稿，记录了日军进入南京两天来实施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最后他总结说，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在演说中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

月的中国政府宣战，这简直令人作呕。12月15号，撤离南京的美国记者斯提尔、杜丁、史密斯等将该份报告带往上海，迅速为许多报社、通讯社的通讯报道所引用。斯提尔又将该报告的复印件亲手交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在1938年1月5号向华盛顿国务卿报告中国战局时，附上了贝德士的这份记录，并且作出说明。贝德士博士所记述的情况全都是事实，这些可对照一下日军占领时期在南京的斯提尔先生和其他新闻记者所报道的，是准确无误的。由贝德士所写的新闻稿可见，他不仅勇敢地揭露日军的暴行，更希望能尽快制止暴行。自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贝德士以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连续致函日本使馆，陈述日军抢劫、奸淫给平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抗议日军的暴行，期望日军恢复纪律。1938年1月10号，贝德士写下著名的《致朋友们的公开抗议信》，开篇就指出，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戮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他准备通过为帕奈号从事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船将材料送出去。在最后的复言中，贝德士说，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这一征服战争带来的无限的苦难。这种苦难由于放纵和愚蠢而倍增，使未来长久陷于黑暗。这封信除收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外，其复印件流传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地区。在信中不署名，诚如贝德士致田伯烈信中所说，是为了保护他们正在进行的救济难民的工作。拉贝在日记中也记述了贝德士既要向外界报告南京的真实情况，又不愿因此危及救济事业的心情。1938年2月23号，拉贝奉令离开南京前夕，贝德士交给他一份给上海报界的关于南京形势的新闻稿，开篇说，你们不可能听到我讲关于暴行的故事，因为我在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过，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他这话不仅是讲给我个人听的，非常遗憾的是，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我的伙伴们听的。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1938年1月11号致罗伯茨主教函中也说及了这样的考虑。他在信中陈述了南京城内的日军暴行，末尾说，请非常小心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它一旦发表出去，我们可能都会被赶出南京。果真这样的话，那对南京的中国百姓将是一场灾难。1938年1月13号，金陵大学董事会为加强贝德士对付日本人的力量，任命他为金大副校长。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取名为《南京暴行纪实》，马吉为他写了引言和解说词。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宾州匹兹堡，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1年又在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12年，他以牧师身份来到中国。

在沦陷的南京，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样，每天主要忙着保护和救济难民。他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和其他地方，非常小心谨慎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南京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而即便是拍摄安全区内的医院，也就是鼓楼医院，他也不能逗留太长时间。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记者斯提尔指出，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他只是确认了目击者对日本征服中国最黑暗一页的描述，而这最黑暗的一页还只是展现了日军暴行的一星半点。诚如马吉在引言中所说，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面对惨无人道的暴行，马吉予以强烈谴责。看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他们是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的，只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上级军官把强奸看成是轻微的过失，表面上之所以认为强奸也要被惩罚，只是因为他给外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印象，或是出于最高政府部门的一种压力。马吉希望尽快终止暴行，结束侵略战争。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拍摄此片的目的，正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进上海时，他的包案例受到仔细检查，但庆幸没有被发现。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七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南京暴行纪实》。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一到上海，他立即将胶片拿去柯达公司冲洗，该公司为其赶制了4套胶片。费无声将其中一套转交给德国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一套交给英国调查委员会的莫瑞尔莱斯特，让其带到日本东京秘密放映，一套派人送到了武汉，交给中国政府向中国民众放映，还有一套由他带回美国放映。费无声于3月

回美国后，带着这部影片做巡回演讲。他说，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听众中出现了几位情绪不佳的人。考虑到影片中的画面太残忍，为避免听众恶心，费无声较少使用影片来配合演讲。但他给国会下院的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和新闻记者等其他人都看了这部影片。拉贝返回德国后，于1938年5月分别在公司的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做了关于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苦难的报告。国防部的人对马吉拍摄的影片感兴趣，后来拉贝的日记和这部影片都被取走。10月他收回了日记，而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影片没有令西方政府有所行动，但在民间却有较大的反响。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文字与影像资料的传播，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恐慌。毕竟这是违反国际法、践踏人类基本道义的罪行。为此，日本加强了对西方人士的往来检查。据汉口大公报3月5号登中央社香港四日电称，沪西敌在京杭各地有禁止携带照片文件出境一说。南京暴行纪实这部影片虽然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里放映，毕竟令美英政府直观地了解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未因此而谴责制裁日本。德国政府则直接封杀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发现于纳粹德国的波茨坦档案馆，并于两个德国统一后解禁，受到传媒关注，并引起全世界众多人士的兴趣。时至1938年3月，在南京大规模的暴行已趋平息，抗战在继续，中国需要外界的援助，外界需要了解中国。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且关注中日战争局势的一些西方人士，透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预测了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的结局，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指证日军的罪行，揭破谎言与诡辩，是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侨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罪行、维护正义的有力的举动。亦或是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惨剧太过丑陋和恐怖，日本民众觉得不可思议而不愿相信。当费无声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遇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旧金山联邦俱乐部集会上唯一的日本人。当他听完费无声演说后，他上前对费无声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儿不是真的，他要求费无声撤回所讲的某一部分的内容，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把我的演讲上报给东京。费无声对他说，我所讲的一切全都是事实，因此我根本不可能撤回。然而众所周知，战败的日本并没有反省错误，而是否定南京大屠杀。1946年7月，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都作为亲历者指证了日军罪行。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应对战争的医疗救护工作严重不足，军医制度落后。按医学博士、战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的说法，部队医疗人员应该占到部队总人数的10%。战争初期，中国第一线部队约200万人，按道理说应该有20万医护人员，而实际人数却是1%都不到。1938年2月，白求恩在汉口记录了他所调查的中国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现状。在他看来，军事医疗署这个部门条件简陋，人员不足，严重缺乏各种物资，仅有的物资消耗极大。军队里不仅缺乏军医，也缺乏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白求恩所看到的中国医疗事业的落后状况，在日后奔赴中国各个战区从事医疗工作的外籍医生的报告中同样多有体现。以印度医生柯蒂华的描述为例，1938年9月来到汉口的柯蒂华看到的是同样令人担忧的状况，因为没有足够的救护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伤兵实际上不得不花上4天到7天的时间步行到这里的后方医院来，受重伤的就死在了路上。所以医生从来也见不到重伤员，能见到的只是那些伤口严重溃烂或是骨折的病员。仅汉口一地，每天就有500到800名伤员来自附近战场，而且全中国到处都是战场。因为缺乏医生、护士和外科助手，医院里每天包扎伤口的护理人员只是勉强够用，或者根本不够用。结果，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护理，而只能接受一点对伤口的初步处理。没有人给他们清洗伤口，没有人给他们整理病床，没有人护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每间病房都挤得满满的，伤病员躺在地板上，满身污秽，周围尽是嗡嗡的苍蝇。尽管如此，他们的伤口刚刚治好，便立刻奔赴战场。显然，当时的中国不仅严重缺乏医疗救护的硬件设施，还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据调查，至1939年初，在西北战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到医疗，其中至少又有70%的伤员存活期不超过6个月。反法西斯是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共同心愿。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国的民间援华已是此起彼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抗战中的国际援华医疗队。1939年底，位于贵州的图云关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人们称之为西班牙医生。西班牙医生中并无一个是西班牙人，按国籍论分别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等。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经战斗在西班牙，是反法西斯的无畏战士。张新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西班牙医生》一文中，对这支国际医疗队的缘起做了如下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们本着反法西斯的决心，响应当时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由国际援华医药委员会出面组织，经英国和挪威的援华委员会安排，分批来到中国。他们来到香港时，被当时的香港报纸称作西班牙医生。这样，西班牙医生的称号就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西班牙和中国，两个相隔千里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彼此关注与支持，在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保卫者们都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
而在1938年的武汉和延安，人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像战斗中的西班牙人民致以同情的表现，也吸引了热爱和平、民主、自由、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热血人士的志愿献身。西班牙医生没有建立正式组织，也不是同时到达中国的，而是分成几批，从不同地点出发，经过不同的路线，到达贵阳图云关后，统一纳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中国医务人员混编，分别编入各大队、中队、区队工作。这些外籍医生中，除了英国的高田仪医生是1941年自己来到中国参加救护队之外，其余多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198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图云关上竖起了一块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文是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药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这支先后来到中国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究竟有多少人？他们是谁？不同的资料说法不一，汇总各种资料并逐一查对相关资料，大约总共有27人，其中波兰6人、德国7人、奥地利3人、罗马尼亚3人、捷克2人、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各1人，另有2人国籍不明。在8年抗战中，除了这支著名的西班牙医生医疗队，先后加入救护总队、开赴各战区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的，还有多个国家派遣的医疗队。早于西班牙医生的有印度国大党派到中国的一支5人医疗队。1939年4月，瑞士红十字会派遣2名医生携带药品经香港前往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派赴长沙某士兵医院服务。继西班牙医生之后，1941年由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来华，还有1942年5月，英国曾派遣一支由24人组成的医疗队赴华服务。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到来，对于中国几乎没有应对战争之军医制度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在提供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并帮助中国培训医护人员，提高医疗队的战地救护水平。他们将青春、事业和理想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生成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文章说，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
0: 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进化过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对媒体介绍，原驻于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的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今年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的8架 KC-135 型加油机和250名美军官兵进驻位于保东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至今年10月1号。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8月22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美方将于24日宣布对伊朗制裁具体措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美伊冲突呢是即将进入第6个月，美国现在把博弈的重心是从军事转向经济手段。我们其实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19日是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然后美国的财长还有一个表态说，要求盟友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他们呢是要求盟友禁止一切对伊的贸易、转账、石油采购以及海运的转运业务。这种强制性的选边站队，对全球的经济秩序、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破坏？我们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9: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他就要用长臂管辖。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那么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也不是今天开始的，早在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大规模制裁的时候，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也是抵制美国的做法的。所以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特别是在最近10多年时间里边，美国多次动用制裁，但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制裁的这一套措施，它是不得人心的，它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也不认可、不遵守。贸易上的制裁、关税的制裁，那么你使用的多了，那么世界上的国家就开始警惕起来了。上一次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冻结了俄罗斯在欧美的资产，然后这让很多在美国有资产的海湾国家就警惕了。那么这些国家就得要考虑会不会这个事情哪一天落到他的身上。所以大家现在确实因为美国采取这些霸凌的措施，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确实在考虑要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从美国撤资啊，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啊，要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啊，这些确实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18: 对，在这当中能看到很多风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外长他的表态，就是阿拉格奇呢转发了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则贴文，他回顾了14年前美国是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然后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然后说这些政策呢最终均告失败。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行动，您觉得效果会如何？
19: 现在根据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表态来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新的阶段，主要是以经济的制裁和反制裁为主了，军事的博弈现在退居次要地位了。美国现在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它的具体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现在宣布的这些目标之前就宣布过，特别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候，美国宣布要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但是呢，后来他在执行的时候，慢慢的就没有执行下去，所以这一次他如果要更有效的话，他是必须找到比上一次更强硬的措施，但是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意愿？那么他一定是会遭到这个反制裁的。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决心和耐心，并且经济制裁必须有耐心的，经济制裁不是说一夜之间就能产生效果，经济制裁必须是长期的做这个细致的工作。但是现在美国这届政府，特朗普政府，他缺的恰恰就是耐心，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耐心，这是一个问题。
18: 如果有耐心的话，当时就不会那样急于动手了。然后还有一个线索也值得分析哈，路透社有消息说，北约的最高指挥官在本周早些时候召集了一次视频会议，以促进各方可能为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做出贡献。这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北约会介入到局势里吗？
19: 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那么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那么战争开始之后，美国的战争打得不是很顺利，所以特朗普就要求美国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那么美国要求北约国家派扫雷艇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 北约的国家是全部拒绝了。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但是北约国家也没有坐在一边不管，也开了很多会，也提出来说有可能要去护航，有可能去扫雷，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北约国家要求战争必须彻底结束了，得到了伊朗的允许了，然后他才会去护航，他才会去扫雷。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如果说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北约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然后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也让北约感到很害怕，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美国。所以这一次在伊朗的问题上，北约国家就态度很坚决，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认可这一场战争。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理念在变得越来越差异越来越大，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当然双方合作的也越来越少了。
17: 土耳其表示，针对以色列武装拦截加沙人道主义援助船队一事，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0: 的一些进展。首先我们想先问专家的是，为什么会由土耳其的法院去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的案件？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呢，主要是基于三层的管辖依据，其一呢，就是基于属人管辖。 那全球坚韧船队是有428名参与者， 其中78名为土耳其公民， 是最大的单一国际群体， 其中的48人又遭到了乙方的扣押， 那部分人员是声称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虐待。 受害者国际国对于在境外侵害本国公民的犯罪呢，普遍是有权管辖的，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土耳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允许法院对于涉及本国公民的域外犯罪行使管辖权。其二呢，就是基于普遍管辖原则，土耳其刑法是允许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来行使普遍管辖，不论犯罪地点和犯罪者的国籍。那第三， 我们看到船队是从土耳其出发，在伊斯坦布尔组织筹备策划和后勤环节部分也发生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法院据此主张管辖权延伸。其实这一次事件呢， 和2010年的马尔马拉号呢 非常类似。 以军呢，当时是拦截行动导致了10名的土耳其公民死亡。土耳其国内呢，对此有长期的这种管辖的民意基础和司法的追溯先例。因此呢，这一次土耳其再度主张对相关事件进行审理，也并不是一次偶然。
0: 好，那既然土耳其的法院是发出了逮捕令，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司法部长表示说他们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去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1: 7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呢不会踏入土耳其的领土，那这份逮捕令的实操层面就无法执行。那寻求红色通缉令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每落地一个第三国，当地的司法机关呢都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虽然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执行，也不具备强制逮捕 的效力，但是它的确制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出行摩擦成本。那么其次呢，就是这是土耳其法律战的一次策略性升级，那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国际执法合作请求，土耳其方面呢正在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对抗从政治场域搬进司法场域，那么案件一旦进入到司法轨道，就不同于口头抗议，需要证据、管辖权论证 和法律程序，不容易随局势的变化而撤回。那第三呢，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时机选择它也是有所深意的。 8月18号， 以色列是空袭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那么直言不讳是阻止土耳其方面在叙利亚驻军。那土耳其现在所申请的通缉令是在空袭3天之后发出，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次直接回应。同时呢，以色列的大选在即，那么这也是放大了土耳其相关行动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牵制效果。
0: 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土耳其的一些考虑哈，不过现在首先说，近来是有多个国家，因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到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为什么以色列还能够有恃无恐？
1: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是累计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 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7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 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那其次呢，就是以色列自身在

0: 中东地区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威慑能力。土耳其的相关申请呢，其实面临着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上禁止政治干预条款的审查障碍，实际的效力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那么谴责与通缉便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约束。
1: 嗯，这个还是让人担忧的哈。然后有听众刚才也听到您介绍关于土耳其的一些现在的考虑，就觉得土耳其跟以色列现在是不是也有争夺地区权力的考虑？
0: 从相关事件的时间点来看呢，争夺地区权力的考量显然是本轮土耳其和以色列司法博弈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争夺，但就当前来说，叙利亚肯定是双方核心的角力场。土耳其呢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力图将叙利亚特别是叙北部地区纳入到自身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则是绝不允许一个完全由土耳其撑腰的叙利亚在其北部崛起。那8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北部的阿布祖霍尔基地，就是直接对土耳其方面的军事扩张来踩刹车。甚至可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制衡重心从伊朗正逐步转向土耳其。我们知道埃尔多安总统长期是寻求在伊斯兰世界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并且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道德制高点。由此呢，以色列也是将土耳其看作是非常现实的地缘安全挑战。那双方的对抗其实已经外溢至多个不同的场域。不过呢，也要看到两国国内政治的驱动。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两位领导人都将反对彼此当作是自身在国内赢取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两国共同都作为美国的盟友，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突破最后的红线。那关于地区霸权的争夺呢，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的博弈阶段。
2: 加拿大召回谈判团队，暂停与美贸易谈判，并称将对美实施对等关税措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当地时间的8月21号的午夜，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此前其实我们注意到两国官员都说谈判很可能达成一致，怎么就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3: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那么当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跟本来就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的北美地区的贸易关系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双方各自有说法，但是我们就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的同时，加拿大说会对美国发起对等的报复，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
3: 那么具体来讲呢，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 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目前来看呢，在最高的时候通胀率呢仅仅是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 22%。 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升。不过呢，由于本身呢美国的这个市场规模还比较大，当前来看呢，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方说进口替代等等，来满足双边贸易恶化所带来的需求缺口还是有可能的。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那肯定还会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博弈。但是您觉得双方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还回到谈判桌上？
3: 双方未来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呢，也许不会是立即重启，而且呢，相关的谈判条件、相互之间的诉求也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迅速重启谈判会有政治和声誉方面的一系列的考虑，两国政府呢需要重新评估那新的关税措施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讨论下一步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暂的冷却期。那么双方呢也会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和互动。那么随着评估的进展，任何一方在钢铝啊、汽车呀、还有乳制品的准入啊，以及和第三国贸易关系方面能够表现出一些灵活性，那么谈判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在未来的几天几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那么也取决于双方政治气氛改善的情况以及任何一方做出主动调整的意愿。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 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

0: 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米迪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进行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他表示，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他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从而逼迫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而他7月被解职后，该计划被搁置。另据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近日援引乌军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乌军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纵深实施打击。近来，西方对乌军援还在升级，美制武器大量输入乌克兰，同时北约的情报力量也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乌军的整套打击体系当中。根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突尼斯方面22号的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了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据了解，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称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了2名男子，其中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情况

危急，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了解，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是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到绑架。据了解，武装人员包围事发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外贸双向平衡，进口增速连续五个月跑赢出口，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从非洲农产品到高端零部件，超级买家为全球经济注入动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我们看啊，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可以说激活了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汇聚。那另外一方面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我们看一下，截至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的增速跑赢出口。那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和缅甸、智利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新的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丽德：
5: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4: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6: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4: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借助进博会等平台，全球特色商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九届进博会已经入倒计时。据进博局最新信息，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方向，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商品进口。出口中国如今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口中的热词。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优质特产搭上零关税快车，加速走进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

0: 萨洪、戈飞。
1: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0: 零关税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日以来，非洲鳄梨进口翻了 1.3 倍，苹果涨了 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中国打开广阔销路。上海财经大学高水平开放与全球贸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燕，
2: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3: 好，那我们看到多家国际机构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0: 机构专家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认为，
4: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 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Sight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认为，
5: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风向标。
0: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3: 应该说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正在共享发展红利。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还会继续汇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6: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市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啊。从非洲特色农产品到全球的高端零部件，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呢，也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比如说，英国周刊近日就以非洲农产品为例，报道了中国市场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0: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10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10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5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 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7: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好，那接下来呢，关于听众很关注的一些重点哈，我们也想听一下专家的观点。那比如说我们中国持续的扩大进口，究竟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而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的论调是不是站得住脚？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0: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表示，国际贸易是全球企业各自做出的独立商业决策。
8: 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也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0: 财经评论员刘哥认为，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
9: 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 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的嘛，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其实。这个新的一进口的一个增长，也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7: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对当今世界也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那在地球上，每秒钟相当于有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在退化，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相关的情况。在8月17日到28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召开。那本次大会的主题叫做“恢复土地，重燃希望”。在会上呢，联合国副秘书长。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呼吁各国采取切实的行动。那今年7月份，我们看到福阿德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相关情况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0: 来华访问期间，亚斯明·福阿德表示，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中国的治理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11: First of all, as being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12: 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我需要为全球土地相关议题发声。中国拥有大量可供世界借鉴的经验成果，其中包含土地修复项目、文化底蕴、身份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学习过程等方面。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对此有了真切体会。我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
10: 中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此访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验惠及世界。
12: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10: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评价中国在三北工程中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表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政治意愿、长期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12: 说到决定性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 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

0: 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1: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赞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表示，
2: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1: 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有助于未来荒漠化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2: This is a piloting of how can we use the seedling in order
0: 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1: 福阿德在专访中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在防治荒漠化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3: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6: 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入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的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 他表示，上述攻击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10:00，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总台记者获悉，地震已导致多人受伤。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9: 哎，我看到你了。
22: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7: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8: Marhaba Mr.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浪西。
29: Everybody, I'm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27: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近期青岛海边一种有趣的现象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沙滩上画着大大小小的圆圈，有的圈里放着拖鞋，有的里边堆着背包或者折叠伞，还有的圈旁边用沙子写了字作为一个标记。那么这些物品的主人都不在这儿，早就跑到海里游泳去了，这些东西就这么放着也没人管。有游客说，这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来的一个结界。还有网友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信任圈。这个现象让我想起我很早以前听说过，在有一些农村的有这么一种风俗，就是农民捡牛粪来当柴烧嘛。有的时候看见一坨牛粪，但是当时手里没有工具，来不及马上把它带走，就会用小石子在旁边画一个圈来标记，什么意思？此份有主了，然后别人就真的就不会捡走了。我觉得这个跟青岛的这个圈很像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种信任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表达方式。首先我们就说这个海边沙滩上画圈这个事儿，像英国像埃及你们也都有海滩上，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做法呢？这些如果画一个圈里边放个东西，你觉得埃及地中海旁边的人他能不能懂什么意思？
30: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见过。
27: 没见过、那你们那里的海滩如果东西要放的话放哪儿呢？怎么处理这些随身物品啊？
30: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站，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东西就是先放那儿，当你这边结束了就可以去那儿，然后给他一些什么服务费
27: 啊，有管理的是吧？
30: 是的。
27: 那要是野海滩呢？没有管理的地方怎么办呀？
30: 你最好我最好还是我们就是那个叫什么留着，你先游泳，我帮你看着。
27: 哦，看着。
30: 你游完了就对了，是的。
27: 是吧？
30: 那种圈圈没有没有。
27: 那你看到这个青岛海滩上的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新鲜？
3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特别好玩。
27: 嗯，卡尔见过这样的圈吗？
29: 圈少在我们那边的，我觉得海滩呢，因为我首先呢，我觉得人的这个密度可能要更低一点，在好多我们那边那个海滩的，但是有的海滩确实也是挺多的，实际好多人就是会就是直接放在那边不管，然后去游泳。还有一个可能更正常的一个符号是直接 你到哪个海滩呢，会铺一个浴巾
27: 哦，放在浴巾上面，
29: 一个大浴巾的，然后把对对对，然后把自己东西放在那个浴巾上面的，知道这一片是属于某一个人，
27: 嗯，
29: 可能我一会儿还要回来躺一躺、啊、那个晒太阳什么的，对对对，
27: 嗯，只是少了那个圈，但是东西也是扔在那儿没人管的，是吧？
29: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7: 所以这个圈这个东西呢，就是给人一种很好玩的感觉啊。但是青岛本地的市民说啊，这是延续多年的老习惯，他们从小就这么干，画个圈，衣服鞋子一放，一下午就玩得不着边了。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海边人的默契。那么现在之所以在我社交网络上这么火，就是因为外地来的游客觉得很新鲜，就随手拍了一个发到社交媒体上了，而且有人把它跟孙悟空的结界联系在一起，就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
29: 对，首先呢，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好多这种信任的机制，就是我们说的抽象可能会说是依赖道德、
27: 嗯、
29: 其实好多时候他们依赖的是一种符号或者某一个信号。我觉得因为我就想到小时候，比如说我们那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小时候我们都是喜欢坐在那个副驾驶位，在那个车里啊、
27: 嗯、
29: 然后我们就是谁跑到那个车捧到那个车门，就是好，谁可以做那个，就是有好多这种行为的，或者就是拿了什么糖，你就是先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27: 嗯，
29: 那你就是好，你可以先选。我就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你通过这种符号跟这种就是那个
27: 默契
29: 或者什么魔语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啊、
27: 就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默认的这个行为代表什么含义，大家都接受了，
2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7: 嗯、
29: 我觉得排队也是同一个逻辑，
27: 嗯，对，
29: 我就觉得小时候那种很就是有一个潜规则是排队，如果你的朋友过来了，你不能让他们到你的后面去，因为就是对那个后面那个人不公平、
27: 嗯、
29: 但是你可以让他们到你的前面、
27: 嗯、
29: 所以人就开始那个搞一些什么方法啊，我先好，我请你到我的前面，然后你请我到你的前面，就是但是就虽然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好像这个原则上还是说得过去，就是所有小朋友都认可这个做法啊，
27: 然后别人就能接受被插队了，是吧？
29: 对对对。
27: 你说到排队的这个默契，我想到以前泰国嘉宾分享过一个他们当地人排队的默契，就是排很长的队的时候，他们不会人真的在那儿排，而是把自己的鞋放在那儿，就是他有一双人字拖在那儿哦，你就知道这里是有人的，但是你并看不到人。
0: 嗯，太好了。
29: 但是你说这个，我就想到最近在那个国外闹得挺多矛盾的，就是在好多那个我们英国的就是喜欢去度假、
27: 嗯、
29: 然后可能有一个游泳池，然后有那种就是专门的那个可以晒太阳的椅子，
27: 嗯，
29: 但是你早上呢，就是谁铺了他们的这个浴巾呢，这个椅子就是归谁啊？
27: 对，
29: 所以有好多人，他们就是那个半夜跑到外面的去把他们的那个浴巾呢铺在上面的，就是占用这个椅子，就是等于他们那个一天的可以用它。但是后来就导致好多那个人到了那边的没有地方可以坐，但是全都是铺好了这个浴巾呢，
27: 嗯，
29: 就是被占用了。
27: 不就是跟图书馆里的占座一个道理吗？
29: 对对对对，一样的。
0: 然后我最讨厌这样的，各位你们真的不要支持这个现象，太吓人了。我跟你讲，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这边到了机场，我就看有很多包，就是那些座位上都是包，没人、
27: 嗯、
0: 我想坐的话，你看有人就冒出来了，哎，这里有人，
27: 嗯，
0: 好，那我就换另外一个，哎，这里有人，这人呢、啊、我都没掉人，
27: 没看见人，只看见包了，是吧？
0: 没看见包，所以我觉得、嗯、no， 你说的那个什么，包括可二说的，我非常非常反对这些。你要么你自己站着，那要么你走了，你就是你走了，你不能那种，你有人都不在，然后你不让别人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样我不喜欢。我们有一个默契的，我觉得每你做的每一个事情呢，得看他的那个分寸，包括会不会冒犯人家。会让他觉得反感。
27: 对，
0: 你说你看排队这个，我们埃及人有自己的规矩，什么规矩呢？我们不能让老少就是长时间排队。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阿姨、嗯、年龄比较大，她想买东西，或者比如说她在一个超市，那排队的话她可能是要排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27: 嗯、
0: 我们发现是一个老阿姨，她有权，我们反正我们自己会觉得，你看人家都这么大年龄还让他那个站着，让他讲，不会有任何人反对、
27: 嗯、
0: 啊，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孩儿、还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会像卡尔说的那样的，如果有朋友我跟他说，哎，我在这儿我还有朋友呢，好多人会反对，他说、
27: 嗯、
0: 当时他
29: 那个是小学 来就是很年轻的，
30: 不是说
29: 现在
30: 不，你相信我，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有很多次，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超市，本来人家只有一个车，然后后来我一看，四五个人拖着他们的那个车，哎，我们是在一起的，
27: 嗯。

0: 啊，或者我刚才说捡了牛粪那个事情，你画一个圈别人就默认啊，这个已经有人占了，我就不能再拿了。信任感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特别温暖，或者说觉得好玩的一个点哈，对，很惬意的。就像卡尔说，在英国的那个海滩上面，你一块浴巾铺在那儿，别人也就信任这个东西是不会丢的。尤其是你像在城市里边，陌生人之间往往都是有一点防备，但是像这样的，我感觉到了一个大自然怀抱里，海滩边上，好像大家就会放下这种防备，就觉得默认人与人之间都是友好的，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的。
1: 我最近能举好多例子，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大姨，她住在爱尔兰最北部的，他们那个车钥匙就直接留在车里啊，车门也不会锁，因为就是大家都是互相认识的，然后都觉得他们也是以前也说过了，就是很原始很淳朴，就是卖东西可能那个渔民呢拿了一些鱼啊，他们就自己拿一些他们那个花园里面的一些蔬菜什么的，就是交换一下，就是那种大家都互相认识的。然后我看那个苏格兰那边也有一些群岛，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出了一个新闻的，因为过了70年的终于有人犯罪，然后他们都是非常诧异，他们那边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卖部，然后那个小卖部的他那个晚上还是会把那个留着那个门开，因为也是方便当地的一些渔民呢晚上可以过来蹭网，也可以买东西，然后他们有一个账本，就是买了什么东西就写在那个本子里面的，
0: 自己拿然后自己写吗？
1: 对，自己写我买了什么，然后就把那个钱放在那边的。
0: 哦，
1: 第一就是相信他们那个会付钱的，第二也相信不会有别人把那个钱拿走了。
0: 嗯，
1: 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把所有那个饼干的和巧克力全都卷走了。
0: 这是70年来的第一桩犯罪案件，是吗？
1: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其实对这个最大的这个受害者是谁？是这个渔民呢？
0: 是啊，
1: 本来他们是这个信任度的一个受益者，
0: 对，
1: 他们很方便的可以蹭网，也可以随时买东西。但是这个小卖部的这个老板，他可能觉得，那现在我没办法，我真的晚上锁门的。
0: 这个默认的契约一下被打破了。然后这个陌生人之间的防备就被建立起来了。
1: 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整个欧洲啊，他们觉得就是信任度最好的一个国家是丹麦，然后又就非常神奇，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信任度好到什么程度的，会给他们的那个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少了好多这种防备的机制。其实你说警察本身的也是一个防备的机制，
0: 没错，
1: 需要这个，那你可以省一大笔钱呢，
0: 就是社会运转的成本，是吧？
1: 是，没错没错。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一样的，也有好多那个商铺，就是有二维码，你扫一下那个二维码，你可以进去，然后买你想要的东西，里面店里没有人，然后你就把那个钱放在那边就 OK 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更我读的时候就觉得更离谱的，还有好多那个饭馆外面的，还有咖啡店外面的，有什么婴儿的推车，婴儿还在里面的睡觉。
0: 然后没有人
1: 会
0: 担心，
1: 没有人担心的。然后丹麦人说，就是有人会问，那你的孩子那个睡醒了哭了怎么办？说哦，那肯定会有人路过了听到孩子哭，然后就是进来店里啊，说哎有孩子在外面哭，然后我就出去呗，就很简单的，有什么问题？
0: 你看，
1: 就觉得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0: 听起来像是世外桃源
1: 一
0: 样、啊、
1: 一个国家。对，真的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人类不能走到这个程度，就是普遍而言就觉得很遗憾的，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哎呀，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地方都做不到这样。
1: 但是确实，我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丹麦怎么说，那个确实就是有一次也是有一个推车被偷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说那个其实如果孩子在那个推车里面比较放心的，因为就是不会有人偷孩子，他们可能只会偷那个推车本身的，但是这个也是就是极其罕见的一个事件。
0: 所以那个新闻报道里面推车被偷，里边没孩子，就是有财物，
1: 当然
0: 是吧？
1: 没孩子，那就是大事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这种信任度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当然也会有程度的高低，是吧？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信任的一种表达方式的。郑希，在阿拉伯社会，在埃及你熟悉的一些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信任陌生人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体现。

0: 哎，我这个可能人家听了，还是让他们对埃及人的认知刷新了。就是我们是真的对陌生人没有任何的那种边界感。我们很多那种陌生人呢，怕你在街头走，他在吃饭，哎，来来来，兄弟，要不要来？是真的，不是那种客气话，也不是套路话，
1: 路上碰见了一个就是兄弟，然后是兄弟就可以拉回家吃饭，是吧？
0: 是真的，哎，不是，也不是说他比如说在一个餐厅或者吃饭，然后你路过他那儿，那个说，哎，要不要一起坐着吃？是真的，然后那可能卡尔会觉得，哎，他是不是给我下毒了？什么？但是是真的，在埃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常见，包括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你可能只不是说有一个着急要打个什么电话，你可以随便找一个路人啊，能不能借用一下你手机？
1: 总
0: 是
1: 预设陌生人是友好的，没有伤害的，是吧？
0: 是的，有一些我不支持这样做，但我确实，我有时候别人，比如说我有就是 ATM， 我在取钱，然后来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可能他在要拿他的那个退休金还是什么，然后就，哎，小伙子，我那个你看我那个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他把自己的密码，所有信息都告诉了我，我帮他取钱。我当时我想，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不是就把他所有的钱就拿走了？这反正我觉得，可能埃及人他们真的想这种东西会想得太简单了，会觉得都是自己人，都不会有什么恶意的还是什么的。我不支持，我千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告诉别人。反正我们有很多那种你不懂可以直接问，然后我们之间的那种信任还是存在的，但是
1: 完全敞开是吧？
0: 对了，我希望就是咱们可以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可以比如说有什么找别人帮忙啊，哪怕你不认识的，凡是埃及人特别特别特别热情，肯定会帮忙的。
1: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比较像是我印象中熟人社会的状态，但是在陌生人社会好像这个界限就会清晰一些。但是哎，对，但是陌生人社会呢也有建立信任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靠法律规则呀，或者是靠摄像头，靠保安啊，对吧？也有各种各样的建立信任的一些方式。信任的载体是不一样的。你们觉得在你们的文化里面，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一般是怎么建立的？
2: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那个点是很重要，小地方的就是有没有都互相认识，就是声誉肯定是最主要的，就是你
1: 名誉是吧？
2: 对，声誉名誉是很最重要的，因为你信誉，就是我做错了，那我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我会丢失了大家的这个认可，然后可能也是会就是方方面面的都是会不便利，我觉得。
1: 对，
2: 然后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城市里面的，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种可能需要一个就是法律的一个制度，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是大家从那个就是教育方面的了解。其实你这个信用啊，或者这个守信呢，对我们那个大环境的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如果我们遵守。
1: 让我想到就是前段时间在外网社交媒体上面很火的那个中国式安全那个话题嘛，很多老外非常的惊讶，在中国比如说包在椅子上没人偷，吃个饭然后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回来还在，或者是满这个街边的快递也没人捡什么之类的。当时也讨论过，就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安全感呢？原因很多，包括你比如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观念也在进步了，现在不需要偷，你也不会去偷等等。还有一个也是很基础的安全保障，比如摄像头的作用它也很重要。
2: 对，
1: 这也是，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好多人到这边他们都开始那个很就是妄想症，说哎呀为什么那么多摄像头，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呢，我也没有犯法，我觉得就是就是会带来很大的安全，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个被监督的，可能那个以前的就是人，有一些其他信念的时候，就觉得有被某一个存在在被监督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进入那个就是科学时代的，就是需要这种踏踏实实的这种电子手段的，让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被监督了。
1: 对，就是在陌生的环境里面，你也能感到很安全，对这个环境产生信任，这也是一个手段，也是一个方法。
0: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有在中国，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跟埃及的理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哪怕没有摄像头，我觉得我自己的道德不会允许我这么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埃及也好，或者中国也好，英国也好，如果你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你从小父母叫你啊，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是谁的，你要把他什么送到警局，警察叔叔会帮你找到他的主人什么。我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教育。
1: 嗯，
0: 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哎，你的眼睛就是摄像头，你这个
1: 是，我也觉得，就是
2: 我比较怕的就是这种就是信任度很高的，他们也是就是某一种角度也是缺乏对这种不守信用的这种就是免疫力也是会降低了。我就想到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那个就是自私的基因呢，就在讲那个不通的这个策略，就是那个守信和那个就是不守信的。因为你在一个守信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如果是你是那个像占便宜的人，其实你能占到的便宜是更大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防备机制的。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些就是善良的还有那个就是守信的这些人和这个制度。然后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摄像头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法律啊各个方面警察都是
1: 是啊
2: 为了维护这个
1: 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摄像头，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保底是吧。关于信任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古至今其实都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以前有的时候可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默契跟自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光靠默契和自觉肯定是不够的，还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观念水平的进步，当然也少不了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了。好了，今天关于信任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浪西。
2: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此外，青海东部、陕西北部、河北北部、山东半岛南部、辽宁东部、吉林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西南部和川西高原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等地有分散性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8度；重庆多云，37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专家认为，美国制裁破坏国际法与贸易规则。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条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宣布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路透社发文说，中国机器人技术10年间加速跃升。
0: 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继续进行，中国队主场迎来开门红。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卡利巴夫说，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六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多人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其中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该商船遇袭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七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八月，黑海遭袭袭船事件仍在持续。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他表示，美军飞机在停留期间没有进行过南下飞行，所有飞行均在西部和西北部的盟国领空进行训练。保加利亚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信息。
1: 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当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22时15分起宵禁至23号6时。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此次强气旋从南部进入拉脱维亚，同时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拉脱维亚媒体将其称为2005年1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拉脱维亚环境地质和气象中心22号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持续发出强降雨红色预警。
1: 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已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他重新考虑出席本周末在多米尼加举行的一项青少年足球赛事。蒙塔利亚尼在信中说，目前国际足联正面临危机，他认为因凡蒂诺到场可能使外界注意力从赛事本身转向近期争议。
0: 这场争议与因凡蒂诺此前推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有关。根据提案，该公司将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并遭到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对。国际足联本月初放弃了这一计划。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 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 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他还要求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
1: 另据路透社21号报道，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 格林科维奇19号召集多国国防部门负责人开会， 协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可行措施。
2: 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澄清，这并非北约的任务，但是北约是和牵头梳理各国可投入资源。
3: 美方要求盟友选边站队的做法，对全球经济秩序与国际贸易规则造成了哪些破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4: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它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它，它就要用长臂管辖。
2: 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那么北约是否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其相关的表态反映了内部哪些矛盾？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 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

0: 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
1: 牛新春还表示，当前美伊博弈已迈入新阶段，经济层面的制裁与反制裁成为博弈主线。经济制裁是长期系统性博弈，由于美方缺乏持久的战略耐心和决心，此举带来的综合成本会更高。
2: 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八国外长2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以方的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
1: 此前一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一一区。
3: 以色列划定的一一区及东一区面积约为1200公顷，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一一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从而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色列便将一一区纳入规划，此后几乎每一任以色列总理都给予支持。但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相关计划多次被搁置或推迟。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发表声明称，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8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2: 针对以色列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埃及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那么其中为何没有伊朗的身影？欧盟为何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较为积极？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详细解读。
4: 埃及和约旦等八个国家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了一部分地区国家以及呢和美以冲突和中东地区局势利益相关的国家的一些基本的立场。对他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担心呢局势进一步升级会对他们的利益呢造成更大的影响。至于这份声明中为什么没有伊朗，我想现在这也体现出在中东问题上呢非常复杂的一个国际局势。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呢，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伊朗方面的行动呢，导致他们现在呢，部分的牵涉到了美以冲突中去，所以他们在看待当前局势问题上，应该说和伊朗的看法呢，也有非常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另外呢，我们看到近期围绕着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冲突上升的这样一个形势，欧盟方面呢做出了一些更强硬的表态，但是欧盟整个的对以色列的态度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在此前的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呢，欧盟内部就有一些国家要求欧盟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要终止欧盟和以色列的联系国协定，要把欧盟和以色列的整体关系呢进行降级处理。但是由于欧盟内部少数国家的这个反对呢，最终呢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对以色列表达批评和反对立场的这样一些措施呢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当前呢，显然对欧盟国家来说呢也不希望看到由于这个以色列方面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继续升级，可能会导致美以冲突的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对欧盟 来说呢，它的利益呢也会受到更直接的影响。所以现在看上去呢，这个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呢是倾向于就事论事啊，如果认为啊这个以色列的行为是当前冲突升级的主要根源的话，显然他们更愿意呢针对以色列呢发表更强硬的言论。但是这些言论的后面呢，其实也表现出现在欧盟内部呢对于如何对待接下来无论是以色列的问题还是整个中东地区局势问题呢，现在各方呢仍然啊没有这个一致的立场。所以在局部的问题上啊，在采取一些个别的措施上比较强硬，但是在整体上呢仍然不希望让欧盟和以色列关系呢走到一个冰点。我想这是目前欧盟采取的对以色列整体立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其他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三个港口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三个港口分别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达菲海运集团表示，持续低水位导致内河驳船运输能力下降，港口拥堵，货物在码头停留时间延长，并推高运营成本。此次紧急附加费将适用于经上述三个港口运输的所有内陆运输方式。近期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干旱，莱茵河水位下降已对航运和能源供应造成影响。莱茵河是欧洲最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之一，连接荷兰、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多个国家。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匈牙利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导致保克什核电站一度面临停运风险。八月初，核电站已难以从多瑙河抽取起所需的冷却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国总理此前宣布已下令在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并且沉没两艘驳船以提高水位。21号，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为抬升保克什核电站所需水位的工程进展比较顺利，这两艘沉没的驳船将被移除。
2: 今年夏天，席卷欧洲的山火在焚毁大片植被、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还揭开了一类致命隐患。在多个火场，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和地雷频频发生爆炸，严重威胁消防人员生命安全，为灭火救灾工作带来了极大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6: 据了解，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多国近期均出现了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弹药爆炸事件，一线消防人员正直面未知的爆炸风险。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市郊外一处山火火场中，发现了一批疑似二战时期遗留的弹药储备。比利时东部列日省的官员则表示，该省火场区域陆续出现几次零星爆炸，当地应急部门随即调整消防作业方案，应对战争遗留弹药带来的安全风险。应急部门发言人托尼·霍斯曼斯介绍说，
7: 这里有多处已知的二战弹药埋藏点，留存有德军手榴弹和美军子弹，这些点位此前已被划定并做好封锁管控。此次山火期间，我们听到多枚炸弹发生爆炸，同时也发现了不少未爆弹药，军方排爆部队一度赶赴现场专门处置其中一处险情。
6: 比利时高分林区曾是二战的重要战场，纳粹德军与盟军在此激烈交战。战争期间，这片林区被布设了大量炸弹和地雷。当地战争博物馆负责人、历史学家贝尔纳·克拉尔表示，隐藏在林木间的遗留弹药增加了扑灭山火时的风险。
8: 高分林区燃起山火，加之这里曾是战场，火情中出现弹药爆炸并不意外。这无疑大幅增加了消防员的作业危险，人们根本无法预判哪里藏有炮弹，哪里埋着手榴弹，弹药被草木覆盖，半埋于地下，隐蔽性极强，这无疑极大地加剧了救灾风险。
6: 贝尔纳克拉尔拥有战地遗址的金属探测资质，他常年在这片山林区域搜寻战争遗留物。对于当地遗留弹药的总量，克拉尔表示根本无法预估，未爆弹药的威胁时刻潜藏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
8: 这片土地的遗留弹药遍布各处，根本无法统计具体数量。去年就有一位农民耕地时挖出了一枚德军迫击炮炮弹，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警方和排爆专家，完成了专业处置。
6: 据比利时国防部透露，高分林区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军械排爆协助申请。而在比利时伊普尔等一战战壕战知名遗址所在地，农民耕作时经常发现战争遗留军械，相关排爆求助更为频繁。数据显示，比利时排爆销毁部门每年要处置3000余起遗留军械险情，清理销毁200至250吨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各类弹药。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这一被称为机器人奥运会的运动会上，中国队表现抢眼。路透社报道称，过去十年来，中国机器人比赛不断展现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技术跃升，也成为中国持续推动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报道回顾称，早期的中国机器人比赛主要由高校团队和机器人爱好者参与，规模相对有限，更多带有科研和教学展示性质。其中，在一项机器人足球展示赛中，小型轮式机器人依靠预设程序完成避障、寻找足球等任务。当时的赛事整体更偏向科研和技术展示。2015年，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机器人产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中方此前曾指出，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当时的展会上，移动机器人已经能够进行羽毛球对打演示，通过距离图像传感器追踪羽毛球并完成回击，展示了目标识别、运动控制等技术能力。2023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成为众多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的重要平台，机器人应用也从单纯的技术演示逐步向现实场景拓展。与此同时，中国机器人产业在价格竞争力方面也日益受到关注。报道以四足机器人为例称，一款中国企业推出的产品上市时售价约$1500，而当时一款美国企业生产的四足机器人售价超过$75万。2025年4月，北京举行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当时不少机器人仍需要工程师一路跟随并随时准备干预，有的机器人刚起跑便摔倒，有的撞上护栏，只有部分机器人完成比赛，仅一年之后变化已经十分明显。2026年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宇树 H1 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在无人伴跑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最后冲刺。一款名为闪电的人形机器人以50分26秒自主完成半程马拉松，比当时的人类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快近7分钟。在这次比赛中，超过100支参赛队伍中有47支完成比赛。仅仅一年时间，中国人形机器人在稳定性、自主控制和运动能力上的进步已经十分直观。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和企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机器人技术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进步，与不断完善的供应链、持续下降的零部件成本以及产业竞争密切相关。报道同时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2021年发布的机器人产业相关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政策支持、制造业基础和完整产业链共同推动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新增了机械手相关挑战，机器人需要完成拧螺丝、开瓶盖、用镊子夹取珠子等精细操作，并在速度和准确性方面接受考验。分析人士指出，要让人形机器人具备接近人类的精细操作和触觉能力，机械手是其中最复杂的技术挑战之一。赛事中增加更多面向实际工作的任务，也反映出行业发展的重点正在从技术展示进一步转向现实场景应用。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22号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继续展开小组赛的较量。东道主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以3-0战胜同组对手伊拉克队，取得开门红。由于本届赛事的冠军将获得一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因此中国队此次在家门口的表现备受关注。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报道。
12: 坐镇天津主场，中国队受到了球迷们的热烈欢迎。小组赛首秀，主教练赵勇排出了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杰的首发阵容。在绝佳的主场氛围中，中国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25-4很快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伤愈回归球队的吴梦杰替补登场，他的几次强攻也彰显威力，25-6中国队再下一局。第三局中国队更多的年轻队员获得了上场锻炼的机会，依旧是25-6中国队锁定胜局，大比分3-0赢得胜利。整场比赛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较大，中国队在网口优势明显，因此能够快速收获开门红。赛后得分统计，庄宇珊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3分，而在此前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庄宇珊就是中国队主攻手中得分第一高的球员。那么本届亚锦赛，23岁的庄宇珊能否为中国队贡献更多，也备受球迷关注。按照赛程，中国队将会在接下来的小组赛先后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按照赛制，本届亚锦赛的12支球队是被分为3个小组展开单循环比赛，每个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将晋级8强，随后按小组赛成绩进行交叉淘汰赛。值得一提的是啊，获得赛事前3名的球队将会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最终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张门票。直通洛杉矶，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锦赛的终极目标。因此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无论对手强弱，中国队都要一分一分的拿，一场一场的拼，向着最终目标的实现稳步前进。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1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8: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29: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30: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日本新财年预算总额显著增加，其中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日方举措本质是饮鸩止渴，加剧经济风险。政策背后是高市早苗无视日本民生的政治算计。
1: 伊朗官员表示，任何参与对伊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视为敌人。伊朗称，过去一年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番。
2: 俄罗斯总统表示，俄军已加大力度打击乌方企业。乌克兰总统与法国总统通话，磋商防空及军援事宜。
1: 法新社报道说，今夏欧洲热浪已造成超3万例超额死亡。
2: 叙利亚谴责以色列袭击严重侵犯叙主权。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英媒开门说，中国市场为非洲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空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本月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据突尼斯媒体22号报道，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找到4具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海上安全部队和获准参与救援的渔船正在事发海域继续搜救。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10时0分，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总台记者23号获悉，地震已造成多人受伤。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多个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0: 22号，在国家速滑馆开赛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开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现场成绩公告显示，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率先撞线，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据了解，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1个项目，开展1301场比赛，将持续至26号。

0: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 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 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 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 显著增加。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 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 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1: 而根据日本内阁府今年7月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 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那么日本政府要想扩大军费，增加民生支出，该如何获取资金，是否能持续进行，又将有哪些风险？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析。日本政府目前收支上的矛盾呢，短期内仍有拼凑的办法。那总的来说呢，高市政府的态度就是不靠多借钱，而是靠像砍优惠啊、砍补贴啊、挖闲钱， 就重新算账啊，这些办法来解决，希望能通过这个宽松的政策，加大国内投资和发展军工业的手段呢，把日本的这个潜在增长率抬上去。看上去确实有一套这个所谓的鲜花钱，然后靠这个经济增长把饼做大的这么一个剧本。日本政府这一套操作的本质呢，其实带有隐忍止渴的色彩，长期看风险很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目前高市采取的这些替代性裁员的设想呢，都有画饼的嫌疑。那据测算呢， 它最多只能提供1-2万亿日元左右的空间，和高达差不多10万亿的支出相比呢，杯水车薪。而且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不明朗，高市能不能依靠经济增长来增加收入呢，也是画上一个大问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进一步可能加剧日本的金融风险。而日本目前的这个债务余额啊，对于这个 GDP 的比例呢，已经非常高了。那么进一步的减税呢和增加支出呢，将严重影响日本政府的还债能力，加剧日元的贬值压力。 那么日元进一步走弱呢，会推高物价通胀等负面因素，那么加重日本经济呢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日本民生的裁员压力。那么消费税呢，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和借户等重要的稳定财源，那缺口如不能妥善填补呢，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等这个食品消费税减税2年期满呢， 如果到时候自民党为了保住政权呢，很可能不敢再提这个增税，那么2年实现可能就会变成永久的这个减收，那么由此呢，社会保障最稳定的一块税基呢，它就挖空了，进一步会恶化日本民众的生活环境。然而呢，高市政府呢，现在最在意的呢，不是这个长期风险， 而是接下来2027年9月前后的自民党总裁选和2028年的夏季的参院选。那么根据近期多份民调显示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明显下滑， 所以呢，他迫切需要通过减税来拉回这个中间选民，然后通过那个扩军支出呢，取悦国内的这个右翼保守势力，他的基本盘，把支持率给拖住，进而闯过总裁选和参院选，把首相的板凳坐稳，把风险呢留给日本的未来。到时候如果风险快要爆雷了，那么顺滑下台走人也不失是一个办法。
0: 那么从这也能看出呢，这进一步暴露了以高市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呢，执迷于整军阔武，推动新军国主义，为满足政治私利，不惜损害日本民生和未来的真实面目。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在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下面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指挥控制系统，辅助数据分析，确认攻击目标，以提升决策效率。 防卫省还计划大批量采购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尚在研发的高功率激光等技术搭建防空网络，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是预算重点。日本今年已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还将计划研究部署该型导弹的空射和海射板，欲打造3位一体远程攻击体系。 日本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新版白皮书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称将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计划，并引入外国制造的防区外导弹。白皮书将新型作战方式置于突出位置，并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日本琉球新报发表社论说，白皮书中有关新型作战方式的篇幅大幅增加，令人深切担忧专守防卫框架或遭突破。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说，白皮书提出强化防卫力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具有片面性，对防卫领域加大投入并不必然带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 针对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朝鲜中央通讯社22号发表评论文章表示，日本防卫费再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这明显意味着扩张危险的战争预算给地区与世界带来新的动荡。
0: 文章表示，日本妄图用防卫自卫的外衣掩盖侵略战争这种凶恶的军国主义本性是愚蠢的妄想，地区社会绝不会容忍威胁全球和平安全的军事化进程，必将以团结的力量予以坚决反击。
3: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表示，海上封锁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详细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4: 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六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美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 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 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 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如此大的风险之中， 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存续都岌岌可危。
2: 卡利巴夫还表示， 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 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 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 在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 伊拉克方面提出， 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 报道说， 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 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 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 3名美国官员称， 21号晚间 有约4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 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1: 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 美国转而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 而经济制裁发挥效力需要时间， 这对于当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压力来说， 似乎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3: 美国在此时推出对伊朗经济战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给国内一个交代还是另有战略考量。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在美国对伊朗政策手段接连受挫的情况之下，仍然没有放弃反复的试探和拉扯。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击垮伊朗政权，也无法完全清除伊朗的核能力，升级军事行动就会刺激油价，而做出退让则让伊朗更加强硬。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当美国对伊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同样没有有效手段的时候，必然加剧国内的政治焦虑。所以此时美国政府以经济战的方式再次尝试对伊朗极限施压。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核心目标是要以压促变，以压促变包括多个方面，这种新的战术美国希望看到效果。一方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希望美国发出强烈政治信号之后， 有更多的国家来跟进美国的政策，形成对伊朗经济绞杀的更大的合力。而另外，美国在关注伊朗内部会不会出现进一步的分裂。确实涉及到当前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国内反抗意志的增加，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但另外一方面美国注意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多的强调使用强硬的手段，包括威胁可能主动对美国开启军事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国内包括总统在内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刻，所以美国通过这种经济方面的绞杀，希望伊朗内部出现进一步的分歧，进而美国可以有机可乘。来关注俄乌冲突。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普京说，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22号在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专访时指出，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 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普京强调，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说，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对乌造成沉重打击。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欧洲国家借乌克兰之

0: 手对俄作战，且多年来一直期待俄方主动开启谈判，但俄方不会去找他们谈，因为欧洲目前没有可谈判的对象。拉夫罗夫还强调，西方试图破坏九月的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俄执法机构、安全机构正在尽一切努力将这些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讨防空及军援事宜。同一天，泽连斯基会见美国前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多个议题开展磋商。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2号与马克龙通话近两小时，重点就乌克兰防空保障需求、法国军备与导弹输送、导弹生产授权等议题展开磋商，并对接后续外交与防务合作安排。泽连斯基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双方还沟通了乌克兰与各合作伙伴，特别是美国政府团队的对接进展，就拓展乌外交空间的后续举措达成共识，并梳理了乌克兰今明两年的国防资金需求，确定多项双边防务合作协议需加快落地实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称，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的手段。他表示，乌克兰有意采购爱国者拦截弹，希望各方积极推进拦截弹供应相关工作，助力乌克兰构建稳固的冬季防空防线。另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抵达基辅，开始访问行程。瓦德富尔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性支持。
2: 战况方面，俄军22号称再次对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乌方称远程打击俄境内炼油厂及物流枢纽。再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俄国防部2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一处铁路维修设施被击中，该设施负责维修维护为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的火车。基辅州一处物流设施被击中，该设施用于储存中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成品和零部件。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用物资仓库和燃油润滑油储罐。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费多里谢夫22号通报，该州新古比雪夫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初步消息有一人遇难。此外，当地一家工业企业和一处俄电商平台物流中心受损，数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一处物流枢纽。泽连斯基称，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通过能源出口持续为俄罗斯军事行动输送资金，是支撑俄方军事行动的重要经济与能源据点。此外，乌军在黑海水域开展相关行动。乌克兰基辅州军事行政局22号通报，当天俄罗斯对基辅州发动袭击，导致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多处设施受损。此外，乌方表示，敖德萨州、苏梅州等地也遭遇袭击，当地住宅、能源设施、铁路交通及民用企业等各类设施受损。
1: 据法新社21号报道，今年夏天的热浪已经在欧洲造成了超过30,000例超额死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指出，今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超额死亡人数超3.2万。该监测模型仅纳入23个欧洲国家的官方统计，未覆盖欧洲东部的部分地区。法新社报道称，今年夏季尚未结束，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数据会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修正，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还会发生变动。报道称，欧洲多国卫生部门近日公布了今夏以来本国因高温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初步统计。法新社21号汇总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的官方数据称，仅上述八个国家，欧洲今夏就已出现 3.3 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此前，法新社20号曾汇总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最新发布的官方数据称，欧洲今夏已出现 2.5 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 1.4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抗战胜利的

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We've been investing.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环球资讯。
6: 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8: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那都说处暑无三日，新凉抵万金，那通常此时太阳直射点会继续南移，太阳辐射减弱，副热带高压也会开始向南撤退，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会逐步下降，但是暑热消退啊是一个慢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从空间上看，北方会率先开始秋高气爽的模式，而南方暑热难消，副热带高压还会持续影响，正是处暑天还暑， 还似好似秋老虎的阶段。那重庆、浙江中南部、福建、江西、广东和广西等地是秋老虎最长打卡的地方。处暑节气期间，平均高温日数可达3到6天，极端年份甚至能够达到9天以上。而从日变化来看，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这句话也是再贴切不过了。处暑节气通常白天暑气犹存，但是早晚凉意渐显，全国平均最低气温开始下降。 昼夜温差逐步拉大。那除了气温，处暑节气还有两件事值得留意，一是华西秋雨逐渐登场，二是台风依旧活跃，需要重点防范。杨帆，
7: 那今年的处暑节气我国的天气情况如何？
9: 先说应景的降温，那今后几天我国北方自西向东气温会开始波动下滑，尤其到下周后半段秋意渐起，将有望推动北方入秋的进程。但是南方暑热持续，像重庆未来几天还会连续高温，杭州、武汉、长沙、南昌、上海、南京也将频繁在高温线附近徘徊，防暑降温的工作还不能松懈。那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海上三台共舞。 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白天还会在北部湾回旋扫动，傍晚傍晚起会转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明天会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但今天仍会和紫檀形成互旋，共同给华南和华东地区制造风雨天气。今天我国东南沿海及海区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尤其是北部湾部分海域风力会有9到11级，阵风11到13级，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那其中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还需注意防范。那沿海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目前对我国没有影响，但是26号之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登陆我国的概率也比较的高。后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杨帆，
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
5: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9: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日本新财年预算总额显著增加，其中防卫

0: 预算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日方举措本质是饮鸩止渴，加剧经济风险，政策背后是高市早苗无视日本民生的政治算计。
1: 伊朗官员表示，任何参与对伊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视为敌人。伊朗称，过去一年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番。
0: 俄罗斯总统表示，俄军已加大力度打击乌方企业。乌克兰总统与法国总统通话，磋商防空及军援事宜。
1: 法新社报道说，今夏欧洲热浪已造成超30,000例超额死亡。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叙利亚谴责以色列袭击，严重侵犯叙主权。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英媒刊文说，中国市场为非洲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空间。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 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系因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 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22号，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实施打击，以方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
2: 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号表示，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作为追究以方武装拦截援助加沙人道主义船队责任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
1: 土耳其法院目前正在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案件。根据土方指控，以色列方面在国际水域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船只，并拘押相关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因此被指控包括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在内的多项罪名。
2: 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兼任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以方虐待和侮辱。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主要有三层管辖依据。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呢，主要是基于三层的管辖依据，其一呢，就是基于属人管辖。那全球兼任船队是有428名参与者， 其中78名为土耳其公民，是最大的单一国际群体。 其中的48人又遭到了以方的扣押， 那部分人员是声称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虐待。 受害者国际国对于在境外侵害

0: 本国公民的犯罪呢，普遍是有权管辖的，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土耳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允许法院对于涉及本国公民的域外犯罪行使管辖权。其二呢，就是基于普遍管辖原则，土耳其刑法是允许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来行使普遍管辖，不论犯罪地点和犯罪者的国籍。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船队是从土耳其出发，在伊斯坦布尔组织筹备、策划和后勤环节部分也发生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法院据此主张管辖权延伸。
1: 今年七月份，土耳其法院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在发布逮捕令一个多月后，土耳其为何还继续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土耳其此举背后有何考量？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七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呢不会踏入土耳其的领土，那这份逮捕令的实操层面就无法执行。那寻求红色通缉令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每落地一个第三国，当地的司法机关呢都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虽然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执行，但是他的确制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出行摩擦成本。那么其次呢，就是这是土耳其法律战的一次策略性升级，那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国际执法合作请求，土耳其方面呢正在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对抗从政治场域搬进司法场域。那么案件一旦进入到司法轨道，就不同于口头抗议，需要证据、管辖权论证和法律程序，不容易随局势的变化而撤回。那第三呢，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时机选择它也是有所深意的。8月18号以色列是空袭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那么直言不讳是阻止土耳其方面在叙利亚驻军。那土耳其现在所申请的通缉令是在空袭三天之后发出，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次直接回应。同时呢，以色列的大选在即，那么这也是放大了土耳其相关行动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牵制效果。
2: 李子欣还认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也是这次土耳其和以色列司法博弈的重要因素。
0: 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争夺，但就当前来说，叙利亚肯定是双方核心的角力场。土耳其呢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力图将叙利亚特别是叙北部地区纳入到自身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则是绝不允许一个完全由土耳其撑腰的叙利亚在其北部崛起。那8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北部的阿布祖霍尔基地，就是直接对土耳其方面的军事扩张来踩刹车。甚至可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制衡重心从伊朗正逐步转向土耳其。以色列也是将土耳其看作是非常现实的地缘安全挑战。那双方的对抗其实已经外移至多个不同的场域。不过呢，也要看到两国国内政治的驱动。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两位领导人都将反对彼此当作是自身在国内赢取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两国共同都作为美国的盟友，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突破最后的红线。那关于地区霸权的争夺呢，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的博弈阶段。
1: 针对土方举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称恐吓以色列的领导人和军人的企图不会得逞，表示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强硬行动，反对土耳其企图破坏地区稳定以及任何威胁以色列安全的行为。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驳斥了上述言论，称内塔尼亚胡采取的廉价政治伎俩意在为其谋取选举利益。
2: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此次特朗普政府却主动提出补缴欠款。为何美国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拿出部分资金？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美国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仅仅是补缴了部分欠款，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以来拖欠会费对联合国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意味着美国后续会进一步的支持多边主义，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一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这两个国家都事关美国的切实利益。涉及到海地，美国政府一再放大的是在移民难民方面的政策信号。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以移民政策来调动美国国内的民意，回应基本盘。而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与此同时，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在今年六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两座矿山的开采权。那么在该国进行维和费用的这种调动和投入，对于美国来说是服务于整体的战略目标。而与此同时，多方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观察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和联合国讨价还价，来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目标。美国以所谓的改革为名，其实是要求联合国接受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当中，既有美国试图节省相关的投入，对联合国减少支持的意图，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要利用多边机制来放大自身的政策，进行大国竞争，尤其涉及到美国政府在影响力方面的诉求。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有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阿尔巴尼斯在声明中说，感谢首都直辖区同意加入回购计划，配合政府落实将枪支清除出街头，更好保护澳大利亚人的目标，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邦迪滩恐袭的悲剧。在澳首都直辖区，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3万支。回购计划的启动日期暂未公布。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这是1996年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枪击事件造成35人死亡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亚瑟港枪击事件后，澳大利亚也曾实施枪支回购计划。今年1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其核心措施包括建立全国性枪支回购计划，收紧枪支进口品类，收紧购买者资格，扩大背景审查，以及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据了解，邦迪滩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将于11月2号率先启动枪支回购计划。澳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民间枪支保有量达410万支，创历史新高。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10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10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五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 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2: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6: 体坛观察。
7: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羽。昨天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展开了各单项半决赛的较量，那国羽的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及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分别进入了决赛。那冯彦哲、黄东萍耗时95分钟逆转印尼组合，不仅锁定了决赛席位，两人更是搭档首次闯进世锦赛混双决赛。那两人的逆转取胜赢在了两点，一是战术调整。那作为经验丰富的奥运冠军，黄东萍在第二局通过细腻的搓放和精准的勾对角，那有效地限制了对手的进攻速度，他的往前组织调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决胜局当中，当双方连续经历多拍回合，体能接近极限的情况下，冯彦哲、黄东萍展现出了更胜一筹的心理素质和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一举拿下了比赛。那他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女双的刘胜书、谭宁同样是逆转晋级决赛。那首局比赛他们受到东道主现场氛围的影响，失误比较多，但第二局两人迅速改变比赛节奏，通过加快往前衔接和后场进攻，逐渐压制住了对手。那决胜局更是只让印度组合拿到8分。刘胜书、谭宁的调整能力是他们自身最大的优势。那两人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河那、李少熙。而最令我们欣喜的是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他们两局比赛横扫李哲辉、杨博轩，首次闯入世锦赛男双决赛。那两人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马来西亚的苏伟毅、谢定峰。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女排。昨晚中国女排迎来了本次女排亚锦赛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那最终中国队3-0完胜对手，拿下开门红。本次比赛对东道主中国女排来说意义重大，那因为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那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队与卫冕冠军泰国队将是中国女排争冠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我们小组赛的3个对手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很难对中国队造成威胁。那女排姑娘们小组赛主要还是为淘汰赛积蓄力量、调整状态。那昨晚与伊拉克的比赛，中国队赢得比较轻松，三局比赛加起来一共只让对手得了16分。明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的第2个对手伊朗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今天凌晨，德国超级杯决赛在伊杜纳信号公园球场打响，拜仁凭借奥利赛的一传一射，2-1力克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实现了超级杯2连冠。那本场比赛也吸引了德国国家队主帅克洛普到场观战，而为拜仁首开纪录的正是德国国脚新援纳萨尼尔·布朗。那他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以及拜仁的季前热身赛上表现不错，而拜仁本场另一位发挥出色的球员当属奥利赛。那原本他和哈里凯恩在球队最近打海登海姆的热身赛上才出场亮相，大家可能会担心征战世界杯会给这些球星们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奥利赛依旧延续了上赛季的好状态，以一己之力盘活了球队的进攻。
8: 下周末德甲新赛季就将全面打响，卫冕冠军拜仁将在联赛揭幕战主场对阵斯图加特，而多特蒙德首轮将在主场迎战汉堡队。
1: 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能保护肌肉免受二型糖尿病造成的相关损伤。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利兹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介绍，此前研究显示，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名为 L-beta 氨基异丁酸的分子有益于新陈代谢，能增强运动的燃脂作用。在这项新研究中，利兹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发现，该分子还能促使肌肉产生反应并发生变化。这项发现将运动与肌肉结构和代谢的有益改变联系起来。研究还显示，这种分子可以保护肌肉免受二型糖尿病的相关损伤。二型糖尿病往往会引发肌肉流失、肌肉力量下降以及代谢紊乱等问题，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论文通讯作者、利兹大学教授李罗伯茨说，这些发现使研究人员对运动如何给身体带来益处有了新认识，并揭示了一个很有前景的靶点，未来或可用于针对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开发保护肌肉功能的新疗法。英国糖尿病组织研究战略与合作助理主任安娜·莫里斯说，这项研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肌肉如何适应运动，并识别出改善肌肉健康的一个潜在靶点。这些发现有助于未来制定相关医疗策略，以支持二型糖尿病患者保持活跃运动能力，并过上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1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
0: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26: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新空间，铺就共赢之路。
3: 其他方面，新财年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在军事化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2: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正大搞扩军外交，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
3: 伊朗官员表示，任何参与对伊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视为敌人。伊朗议长称，美国为了以色列无视其他盟友利益。
2: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专家认为，双方关税分歧难解，重启谈判可能性高，但需冷却调整。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全面崛起，加速探索商业化落地路径。

0: 各位听众早上好，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 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 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 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
3: 智利通用电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乔纳森·迪亚斯：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